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8:05了，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往国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就在大直街口车好多，而且这里刚好是国道客运三重站比较多的大车在这里上下乘客。那因为路幅也比较小，只有两线车道哦。当外侧有客运车在上下乘客的时候，就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走，所以这里比较常是车多速缓的状态。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承德路上方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新北市的三重区是忠孝桥往台北上桥处到桥中段哦，一共有三起机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到了崇安街。那如果是要往台北方向的朋友，会建议先利用中兴桥或台北桥，就先不要走忠孝桥咯。台北市为了要进行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所以有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同时还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的管制要到10月11号的上午6点才会结束。台64线往东13.7公里是三重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货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1.4公里。

一节期的萨瓦迪。这首歌呢，出自他的音乐企划《以旅行之名行作乐作乐之时》哦。他有一个概念呢，是每到一个城市要写一首歌曲，那他有50个城市要跑。原本这个企划呢，在 YouTube 频道上面跟大家分享，现在也集结了10座城市对应的歌曲，推出了最新的专辑，就叫做《行乐》，也可以叫做《行乐》哦，因为这个字本来就是两个音都可以发，那在这个概念当中呢，不只是快乐，也是音乐的展现。那第一章当然就是序曲了，是开始。总之呢，这个音乐企划是一节期呢，把旅行变成行动录音室，要把每一座城市都当成一首歌的起点。那刚刚听到的萨瓦迪，这个当然就是要给曼谷的了。这个是泰语当中的问候跟再见，就记录一节期在曼谷的回忆。这张专辑当中有10座城市，除了曼谷之外呢，还有槟城、新加坡、兰卡威、雪梨、东京跟台南，大家可以好好的听一下啊。当然在专辑当中，它可能没有在歌名后面标注是对应哪一座城市，但是也许透过歌词、透过曲风，或者透过它要传递出来的氛围，你可以去感受或者是猜猜看，这首歌是写给哪一座城市的回忆。

还收到好消息，在三重地区忠孝桥往台北上桥处到桥中段连续有三起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到崇安街这边的车流在消化咯。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在承德路上方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事故，导致环河快速道路往北的车流尾端来到了和平西路。西武高架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小货车抛锚。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台北，就在三重中正南路入口上来，车多定点。是的，受到先前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的事故影响哦，所以台一线高架桥想必当然车流会受影响。那在国三北上66.3公里，过了龙潭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

The Coors 可儿家族的 What Can I Do？ 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台北，就在三重中正南路入口要上来要接忠孝桥的地方，车子好多。有朋友跟路况中心的同仁抱怨说，从来没有这么塞过，那到底怎么了呢？先前忠孝桥往台北上桥处到桥中段哦，有三起机车的事故，所以原本想说哦，有可能是占用到汽车道在处理，所以导致车多回堵，结果没有问过新北交大了，说机车的事故没有占用到汽车道，那汽车道这里这么的塞，单纯车多，那也希望真的没有特殊状况。在车阵当中，大家更要留意的是该有的安全车距哦。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承德路上方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受到事故影响，造成了环河快速道路往北的车流尾端来到了和平西路。西武高架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小货车抛锚，而在国三北上66.3公里，是过了龙潭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再补充一下，刚刚有提到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承德路上方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了事故，那现在交控哦说市民大道往东也导致有车多回堵的状况，车流尾端来到了塔城街。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包括 Seven、OK 超商、全家便利商店、全联福利中心、美联社、乐家康超市以及莱尔富，让学生可以依照日常生活动线就近兑换。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1: 9月28日至10月4日，世界学校乳品日当周，符合鲜奶周报兑换资格的学幼生，可依平时兑换方式持数位卡证至合作通路领取乳品。除原有每周一瓶额度外，再享有一瓶加码额度。”本次活动国中学生同样适用。
0: 世界学校乳品日是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倡议，目的是希望提升各界对学校乳品及儿童营养的重视。教育局也希望结合这次活动，鼓励学童将饮用乳品融入日常生活，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桃园南区交通枢纽龙潭转运站预计今日启用，将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和桃小巴等多元公共运输服务，未来还规划导入双层巴士营运，持续完善区域交通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政府表示，龙潭转运站启用后，除了提供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服务，另外全市13区桃小巴的最后一块拼图龙潭5条桃小巴路线也将上路，并将开辟市区客运行驶国道3号往返高铁新竹站。另外考量龙潭往返新北永宁客运需求，也和客运业者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适当时机率先全台导入双层巴士，提升尖峰载客量能。张善政市长说，
4: 转运站从9月30号开始有班车，包括国道客运、市区公车跟桃小巴，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是从龙潭到新竹高铁站，将来会引进双层巴士。
3: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龙潭转运站位于大昌路二段，距离国道三号龙潭交流道仅250公尺，设有6个大客车月台，每天约有700个班次，包括7条国道客运、18条市区客运和2线免费公车。后续还会增加5条桃小巴路线，以及1条往返高铁新竹站的16路大龙竹干线，总共32条客运路线。且持桃园市民卡搭乘大龙竹干线，还享有首年免费搭乘的优惠。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将于本周六盛大登场，集结超过20摊特色美食互动体验，晚间还有长达2小时的音浪派对，集结浪犬乐团以及小男孩乐团轮番开唱，陪伴民众一路欢聚到夜晚。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迈入第16年，由社区营造发展成为基隆代表性的城市节庆。副市长邱佩玲表示，今年除了延续社区共创精神，并透过国际交流和多元参与，让不同文化在基隆相遇。
6: 这回不仅各社区来主动参加之外，还有呢，各地方刚刚看到很棒的385是蓝洋舞蹈团带着每一个社区的伙伴们练出来的，更加上外国人来，一个从社区自发性的活动可以变成全台湾再加上全国际都来的，多么的不容易。
5: 活动包括花车游行，邀请法国、加拿大及波多黎各等国家的艺术家跨海来台参与，国门广场同步推出趣游海海市集，晚上的音浪派对则由表演团体接力演出。当天下午2点到5点，游行路线周边将实施封路及相关交通管制，请民众留意并提前改道。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于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今年主题是以翻越新北新篇章，将新北多个指标性地标打造成一座座巨型立体书场景，串联市集、表演、游戏及万圣节派对，邀请民众走入府中街区。记者刘威的报道。
7: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越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桃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猫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 副市长刘和然说，
8: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的市府广场这一块，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六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7: 经发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四大周末亮点。

0: 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 DJ 儿歌 remix、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草堂之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的永和区福和桥往台北下基隆路，在机车道这里车行速度缓慢。那文山二分队回报说，现场有义交协助疏导。新北市的林口区南市三街19号这里有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承德路上方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事故。那受到事故影响，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车流尾端在和平西路。市民大道往东的车流尾端来到了塔城街，那受市高往东这一起事故的影响，中华路往北成都路到市民大道也是车多。在国一南下100.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先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台北市住宅政策近年不止着眼于新建社会住宅，也从都市更新、闲置土地活化等不同方向增加住宅资源，从市府自行新建到中央地方合作开发，如何兼顾既有居民权益和城市发展，也成为北市住宅政策需要面对的课题。一起来听记者陈伟玲的专题报道。
2: 台北市近年持续增加社会住宅供给，除了新建住宅，也从申请制度着手。去年底推出社会住宅统一登记平台，比照其他发达国家，也率全国之先，透过轮候制度掌握市民的实际居住需求，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依照自身条件提出申请，也让市府能够进一步掌握未来社会住宅的新建方向。市长蒋万安表示，
3: 从去年底12月30号开始，我们统一登记平台上线以后，目前有54000名申请使用，那当中有20000多人完成需求的登记，当然是持续在增加。那当然我们也会针对登记的民众做相关的分析，包括他的年龄层、他的实际需求以及调查。我们已经盘点的包括潜力基地，以及目前规划的、等待开工的、正在施工的，以及完工或正在安排入住的，我们都会持续往前推进。所以这些都不会停下来，我们一定会持续多元的新办社会住宅。
2: 目前台北市整体出租住宅公有资源已达33000多户，除了市府新建的社会住宅，也包含中央在北市新建的住宅。市府也持续盘点可开发基地，第一阶段将优先推动7041户社会住宅，并持续增加整体住宅供给。不过住宅供给不只有新建社宅一条道路，透过都市更新也能增加住宅资源，但都更过程往往涉及不同住户的权益与意见，当协调无法达成共识时，政府如何介入也成为都更能否继续推进的关键。台北市都市更新处处长郑玉琪表示，
4: 公部的协调会议重点是有秉持的原则，在于说我们要促进公益，都更案其实是一个公益性，未来有个公益性的展示，促进公益还有确保权益，确保所有权人就尚未同一户待灾户的这个权益的部分，这个原则下，同时我们也确认我们相关在都市更新审议的过程中的行政程序是符合相关的法令，并没有相关的程序是有相关的缺失的。但确认完之后呢，我们就只好决议来进行待拆。
2: 除了市府自行新建社会住宅，中央与地方合作开发也成为增加社会住宅供给的另一种方式。台北市大安区一处闲置土地，经由中央、地方以及民代协调后，最终敲定并新建社会住宅，同时结合居民活动中心，让住宅之外也能提供社区公共空间。台北市市议员卢志强也表示，
5: 2023年的时候，方定辉里长就找上我，他跟我说，行政院这边有个地方又老又旧，闲置很多年，他说能不能把它做一个更好的使用。那时候讨论要盖社宅，因为我们现在离校里非常需要我们的居民的活动中心。那当时我跟我的团队就开始努力的奔走，市府也拨出预算来参与我们这个内政部那全力的希望社会住宅能够普及。那当然社会住宅其实对

0: 于我们居住正义，尤其对于需要这个居住的一些年轻朋友，它其实意义是非常的大。
1: 对土地有限的台北来说，住宅问题已经不只是盖多少房子这么简单。从社会住宅、都市更新到活化闲置土地，市府与中央都在寻找增加住宅资源的不同方式。但当住宅需求与既有居民权益、公共空间甚至城市发展彼此冲突，如何让有限的土地发挥最大的公共价值，才是台北未来必须持续思考的课题。以上新闻专题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先一起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债市抛售潮加剧，美国最长天期公债殖利率连续第六个交易日走高，并再度跨越重要关卡。彭博报道，三十年期美债殖利率今天升破5.59%，触及2002年网络泡沫破裂以来的最高水准。报道指出，近期殖利率进一步攀升，主因是能源价格高涨，导致通膨压力加剧，加上企业大量发债，使得市场承压。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高，6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的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3.76点，来到68.77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达仁说：“
3: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2: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4: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2: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8.81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邱姓男子去年在超商前随机砍杀2名女童及1名男子，法院依3个杀人未遂罪判刑29年，案件上诉到台中高分院，二审撤销原判决，所犯的3个杀人未遂罪都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判决书指出，邱姓男子在试用毒品之后，将总长约30公分的菜刀以黑色胶带捆绑在左手，先砍伤刺伤2名女童。林姓男子见义勇为，胸口也因此受创，所幸3人及时送医，才幸免于难。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一表示，邱姓男子为了排解低落情绪，持刀在公共场所对不特定人进行无差别杀害行为。
6: 本院综合考量刑法的目的等相关刑事政策后，认有必须借由对被告长期监禁之手段，才足以体现其行为罪责，并预防其将来再犯重大犯罪及对社会之危险性，故本院合议庭认为原审判决的刑度过轻，乃予以撤销，并就其所犯3件杀人未遂罪均改判无期徒刑。
5: 高分院指出，邱姓男子在104年间持剪刀在超商内对不特定客人伤害，以及对到场处理员警杀人未遂，服刑完毕之后不到7个月又再度犯案，欠缺自觉反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流感疫情创5年新高，南部有一名2岁男童没有施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

0: 用抗病毒药物仍因重症而不治。疾管署提醒，明天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即将开打，呼吁民众不要等到引发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能够顾健康，还能够赚取健康币。记者尤若淳报道。
1: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 13.8 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十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两周不治。疫调发现，原来家里有三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2: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1: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1: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了，在新北市的永和区福和桥往台北下基隆路，在机车道这里车多的状况，交控回报说车流已经恢复正常。那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受到承德路上方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事故影响，有许多回堵的车流。那现在事故排除了，那只是说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哦，受到事故影响，造成中华路往北车流尾端在成都路，环河快速道路往北的车流尾端在和平西路，那市民大道往东的尾端来到了塔城街。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在成功桥前的事故是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大安区辛亥路三段330号是淮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林口地区南市3街19号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小货车抛锚。国道3号北上66.3公里过了龙潭

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市区车多的路段，在建国高架桥往北辛亥路到市民大道的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麦帅尔桥往市区，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华兴中学到复兴桥，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道国道，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还有往来双北的桥梁，福和桥、中正桥、华江桥都是新北往北市方向车多。台64线往东 13.7 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

0: 在台64线往东 12.6 公里是过了五股二交流道发生了车祸，那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快要2公里。台64线往东 13.7 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回堵将近 1.5 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北上林口 A 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在成功桥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经贸一路。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今天的幸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出自今天的联合报，就在第一版生活副刊版。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晚辈递来的镜子。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做珍玲，珍惜的珍，年龄的龄。珍玲说呢，某个周末的午后她跟侄女碰面哦，那侄女呢开始了一连串的抱怨，这个抱怨呢当然是以生活为主，尤其是跟婆婆之间的相处，说这个婆婆跟她住在一起真的是快要窒息了，跟这样的人到底要怎么相处，到底婆婆有什么问题呢？如果深受婆媳困扰的人可能觉得婆婆哪里都是问题哦。那珍玲的侄女的婆婆是那种很会念，什么都能念的，抹布怎么折怎么晾，菜买回来哇，不是嫌贵就是嫌不新鲜。那最让珍玲的侄女受不了的就是婆婆很爱讲，我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过去呢，珍玲面对侄女这样子的抱怨哦，如果不是跟着她一起骂，就是以过来人的姿态跟她讲说，长辈是为你好，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偏偏这一次，珍玲看着侄女委屈泛红的脸，心里一惊，她感觉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影子怎么来的呢？并不是他也回想起自己过去的委屈，而是他发现刚刚侄女讲的那些让人窒息受不了的挑剔场景，他好像也曾经做过一样的事情。他想起来就在前几天哦，他的小儿子来不及吃早餐就要出门，他立刻眉头一皱说，你不能早一点起来吗？空腹对肠胃不好耶。后来又遇到大儿子买了新衣服，他也立刻就觉得，啊，你不是才买过，怎么不会节制不会节俭呢？话说出口的当下他都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是为了他们好。但是这个好听在晚辈的耳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在听侄女抱怨的这个过程，她突然回想她自己这样的状况，就发现如果有一个人天天规定东规定西的对她说东西应该怎么放，事情应该怎么做，她也未必受得了。所以在这个当下，她突然意识到侄女的不舒服不一定是年轻人的敏感，有时候是界限被挤压的闷。珍玲说，她一直自认自己是开明的长辈，跟侄女的婆婆不一样。但是在那个当下，她想到，也许侄女的婆婆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控制狂，不觉得自己是压迫别人。因为这个婆婆也许年轻的时候就把忍耐活成了习惯，把习惯误认成道理，再把道理交给了下一代。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体悟之后，她就没有办法轻易站队了。并不是说婆婆一定对，也不是说侄女太脆弱，而是她发现两个人都辛苦，一个想被尊重，一个想被理解。这个时候珍玲突然问她的侄女，我有没有也这样对你过？侄女愣了一下，笑得有点心虚，说有一点啦，只是没有那么的严重。珍玲听完之后也笑了，因为那个有一点就是她的盲点。

钱。那之后侄女呢还是继续抱怨哦，生活的琐事真的永远讲不完。那这个时候的珍玲呢就没有再急着给建议了，等到侄女说够了之后，反而侄女自己不好意思说，我是不是有点烦啊。珍玲就说不会哦，只是下一次你受不了婆婆的时候，也许可以问自己，哪一部分是你的情绪，哪一部分是你需要的界限。侄女听完呢愣了一下，回问说，那婆婆呢？对呀，那婆婆呢？珍玲说，也许婆婆需要有人问一句，你以前那样走过来很辛苦吧。侄女听完之后呢没说话，但是珍玲发现她眼睛里面那个尖锐的怒气怨气慢慢的松开了。珍玲说，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也许才会懂得成熟不是放下自己，而是容得下不同。不是所有的冲突都要分对错，也不是所有的柔软都叫做退让。那些让我们动气的人，有的时候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执着，有的时候呢，是照到了界限，提醒我们要松手。文章的最后，珍玲说，真正的靠近也许不是改变彼此，而是在理解之后愿意留一些空间，让彼此安心的做自己。

Vivian 许若瑄的歌声，不爱自己现在的样子。在台十五线南下69.4公里，这边是凤鼻尾隧道，发生了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国一北上林口 A 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4线往东12.6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快要2公里。桃园市的龙潭区中正路跟五福街口耗制异常。而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台北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就在成功桥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流尾端来到经贸一路。国一南下100.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大货车爆胎停在路肩。在三重这边，台北桥中心桥往台北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中华路往北，成都到塔城，市民大道往东，塔城到重庆北路，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到忠孝东，还有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成功桥前持续车多。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跟中线的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五甲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153.3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三个三角锥掉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另外在往西的3.8公里，顶金系统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2.6公里过五股二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1.9公里。台15线南下69.4公里，在凤鼻尾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往东4.3公里过凤山的内线有角铁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国庆大会一样活动，10月初六下晡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晡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桃园市的龙潭区中正路跟五福街口号志异常。

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就在成功桥前受到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影响，车流的尾端来到了经贸一路。那在国道三号北上66.3公里，过了龙潭，掉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喽。新北市的林口区南市三街19号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0: 不只会演戏会拍照，他其实也会唱歌。这位是林雨熙，听到这首歌曲《村空陶陶共》就收录在他主演的电视剧《春梅》的原声带。台64线往东 12.6 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回堵 1.3 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林口这边南势三街19号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拜拜喽。那在国三北上 45.9 公里过了树林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五羊高架南下35到53公里，泰山转接道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也有工程，在往东方向5到18公里，过了大竹到大南交流道，施工占用在内侧。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的状况已经恢复正常。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九月的最后一天，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三分队的王伟宇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啦，交通的问题有时候跟天气是离不开的哈。比方说最近太阳很大，分队长就很担心大家忽略了光线带来的危机。
3: 是啊，最近才历经前几个礼拜，哇，以为今年可能是个秋凉舒爽的日子，哇，九月份都可以大家拿出薄外套，甚至晚上其实都会觉得冷，以为这么舒服的天气，结果过没多久又马上恢复我们以往的记忆，就是哎，十一月前都蛮热的，
0: 对，而且是热到不行哎。
3: 对对对，大家放完假，其实就是像天气这么热，其实大家可能在开车上下班过程中，其实有没有发现最近阳光好像也变大了，就是因为云变少了，所以可能在阳光的视线，有时候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会多多少少影响到大家驾驶的安全。就是举例来说，像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上班常使用的道路是一些东西向的道路，常常你要自西边至东边，哇，那个阳光东升的阳光一定是哇直射你眼睛，收好收满哦。所以如果你可能你的上班路线可能是像使用市民高架忠孝东路、信义路，或者是像民权、民生、民族等道路往东哦，不管是往内湖、往南港或往新的方向哦，可能在这往东的路上，哇，真的是常常都会被这个阳光直射，造成可能会有一些造成驾驶安全的隐忧。这边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如果真的你上下班的过程真的是这种东西向的道路，可能会因为日升的东升或者是西落的部分造成眼睛直射阳光的话，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善用车上的遮阳板，或是备一下平光的太阳眼镜、墨镜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有时候像我们在上下午尖峰这时候开车的时间其实路上的车非常多，尤其是摩托车摩托车在路上可能真的会在下一个半秒就在直接就挤到你的面前，或者在车阵中专行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驾驶安全。万一这个时候你眼睛阳光直射如果前面眼睛一片空白一到两秒钟这时候万一一台摩托车直接撞到你面前可能如果你没减速没看到的话，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意外情形产生哦。还是提醒大家，为了避免在道路上这个一两秒的一瞬间因为视线照射原因造成的视线模糊跟空白，提醒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阳光直射带来的风险，提早准备因应。
0: 然后还有像是在进出地下道跟隧道的时候，其实会同样因为光线的落差有一些可能需要适应的时间，也许都只有几秒钟，但这几秒钟在交通上面会怎么样就很难说。那同样的状况也会在转弯处，这边转弯处比较常提醒就是车辆要注意 A 柱，注意视线死角嘛，但这个死角其实有可能是光线造成的，也是有可能因为一下子没有看清楚。
3: 对，像就是刚刚我提到东向的道路，可能驾驶员说不会啊，我平常上下班路线可能是走南北向，可是有时候你可能在路口转弯右左转的时候，不好意思，转过来一样，还是有机会可能会被阳光直射到，或者是运气非常的不好，前方的车辆

0: 正他的后挡风玻璃就这么的刚好将阳光直接射入你的眼中，真的这也是另外的风险考量了。所以我们在转弯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主要就是我们在过大家应该都知道不行道行人目前在不行道行人的部分其实罚款是非常重的，还是希望大家在转弯经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如果斑马线上一线有行人或者行人要通过的话，大家务必要停让，然后确认行人通过之后我们再进行转弯的部分。有时候可能大家开到路口，可能因为刚好刚刚有提到的，因为阳光视线的影响，一两秒钟的空白你可能就漏失掉了一个行人，或者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AB 柱可能会稍微挡到一下行人，如果你这时候没有稍微减速停等稍微观察一下，很有可能转弯过去可能就会不停让行人的情势发生哦。当然不要发生事故就最好，但是有时候各位后方会有一些交通小达人交通小天使帮助你提醒你要不停让，你要遵守你停让行人的部分可能就会去把影像截取下来去做民众检举的动作。还是希望大家不是在路上或路口处没有看到我们远景在路口指挥就松懈或是抱持着侥幸心态，还是希望大家在转弯的过程中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斑马线上的行人不只是对彼此安全有一个保障，那也是为了避免大家的荷包受到伤害这样子。
1: 没错。好，那最后面分队长想要提醒，虽然连假刚结束但是下一个连假马上就要来了，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活动，那三五好友或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可能会喝酒或是吃一些跟酒有关的料理，所以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啊。
0: 是啊，大家特别提醒的，刚刚结束四天的连假，相信大家应该还是意犹未尽啊，想说这个收假非常的困难已经感到非常的不能适应。当然，中秋烤肉，大家三五好友聚在一起，一定会多多少少喝一些酒精饮品。那还是提醒大家，现在已经收假了，所以在大家开始陆续上班的过程中，或许假日。跟三五好友亲戚朋友一起中秋烤肉围炉，那可能到了上班的岗位的平日晚上可能换成公司的应酬，大家可能要接续的应付这些公司应酬那还提醒大家，如果晚上真的有喝酒的场合请大家一定要务必要提前规划交通工具我们酒后不开车，那开车也是不喝酒，提早规划我们交通工具才不会在喝到不省人事或者是无法判断的时候循着平常的自然反应拿出包包的钥匙就直接到门到车门前直接开车上路，无意识的状态下做了酒驾的行为希望大家提早规划好自己的交通工具车钥匙的部分也建议可以不要随身带去应酬场合免得真的届时喝懵的时候会有意外发生那最后还是我们在如果晚上真的喝得比较烈喝得比较晚，那在早上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宿醉的情形有时候真的不是纯粹的一般宿醉，可能是真的大家随着年纪的增长肝功能可能会稍微有点退化你以为只是普通的宿醉不舒服稍微调试一下洗把脸就好了，但可能这个就是你身体当中还有残留酒精浓度如果早上忽视这个生理反应的话硬行的开车出门可能会有一些意外产生希望大家也可以重视宿醉的部分
1: 是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谢谢特别是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三分队的王维宇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在国一南下 55.2 公里这边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专用在内侧两线车道。那在台北市这边环东大道往西，在成功桥前的两辆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回堵到经贸一路这边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三北上 45.9 公里过了树林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而在国一南下 51.6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

事故排除咯。现在国一南下东湖到内湖不到60公里，五股到

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左右。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3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树林到土城50，过了土城到中和30公里，中和一路到南深路出口30到40之间。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50，而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哦。

上个周末带着世界巡回站上了台北小巨蛋，他们是 Lainey， 听到的是招牌曲之一 You。在国道二号往东5到18公里之间，过了大竹到大南交流道的内侧正在施工。五羊高架南下35到53公里，泰山转接道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也有工程。而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都有交通管制，要到10月11号，为的是即将到来的国庆大会。桃园市的龙潭区中正路跟五福街口号志异常。台十五线南下69.4公里，在凤鼻尾隧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更多的路况要记得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韦礼安，一直都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将至，国庆大会各参演单位正紧锣密鼓排练，国军今天清晨展开空中伴兵力预演，国旗慢速快速巡弋机队及雷虎小组上午7点到7点40分飞越总统府上空，场面壮观。在今天清晨的伴兵力预演后，空中机队预计10月2号跟5号清晨同一时间进行全兵力预演。由于过往国庆空中兵力通过台北市区时引起不少民众的担忧，国防部也提醒，当听到飞机发动机隆隆声时不用紧张，请民众一起抬头挥手为国军官兵们喝彩。劳工婚假新制明年起上路，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劳动部表示，新增的6天薪资政府将全额给付，雇主明天开始就可以提出申请。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奇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3: 10月1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2: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为申请遗属年金跟事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夹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紧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4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万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今年上半年营收达3.54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0%，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0%，来到3.54兆元。6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3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6: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呢，其实是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5: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7.56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6: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

0: 占到25%也说不定哈。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1: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在台15线南下69.4公里凤鼻尾隧道的外侧，本来说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北分局说是机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国一往南的方向，在五股到高工局车速50，桃园到机场系统40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30公里。往北的方向是在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30，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2道校前路不到50公里，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国三在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往北的话，土城到安坑40到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而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80起跳哦。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环汉路一段的匝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这个施工要做到10月4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国道5号北上头前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清扫。

0: 李宗盛在2013年所推出的单曲《山丘》，这首歌在第25届的金曲奖拿下了最佳作词、最佳专辑包装，还有最佳年度歌曲奖。过去讲到李宗盛，可能都说他是最懂女人心的人哦，写过非常多的好歌，而《山丘》就是他少数完全回归到个人视角、正面剖析自己中年心境的作品。这首歌推出之后，很多人觉得天哪，真的是唱出了中年的一个心路历程，唱进很多人的心里。那每个人当然对歌曲当中所传递的氛围或是情感，大家接收到的不一样哦。但李宗盛就说了，这首歌是他10年经历的交换哦，回顾自己的音乐路，也勾起那些人生同样翻过一个又一个山丘的同龄人的共鸣，给那一些肩膀上担子很重但是不擅长抒发情感的老男人提供一个情感的宣泄出口。但我相信不会只有针对男人了，每个人听到这首歌应该都有不同的感触哦。尤其他说我们翻过一个又一个的山丘，看起来是往前进，但是别忘了前进的同时，其实也就代表着我们正在向过去道别。所以你往前的目标，你往前到了哪里，你又跟什么样子的过去说了再见。李宗盛呢，现在还在进行他的世界巡回哦，在11月底的时候呢，要唱到美国这边，那也准备要画下尾声了。虽然舍不得，但是在精彩的演唱会也都有落幕的时候嘛。他说呢，他也老了，哎，真的快70岁了吼，也要去休息休息。但是他接下来说的话，我觉得蛮可怕的。他说希望写点像样的东西。哇，还要怎样才能够更像样呢？对于李宗盛来说，他说关于自己的老去啦、肉体的衰败啦、精神的颓废，还有对人生的感激，如果将来写的作品能够有这一些，那他觉得自己的这一生就太完美、太值得了。那还加码开玩笑说，他以为自己的粉丝年纪会比较高，听3首歌就准备要去厕所，没想到年轻的歌迷也很多。不晓得这一位是不是李宗盛的粉丝呢？ Hello， 无限精美。
1: Hello， 大家早安。
0: 怎么样？对于李宗盛的作品，
1: 我十足是他的粉丝。
0: 好、
1: 以前主持节目的时候，自己告诉自己，每天都要放一首他的歌。后来觉得太离谱了，就一周一次吧。
0: 对，我有时候也是会在抓一些歌手的歌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喜欢嘛，然后就这首很久没播，那首也很久没播，然后接下来5、6、7、8首全部都是他的歌，
1: 对，
0: 然后就每天播，好像有一点点
1: 太明显了，
0: 对，然后就
1: 又怕不喜欢他的人每天都得听到，会有点 bug，
0: 但是喜欢的可能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主持人跟我一样是喜欢这个歌手的作品，
1: 听得出来，
0: 对，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1: 大家的默契，
0: 偶尔可以连续个2、3天，但偶尔也要断个2、3天这样子。对，
1: 心灵的交流也不能太频繁。
0: 好的，讲到心灵的交流，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有网友，应该是说那篇文章就稍微整理了一下，觉得怎样的人叫过得好的人。你觉得怎样的人叫过得好？
1: 过得好哦，那他自己才知道啊。
0: 但是有一些可能共同的特质是我们会发现哦，过得好的人好像都有这一些
1: 特质
0: 状态，对对对。然后我在看那篇文章列的几个

0: 点，我发现我们两个有个共通的朋友，他的确真的是我觉得他过得蛮好的
1: 就是各方面都很平衡，工作虽然累，但是休息也足以应付他的工作，所以休息工作是平衡的。然后想要买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享受欲望也跟自己所赚得的薪水是也可以达到平衡。
0: 是的，
1: 我觉得各方面都平衡。
0: 对，
1: 然后很多的事情，人生不是都顺的嘛，对不对？很多事情都能够从正面的角度看待，而且不自觉的每件事情的解读都马上看得到那个正面。
0: 对，
1: 就这样就会非常的快乐开心。
0: 我昨天在看到这一篇文章的标题的时候，我想说什么样的人叫过得好的人哦？我觉得每个人好像都过得比我好
1: 我觉得表面上而已啦。
0: 对，有的时候就是你说要怎么样叫过得好，你会觉得好像别人都过得很好，尤其现在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
1: 我觉得这个影响非常大，因为大家都把
0: 好的
1: 觉得他自己人设，他想要自己的人设这一面给人家看，所以常看到的是假面。
0: 很多人会觉得，我的社群媒体我只 po 我喜欢的东西啊，我感兴趣的东西啊，这样怎么会叫人设呢？但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这样子，你在 po 的同时，你在写下你对这个东西的感想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都有一些包袱，不见得那么纯然都是很百分之百你自己的感受，尤其现在那么容易被延上，
1: 是
0: 谁敢随便大放厥词，对不对？
1: 对，尤其 po 出去的文可能一改再改，出去之后这两个字修一下好了，
0: 对啊，
1: 不然有可能会被人家延伸阅读啦，会有不好的印象啊，或者跟我之前想要设定的我自己的角色会有一点点误差啦，
0: 是不是？
1: 就想很多，下手的时候想很多。
0: 对，那到底就是那篇文章他挑了几个点哦，就是所谓过得好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质呢？首先他们的心灵都比较富足，所以他在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比较有余裕去用更好的角度去处理。比方说像你刚刚讲的，工作可能很累，但是休息为什么能够平衡的过来啊？我们休息怎么休息不过来呢？
1: 都不够，连假永远不够长
0: 那个生活上面的压力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是他就是有那个余裕可以把那个压力再转化掉，用他自己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这样子的人，你也会发现他在面对人家就是比方说来跟他聊天，来跟他倾吐心事的时候，他是比较能够有时间有那个余裕去认真的倾听。我们都会遇到有一些人，是你只要一找他，他是立刻可以放下手边的事情，转过来面对面的问你说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对，
1: 好像永远有空间放别人的烦恼，
0: 对，
1: 或者更厉害的去消化又解决。
0: 没错，
1: 感觉他的幸福银行很满。
0: 对，然后
1: 所以他才可以一直支出，
0: 所以人家说相由心生嘛，过得好的人你会觉得他好像看起来就是总是面带微笑，他不见得是会让你觉得他好像很外放很开心，但是我觉得那种对生活的游刃有余是可以从他的面相上面感受出来的。然后他讲的时候就发现，对耶，好像很多就是比方说像林青霞，我们就会觉得你先不要说他是不是真的很有钱，当然他是啦，
1: 是，
0: 但是他整个散发出来的氛围就是会让人家想要靠近，而且是很舒服的那一种，
1: 不会觉得就是一个有距离的富婆。
0: 没错，对。然后他还讲了一个点，但我觉得那个点可能不太一定，就是关于爱分享。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就是去分享自己生活的事情。对，他也许过得很好，但他不一定会喜欢分享这方面的东西。
1: 是，
0: 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什么样的人叫过得好。我们可能第一个会觉得那一定是钱够才过得好，但有时候钱不够就真的过得不好吗？可能其实跟我们自己心灵的富足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1: 是，而且有时候自己心里的标准要求会跟自己手边所拥有的资源是有落差，落差越大你就越不满足。
0: 对，有时候那个心里的不平衡，对不对？
1: 对，你很想要过那样的生活可是你赚不了这样的钱。
0: 对，
1: 你想要休息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一年要在国外待一个三四个礼拜，但是你现在的工作不允许，所以你就要降低你那个标准，而且要想办法也要能够休息到。
0: 对，

0: 对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在想办法以自己可以的方式去取得中间的平衡，
1: 嗯哼，
0: 对。那如果能够达到那个平衡，也许就会觉得，哎，日子好像过得也还不错。但如果不行的时候，心态如果又调整不过来，可能就会越来越不满足吧。对啊，
1: 我就是觉得这个幸福银行一定要有机会就多存存钱，
0: 那所以
1: 多存存那个幸福。
0: 对你来说，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增加幸福银行的资本呢？
1: 我曾经就是一天当中，可能很多人做过，到了晚上一天结束的时候，你想一想今天该感激的事情。
0: 对，感恩日记，
1: 对，
0: 嗯，这是一个。对，
1: 你写下去，写出来很奇怪哦，那个东西就会又跳出来，
0: 没错，
1: 好像就可以变具体化，存进你的那个本子里，
0: 嗯，
1: 幸福本。
0: 对，
1: 然后明天隔一天，可能有好几件事情让你不如意，哎，你就把前一天拿出来用，甚至于隔一天，哎，没有这件事情，又增加三件幸福的事情，
0: 嗯，
1: 你往后就可以慢慢的拿出来使用。
0: 对，
1: 我觉得你要增强那个幸福的感觉，感谢、感恩、感谢幸福。
0: 我以前一开始看到就是增加幸福感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写感恩日记嘛，我觉得天哪，好恶心，我写不下去，我觉得好怪，
1: 硬要写，对不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当你就是实际去写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写下来的东西那个感觉是会加倍的。
1: 是，
0: 对，就是你实际感受到，当然觉得哇，好棒，你非常的喜欢那个被温暖的感觉包围的那种感受，但是唯有你真的写下来，那个感受才能够被记录，而且是能够延续的，
1: 是，
0: 才会像你说的，就是
1: 写日记也有这个，也有这个功能。
0: 所以啊，不好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一直放不开，你一直去回想，甚至你把它记录下来，其实我觉得记录下来可能是一种发泄，就是我写下来就到此为止，
1: 是，
0: 然后之后烧掉。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把负面情绪整个完全丢
1: 掉，那好的记录下来。
0: 对对对，然后当就是一年结束或是一个礼拜结束之后，你可能回头就会发现，哎，原来我觉得好像很一般的日子，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微小的幸福，但是加起来就会变很多了，
1: 而且也可以去影响别人。
0: 嗯，
1: 我是觉得思考路径的改造是有可能的，借由感恩日记。
0: 嗯。
1: 我觉得是可能有些人会说，哦，想一想今天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觉得好的事情发生，
0: 有时候会这样，
1: 可是你硬想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哎呦好恶，就像你刚刚想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我给你讲，假装久了就变真的了。二十一天，
0: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对，有人说哈，假装，
1: 因为那个路径就改了，
0: 对，
1: 你的思考路径。
0: 对，然后这个就会影响到你接下来看事情，或者是你在待人处事上面，你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的看到不好的地方。那个不好不光是看别人，也可能是看自己。
1: 是，
0: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到自己好的地方。当然，你知道自己不错，可是你要说出自己的优点的时候，你会说不出口，
1: 说不出来，甚至别人说了，你都还不承认。
0: 对，
1: 没有啦，
0: 很难以接受。
1: 是，
0: 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习，就是一直提醒自己我是好的，而且我可能足够好。
1: 嗯哼，
0: 对，就学习看到好的面向。我觉得那个路径一旦重新设定改变之后，我觉得这个路会带你去往更好的方向。
1: 我觉得这个感恩日记的思路要清晰哦。我现在发现我只要睡饱了，我会觉得很多幸福的事情会浮现出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睡好一点是一个开始，大家可以试试看，
0: 跟精神还有脑容量有关系。
1: 像我前一阵子就发生晕眩，
0: 嗯，
1: 那晕眩的时候，你不知道到底自己是睡不饱还是真的很晕，
0: 嗯，
1: 然后晕了两天之后，第三天我终于补眠回来了，
0: 哦，
1: 脑子也清醒了，然后我就马上写下了限动，说这几天过得好开心哦，因为发生晕眩。哎，写到这边的时候，人家一定以为你好假哦，没有，因为晕眩的时候哦，你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赶快睡饱，你根本想不到，因为你脑子整个是糊的，浆糊，你根本完全想不到痛苦、烧脑、伤脑筋，还有什么工作没做，你完全没有，你的人生只剩下赶快睡饱，你看多开心。
0: 只有一件事情的时候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对不对？
1: 对，所以那天非常的感恩。
0: 哇，好，所以睡饱是重点啊，各位。
1: 哎，
0: 今天拜托早一点睡觉吧。
1: 是是是，很重要。
0: 是，谢谢无限精美。
1: 谢谢，下周见。
0: 等一下要交给真真了，我是莎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走。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杨梅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66到65公里之间，过龙潭到大溪前，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在中线和路间。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西，潭子到丰市，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3.8公里顶金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正路肩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1线双向121公里通宵一路段有耗制故障的情形，台68线往东18公里在竹东一交流道前，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台74线往东22.5到24.4公里之间，松竹前到太原交流道的中线有大保利龙箱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九月三十号礼拜三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哦，今天各地呢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哦。不过呢，中午过后山区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那白天基隆还有东半部高温哦，大概是31到32度，西半部32到36度，大台北盆地还有这个西半部内陆部分的地区可能会超过36度哦，所以紫外线也是比较强，提醒朋友和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好好做好防晒哦，随时补充水分了。那台风的部分呢，第25号台风舒利基目前是在日本南方的海域，那持续往东北的方向移动哦，即将变性为这个温带气旋。那空气品质方面哦，今天西半部的风速是比较弱的，所以整个污染物呢是稍微容易累积，中午过后臭氧浓度也可能会升高，北部的空气品质呢已经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所以敏感族群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戴好口罩咯。时间来到10点07分，我一样来关心路况。我们先讲国道的部分哦，在国一往北43.8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这边有一部小货车不小心抛锚了。国一高架往南35到53公里，泰山转街道一路到机场系统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二号往东哦，5到18公里，大竹到大南路段内侧车道目前同样有工程。那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头城路口匝道哦，这边有一栋式清扫作业哦。我三往北66到65公里哦，刚过龙潭沿线有轮胎皮散落，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跟路肩车道。好，一样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那高架部分往南哦，中立转接二一路到校前路，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60。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哦，五股一路到下塔悠这边的车流还没有疏解，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以及新店到南生路，好，持续车多，车行速度不到50。国道二号东向呢，南桃园一路到大南路段哦，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好，也要特别提醒了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好，工程师在东向5到18公里，由大竹到大南交流道的内侧，好，所以呢有影响到后方车流，还是要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啦。好，来关心一下市区道路呢，这边也有工程，在台北市的全员路30号灯杆一直到登山路这边正在进行路面的更新工程哦，会一路到下午5点哦。台北市呢，这个国境大会的交通管制哦，管制路段是在开搭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开搭格兰大道。

那时间呢会录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哦，在新北环快的双向环汉路一段的匝道这边正在进行移动式工程，会轮流的占用汽车道啦。那时间会到下午的5点哦。

要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梁静茹跟品冠在2007年合作演唱的中文歌曲《K 歌情人》，然后也是改编自同名美国电影《K 歌情人》哦。时间来到10:15哦，国一往北43.8公里，林口逼前小货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台北市哦，在爱国西路往西跟重庆南路的交叉路口，号志整个故障了，东侧只有亮路灯，西侧呢吼则是亮红灯，哎，有点不太知道怎么过吼。好，这个状况呢，赶紧通知喽。另外持续提醒哦，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环宁街的全线，另外呢吼也有扩大管制环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哦，因为我们的国庆大会即将要登场啦，所以周边吼正在布置，时间会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哦。再麻烦有路况报警广，来听苏慧伦的 Lemon Tree。

时间来到10:19，台北市大坑街哦，目前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全线封闭。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时间会一路到傍晚的6点。刚刚听到的歌曲苏慧伦的 Lemon Tree 是改编自德国乐团哦 Fools Garden 愚者花园的同名。

英文畅销曲。每一年的9月30号，今天也是有日子的，就是国际翻译日。这一天之所以被选为国际翻译日呢，是跟这个第四世纪的圣热罗

肯定语言工作者在促进国跟国之间的一些理解啊、对话，还有合作跟这个和平上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好，那这个翻译的重要性哦，并不只存在于国际会议还有外交场合或者是书籍的出版之中哦。其实我们很常看到的哦，这个语言呢，有的时候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哦，是不是可以理解自己的处境，表达自己的需要，甚至可不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好像是呢，很多的这个外籍移工啊，来到台湾工作的时候，除了必须啊要重新适应不同的饮食啊、文化啦，还有气候跟生活方式，也必须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哦，就是语言。所以这个一个小小语言的落差哦，就可能会慢慢累积成比如说误会啦哦。在这个社会工作服务的现场呢，我们也会发现哦，语言障碍最困难的地方往往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个简单对话哦，而是一个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好，所以这个翻译人员的角色啊，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不对？好的，翻译工作呢，并不是单纯的把一句中文换成，比如说印尼文啦、越南文啦、泰文或者是英文。翻译者呢，必须要理解双方哦说话的这个脉络，然后要协助确认哦彼此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那同时呢，也要避免自己的判断啊取代当事人的声音。是不是觉得翻译人员哦真的是有一点困难呢？尤其哦，在社工啦、医疗还有警政、司法跟这个劳资争议等等的场合当中哦，一位好的通译人员呢，更像是一座桥，对不对？桥的一端呢，是一工想说却说不清楚的话，那另一端呢，就是台湾的雇主啊、医师啊、警察、政府人员啊等等等社会服务工作者。那翻译的工作呢，就是要让双方有机会真正的走向彼此。那有的时候呢，一句被正确翻译出来的话呢，可以让医师啊更准确理解病人的症状，也可以让警察知道事件哦真正发生的经过。那也可以让雇主呢第一次知道移工为什么会感到委屈。那也可以让一位异乡无助的人知道，原来有人听懂我在说什么哦。真的耶，因为这一份被听懂哦，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目前劳动部呢，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哦，有提供24小时的服务。那除了中文呢，也有提供英语啦、泰语啦、印尼语啦跟越南语的咨询。所以当移工朋友我在工作啦、生活啦，或者是就医或者是洽工的时候，如果你遇到语言的困难，也可以寻求线上即时通译服务哦。所以国际翻译日这一天呢，想要向所有在不同现场工作的翻译跟通译人员说一声谢谢。我觉得翻译的不只是一句话啦，而是一个人的需要、尊严跟权利。那今天9月30号国际翻译日呢，就让我们一起谢谢每一位站在语言之间的人，因为有你们，陌生的语言有了出口。那因为有你们，一个人的声音终于可以被另一个人听见喽。时间来到10点24分哦，持续提醒路况，国一高架北上5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边有动物没有呼吸了，是躺在中线跟内线车道，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好，要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转接2沿线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以及细直到五堵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高架部分往南目前是正常，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下塔哟。好，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土城到树林沿线的车行速度是不到60的。那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这边持续车多，车速低于50。
持续提醒哦，古尔朗东哦，5到18公里大竹到大乃路段的内侧封闭施工。好，这边呢还是有影响到后方车流，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好啦，再麻烦。

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李玟的歌曲《滴答滴》，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消基会抽验市售的蒜、葱还有九层塔30件样品中，有10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的不合格率高达80%，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还有使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理。

0: 请听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十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两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八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一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2: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1: 邓维中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3: 县市政府和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1: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三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高雄一名女子差点损失200万元，所幸行员跟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话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5: 我是今天的钱去用骗去啊！
6: 我知啦，无啦，
5: 就照顾即摆领钱嘛，免领钱吧。
4: 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长照漫漫长路，许多家属不放心，长辈不敢对外求助。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建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呼吁照顾者列出具体照顾交接清单，让替手无缝接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7: 残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8: 照顾失智母亲十多年的她，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9: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打电话0800无力今后今后。
8: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经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帮我们说明。品祥早安。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为主，只有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白天东半部跟基隆高温大概31-32度，西半部可达32-36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及西半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

0: 天成体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而今天白天来说，还是因为年度大潮的影响，在新北至彰化沿海还有澎湖的沿海低洼地区，可能还是要留意会有排水不易、局部积水的现象，前往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已经在上午8点变性为热带性低气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3: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2: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4: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2: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5: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2: 那雷神索尔呢？
6: 违规啊，呵呵，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路况，我们现场派出消息，台68线往东18公里，在竹东一交流道前的匝道，好，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轮胎皮哦，散落在全线，目前已经清理完毕了。国道3号北上66到65公里，刚过龙潭沿线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也同样排除。那持续提醒哦，在龟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这边有动物没有呼吸了，是横躺在中线跟内线车道，已经通知，然后提醒朋友小心闪避。国道3号北上69.3公里，在龙潭前有一名妇人哦，整个站立在路肩，非常非常的危险哦，赶紧通知。国道5号南下11公里，蓬山隧道的内侧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哦。好，因为这个故障车的关系哦，所以后方开始回堵了哈，整个有影响到。那市区道路台北市的大坑街，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全线封闭，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整个工程会一路到傍晚的6点钟。好，另外全员路哦，从30号灯杆一直到登山路哦，正在进行路面的更新工程，会到下午5点。国道沿线也是有工程哦，移动式工程，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龟高架往南35到53公里，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2号东向5到18公里，大竹到大南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国道5号往北，头城路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哦。新北市三重区哦，新北环快的双向从环汉路一段的匝道哦，这边有移动式工程，会轮流的。

占用汽车道，会到下午的五点钟。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即将登场啦，现场正在布置，所以这边有实施交通管制，有管制的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淮宁街的全线，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淮宁街往南抱歉路到凯达格兰大道，时间会录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好，国道沿线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50。国道二号东向哦，南桃园到大南路段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好，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好，目前工程呢后是东向的5到18公里，大竹到大南的那一侧封闭施工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哈，目前也开始车多了，因为有故障车停放了。好，这个故障车呢，是在南下的11公里蓬山隧道的内侧，好，停放在内侧哦，一样提醒朋友哦，再耐心的等候一下了。优若康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到10:45，国二往东哦，5到18公里，大竹到淡南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刚好是在菜市场的周边沿线有车多情形哦。

微微的歌曲离开我的依赖，时间来到10:50哦，在国三往北69.3公里，龙潭前原本说是有一名妇人哦，站立在路肩车道。那这边朋友补充哦，是有两名妇人，然后持续的往南下的方向走，非常非常的危险哦，要提醒朋友拜托哦，再帮忙留意一下了，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国道五号持续提醒，往南的方向11公里，蓬山隧道的内侧有一辆故障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好，目前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30哦。

我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跟吃鱼有关的健康话题。那讲到这个鱼嘛，大家都知道有富含 Omega 3， 对不对？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鲑鱼，不过鲑鱼哦，这个价钱真的是稍微有点高了。但是呢，有一种比较平价然后又比较容易取得的鱼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哦，是什么呢？就是沙丁鱼。而有这个研究发现，对于糖尿病前期的长者来说呢，每周多吃大约200公克的沙丁鱼，那持续一年之后呢，跟糖尿病风险相关的一些指标也有出现了非常不错的变化哦。这项研究呢有找了152位65岁以上属于糖尿病前期的长者，要记得是前期哦，有分成两组。那其中一组呢除了遵循糖尿病预防饮食之外，每周再增加200公克的沙丁鱼，结果发现沙丁鱼这一组被归类为发展第二型糖尿病极高风险的人，比例从 37.3% 降到 7.7%。 哇，这个数据呢真的是降很多很多呢。不过这边真的要提醒朋友，这个数字不是说吃了沙丁鱼就可以让糖尿病发生率降低 30%， 而是研究使用这个芬兰糖尿病风险评分呢，去分类风险的等级，所以比较精确的说法是极高风险分类的比例下降。那除了这个风险评分之外呢，研究也有发现这个沙丁鱼组的这个胰岛素阻抗指标有所改善，同时呢这个好胆固醇上升，三酸甘油脂还有血压整个都有下降哦。好，研究人员认为这个沙丁鱼里面的 Omega 3脂肪酸，包括比如说 EPA 啦 DHA 啦，可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哦。那另外沙丁鱼呢也含有这个维生素 D 牛磺酸等等的营养素。那大家可能会问真的要吃沙丁鱼吗？其实也不用这么拘泥啦，因为台湾很容易取得，比如说还有其他的鱼啊，像是这个鲭鱼啦秋刀鱼，同样含有EPA 跟 DHA， 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哦。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这个鱼罐头，这个就要稍微注意一下营养标示了，尤其是钠含量。有高血压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我们可以优先选择低钠的产品。好，另外呢，吃鱼跟吃鱼油也不能完全的画上等号哦。研究吃的呢是完整的沙丁鱼，除了这个 Omega 3， 还有蛋白质、维生素 D、牛磺酸等等其他的营养素，所以不能直接说吃一颗鱼油就等于吃了研究中的这个200公克的沙丁鱼。那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啦，沙丁鱼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不可以拿来取代糖尿病的治疗或者是药物哦。所以如果今天想要吃点平价然后有营养的鱼，真的不要只想到鲑鱼啊。这个沙丁鱼啊、鲭鱼、秋刀鱼也都可以这样子轮流着吃，那大家也不会觉得很腻嘛，对不对？那均衡饮食、适量摄取才是比较重要的健康之道哦。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再请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国道五号南下十一公里蓬山隧道的内侧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已经影响到后方来车了。好，持续提醒一下国三往北69.3公里龙潭前有两名妇人持续的往南下的方向走他是逆向行走而且是有两名妇人。好，不晓得什么状况那再请朋友拜托一定要特别留意了，这边也赶紧通知。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跟崇安东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坑洞情形，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另外在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北的方向，刚好是在这个滨江街口，有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哦。国道五号南下十一公里蓬山隧道的故障车终于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持续回堵，然后一样提醒朋友耐心的等候一下了。
目前看路网图，格鲁南下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因为故障车的关系了，所以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那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转接2，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

北上三重到圆山以及汐止到五堵路段，目前还是车多不好走，其他路段保持的还蛮不错的，有路况再麻烦通报给我们咯。来听任贤齐的歌曲《我是一只鱼》，听完这首歌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成一幅画的美景。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青叶，好多话想从耳机里告诉你，就和我边听着景广，出门走走，换个心情，让简单的幸福在生活里加速。但是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哦。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71.4公里在五甲前内线车道有不勾神，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继续往北354.8公里过南子的中线掉落木条，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11公里在蓬山隧道新前瞻内线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南桃园到大南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同学们，上课喽！
0: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3: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4: 阿山，你知道什么时候马路上会出现
6: 车辆转弯请注意，车辆转弯请注意
4: 那个声音吗？
7: 很简单啊，不就是车辆转弯的时候吗？
4: 哦，可是像我阿公开车载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没有听过车子发出声音啊。
7: 对耶，听你这么一说，好像只有比较大的车才会请大家注意，为什么呀？
4: 我们一起去问老师是什么原因吧。
7: 好啊，走。
8: 在路上看见大型车，请特别小心注意。大型车辆的车身较长，驾驶座位较高，车身的前后方与左右两侧都潜藏视线死角，所以不管是开车还是行人过马路，都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的前后左右距离，避免发生事故。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陈绮湘的歌曲一个人，时间来到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要来提醒路况哦，在台北市的部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环宁街的全线，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环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一段，因为国庆大会即将登场了，现场周边呢正在架设舞台座椅，时间会录到10月11日的早上6:00。新北市三重区有新北环快的双向环汉路一段匝道，这边有一栋施工程，会轮流的占用汽车道到下午5:00。另外提醒哦，原本说在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北跟滨江街口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边更正哦，是大直桥往北跟滨江街口，好，那一侧车道这边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通知处理喽。台北市全员路30号的灯杆一路到登山路，这边正在进行路面的更新工程哦，会到下午5:00。另外呢，路面有坑洞情形哦，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后小心注意了。在林森北路往南跟长安东路的交叉路口那一侧车道，路面有坑洞哦。国人往西18-5公里大南到大竹前的内侧哦，这边有工程。好，另外提醒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口匝道哦，这边是有一栋是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哦。另外小老之前呢，也有朋友提醒说国3往北69.3公里哦，在龙潭前有2名妇人哦，是持续的逆向行走，是往南下的方向走，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看到他们呢，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打电话来通报给我们咯。好，另外台61线往南28公里大园前有一个掉落物哦，这样的是中线跟外线车道，那一起来关心哦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1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车速不到40，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持续车多，那高

部分呢，吼，双向周六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五号的部分往南，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目前车速不到5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一样提醒朋友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来听旺福的歌曲《爱丽馆》。

0: 旺福的歌曲《爱丽冠》，时间来到11:14，国一高架北上56公里哦，刚过中立转街道，所有动物横躺在中线跟内线哦，已经没有看到了。另外要提醒哦，在国一北上台北路口有发生一起事故，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
1: 经过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交通安全哦，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哦。比如说从这个长辈开车啦，还有学生每天上下学啦，到我们在路上遇到的各种交通状况，那只要我们多一点注意，就有可能少一次意外。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也准备了几个跟大家日常生活很有关系的交通安全话题哦。就是有包含高龄者换照啦，学生上下车的安全啦，以及毒驾防治，还有大家可能比较少注意到的这个伪造车牌的问题。那今天交通会客室邀请到的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黄彦章巡官。巡官你好。
1: 你好，早安，主持人好，各位交通会客室的听众朋友们好。
0: 是，巡官您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聊这个高龄长者换照。虽然我们好像一直都有在持续的宣导了，但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所以想问一下巡官哦，这个高龄换照

0: 的部分啊，比如说包括年龄啦，还有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啊，那什么样的情况才需要换照呢？
1: 好的，他这个是那个在今年5月31号就是施行的这个政策啊，交通部他推出了这个驾照管理的政策啊，他主要是就是以长辈的关怀，这个关怀长辈的安全为目的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条件啊是这样，就是说年满70岁的驾驶人需要依规定换发他的驾照。
0: 嗯，
1: 那他必须要接受这种那个体格检查，然后危险感知的那个体验的这个测验，然后还有要去参加这个免费的交通安全的教育课程。
0: 嗯，
1: 那这三项都通过之后，那他可以换发他的有效驾照到75岁。
0: 嗯，
1: 那他这个话就是说，现在70岁到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这个长辈们的话，他要在2年内完成换照，也就是说要在117年的5月31日前要完成这个换照动作这样子。
0: 嗯哼，
1: 那他这个每一次的讲习啊，他这个是2个小时，然后是那个免费那个参加的这样子。
0: 嗯哼，
1: 那通过这些测验的长辈可以换发有效的驾照到75岁。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者的话，他需要每3年完成这个一般的体检，然后还有这个一样也是要通过这个危险的感知的这个测验，
0: 嗯，
1: 然后也要参加那个安全的教育课程这样子，
0: 嗯，
1: 然后他就可以在更换他的这个驾照这样子。
0: 是。
1: 那如果说这个长辈就是70岁以上的长辈，他有缴回他的驾照的话，他政府他也有这个提供例如这个乘车的优惠 T-Pass 的这种补助，然后也包括计程车这样。
0: 嗯哼，是。哦，所以这个长辈朋友可能要是自己身体的状况啦，如果真的觉得好像有点不太 OK 哈，我们就把驾照给缴回。那当然，然后政府这边也是有这个 T-Pass 的优惠。好，那可是我记得监理所那边是不是也会寄通知单，对不对？
1: 对
0: 吼，好，所以如果朋友不清楚的话呢，可以收一下自己家里的信箱，或者是打电话询问，或者是我们在上这个官网吼，直接打关键字就可以了。好，那再来呢吼，因为这个现在已经快要10月了嘛吼，学生们也开学将近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慢慢的跟上步调了。但是呢，对于这个每天通勤啊，或者是这个家长接送小朋友的时候啊，还是有一些交通方面的细节要我们听众朋友特别留意，对不对？
1: 对，我们开学也快1个多月了啦。
0: 嗯，
1: 那这边跟大家宣导一下，我们在教导孩子的过，就是上下学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一些那个有关道路安全的那个安全宣导。
0: 是，
1: 第一个的话，当然是过马路了。那我不免除了就是在重复的宣导说，这个小朋友在过绿灯过马路的时候，他这个绿灯的秒数一定要充足，才可以就是通过，不要说去抢秒数啊，抢快这样子。
0: 嗯，
1: 那在过马路的时候也要提醒那个小朋友们，就是左看右看啊，然后注意那个转弯车这样子。
0: 嗯，
1: 就是说要注意车子的动态在过马路。那有些小朋友他们结伴同行，在就一起上下课，那也要提醒小朋友说，在那个穿越的时候不要在马路上玩耍或是追逐这样子，这些都是很危险的这个举动这样。
0: 嗯，
1: 那有关这个如果有开车接送小孩上下课的这个家长们啊，在那个小朋友下车的时候，要教导他们，就是除了看后照镜之外，也要转身的，就是往后方看。
0: 嗯，
1: 那在开门的时候的话，建议就是还是要

0: 就是说一开始先开到一个适当的缝隙，那往后看之后再等，就是安全没有无虞之后再开门这样。
1: 嗯嗯嗯。
0: 那

0: 带小孩的话，当然就是建议家长们还是要把小孩牵紧啊，这样就是远离，就是离那个月台啊，或者是离公车进站的这个公车站的这个
1: 车道吗？
0: 距离要保持这样。
1: 是。
0: 那上下车的时候建议的话，就是让小朋友们先上车，那下车的时候建议是家长们先下车这样子。
1: 嗯哼，是。
0: 那当然在车上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就是说车停好了再移动。那这个当然还有就是那个要紧握扶手。
1: 嗯，
0: 那这个当然不只是小朋友啦，就是
1: 我觉得我们大人
0: 年长们对啊，大人年长们他这个也是要注意这样。
1: 嗯哼，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上下车好像就是短短几秒钟的事情哦，但其实这几秒钟呢，反而是很需要提高警觉的时候哦。好，那再来，我觉得最近大家看新闻都会看到这个毒驾嘛，这个真的是蛮可怕的。因为像我啦，我以前可能走在路上都会很放心的听音乐边走路啊，现在完全不敢听，而且会随时注意一下周遭的情况哦。那大家呢也都知道，酒后驾车很危险哦，但还有一种我觉得也是不容忽视的高风险行为，然后就是毒驾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持续的来请我们的巡官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哦。
0: 没错，他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行走的这种炸弹这样子。
1: 嗯，
0: 那最近也就是看到很多这种就因为一时毒品啊，然后神志不清，就是发生的这种车祸案件越来越多了。那尤其是最近越来越多的这种依托名字啊，它会被加到烟油里面做成这个烟弹，用电子烟的方式来做使用，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丧尸烟弹这样子。
1: 是。
0: 那它这个特别会让这个吸食者感到放松啊，这种酥麻的这种快感。那同一时间，如果他在吸食的这个不管是之前吸食或者是行那个驾车中吸食这样，它就会让人就是会达到这种就是没有办法思考，然后意识不清啊，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可能会产生幻觉，他会颤抖，所以我们才会说他这个就是像僵尸一样这种丧尸的这种就形容词这样。那它不止就是会让这种驾驶者产生幻觉，它可能会在驾驶的过程中忽快忽慢，然后有时候会爆冲。那可能没有办法注意到前方车辆，没办法刹车闪避。然后同一个时间，它可能也会视线模糊啊，没有办法对焦，也就是说，它等于是在无法控制自己意识及身体状况下行走在路上，那这个是就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政府他也做出了相应的这个作为。那我们可以就是从这个行政和刑事的这个法则来给大家做这个了解。
1: 是。
0: 我们政府啊，他就是为了因应这个毒驾，那他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就有修正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那它一方面它是加重罚款，它就是说，如果你经我们测验有确定有毒驾的情形的话，汽车驾驶人他可以开罚到15万，那机车驾驶人是12万。那不只是汽车和机车哦，如果是驾驶慢车者，就是我们包括我们所说的自行车啊、电辅车还有微型电动二轮车，就大家不要心存侥幸。这个被查获的话，驾驶慢车，然后确定是毒驾的，他一样可以开罚到12000元。那这个是罚款的部分，加重罚款。那再来是如果你汽车的话，他可以罚27万。那同样是同步会吊销驾照，不管你是经确定有毒驾的这个行为，或者是拒测，就是一律都是吊销那个驾
1: 照。
0: 对，那车辆的话也是没入这样。
1: 那
0: 乘客。

0: 话，他现在也是会连坐法。如果是以这个毒驾的这个行为人同车的话，那然后他又是年满18岁的乘客，他可以连坐到6000到15000的罚款。那这是行政法部分，在刑事的部分的话，它跟酒驾一样，就是说，它可以处以3年的有期徒刑，然后并可30万的罚金，这样。
1: 嗯，所以它整个罚则是有整个提高的，对不对？
0: 对，提高，然后也会那个现场扣车，然后吊销吊牌。那也会建议那个地检署这边做预防性的羁押，这样子。
1: 嗯哼，是。
0: 对，它就是整个的罚则的话是，就是提高这样子。
1: 嗯哼，
0: 那也是呼吁民众，就是酒驾跟毒驾一样，它除了危害自己，它也危害他人的生命安全，这样子。那，就是这边要跟大家呼吁，就是就是大家要禁止毒驾这样子。
1: 是。
0: 那如果民众有发现啊，就是前方周遭啊的车辆有这种忽快忽慢的情况啊，或是这种偏离摇摆的这种状况的话，首先也是要建议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先自己的变换车道啦。那个加大这个行车的这个限制，那当然是看要先避免自己遭到波及，那再来的话，来就是建议民众就是通报警方这边来做处理。
1: 嗯哼，所以我们直接打110报案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对，打110报案就可以了。
1: 好，那今天的这个交通会客室，我们从高龄者换照，还有学生上下车的安全，然后一路聊到这个毒驾哦。其实这个议题啊，看起来好像都不太一样哦，但最后都回到同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安全。所以不管我们今天是开车啊、骑车啊，还是每天搭车上下班、上下学的这个行人朋友哦，我们还是要多一点注意，多一点耐心。那当然呢，也要多替别人想一步啦。哦，这个交通环境的话，就可以多一份安全了。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哦，这个交通规则不是为了要限制我们而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安出门，也平安回家。好，我们再次感谢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黄彦章巡官，巡官谢谢你，
0: 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提醒一下哦，台六四线往西5:40关山隧道前哦，这边有两部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国人往西18到5公里，大南到大竹前的内侧哦，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国一往南新竹系统前有一整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在内侧车道。1月深中要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富祥街一名48岁的独居男子疑似没有带钥匙，凌晨返家，想从大门上方20公分大小的缝隙钻入，却卡在半空约30分钟，被发现时已经失去呼吸心跳，幸好经警消破门救出送医之后恢复生命迹象。
2: 监视器画面还原事发经过，独居在花莲市富祥路的48岁盛姓男子29号凌晨12点多返家时，疑似发现自己没带钥匙，试图从大门上方20公分大小的门缝钻入屋内，下半身进入一半卡在半空中长达约30分钟，直到有邻居目击通报警消。
3: 是看到他掉在那个洞里面，这样出来就是身体倒掉，头朝外面。
2: 自强消防分队长尤明信说，
4: 民众受困于金属制的小发现该患者 O 卡，
2: 幸好盛姓男子送医抢救之后恢复呼吸心跳，还在医院救治。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详细意外发生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5: 我们要调查男子

0: 注意该处，详细发生原因尚待厘清中。
1: 欢迎警分局呼吁，切勿贪图方便钻越门窗或狭窄缝隙进出，以免发生意外。如遇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警消将及时提供协助。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115年度地籍图重测成果将从今天起到10月底进行公告，办理范围涵盖宜兰市礁溪乡、三星乡跟大同乡的7个地段，土地所有权人可以携带相关证件到当地地政事务所阅览，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益。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3: 宜兰及罗东地震事务所近年积极针对图籍老旧和界址纠纷较多地区办理地籍图重测。今年度重测范围包括宜兰市新庄段、礁溪乡协明段和朝阳段、三星乡九琼湖段、玉兰小段以及大同乡轮皮段、松罗段和牛豆段等七地段，总面积约2565公顷，共9084笔土地。地震处长李先志说，
4: 民众对于上面的地界或是自己的土地的位置有疑虑的时候，一定要向地震事务所提出来，这样我们才会能够把整个区域的里面的每一笔土地地籍经济会弄得更清楚更准确，以及大家的权利范围。
3: 重测结果公告期间从9月30到10月30号，土地所有权人可以携带重测结果通知书、国民身份证及私章到各地震事务所阅览，或是透过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重测便民服务查询系统线上查看。如果有疑问，公告期间内向地震事务所缴纳付账费，申请异议付账，期满如果没有异议，地震机关将依法办理土地标示变更登记，并通知换发权利书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政府主办的2026南岛文化论坛，10月13号起连三天将在台湾史前馆登场。今年以寻境与寻路为主题，聚焦部落青年的文化行动力。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文化处长李吉聪表示，今年迈入第三年的南岛论坛核心精神是打造南岛文化首都。
6: 一个是认同比血统重要，平台比个人重要，然后脉络比创新重要，然后创造最多人的南岛经验。就是说希望大家讲认同，因为我们是文化单位，那我们也觉得说建立平台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要很多年轻的人，实际在做的人来做这个论坛。就是希望说让大家觉得说，哦，那是很生活化的，是跟我有相关的。
5: 论坛将尝试导入大洋洲传统的塔拉诺亚对话方式，让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充分表达意见。活动共邀请近6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青年文化工作者对谈，希望透过新生代的加入，让南岛文化不再是过去式，而是众人共同的未来。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庄向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接满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3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1: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吕九哲的歌曲《夏天》，时间来到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路况哦，在台六四线往西5.4公里，关山隧道前有两部货车的事故哦，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车道。那国三北上哦，47到46公里，树林前一路到树林交流道哦，沿线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已经通知了。好，另外在国一往南哦，新竹系统前的内侧有一整颗完整的轮胎哦，非常非常大，好多朋友都有看到。好，这个状况呢，一并通知处理。另外在国一高架往南35到53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改成往北的方向哦，所以国一高架往北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好，这边正在进行工程，这样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台北市石牌路往西哦，从这个台北荣民总医院一路到承德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持续提醒哦，因为国庆大会即将登场了，现在正在布置哦，架设这个舞台作业。好，所以交管时间呢，会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一段哦。好，另外提醒哦，在台北市的全园路，从30号登杆一直到登山路哦，正在进行路面的更新工程，会到下午5点钟。那持续提醒朋友哦，在台北市的大直桥要往北的方向，跟滨江街口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因为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那不晓得现场的状况如何，有没有排除呢？还是正在处理哦？也请路过的朋友哦，再帮我们查看一下现场状况喽。国一北上56.8公里，刚过内坜哦，中内侧车道有看到动物横躺在这边哦，一并通知哦，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好，目前看路网图，大致上的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还是有些路段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50，一样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佳佳的歌曲《不自由》，时间来到11:51，国一北上56.8公里哦，刚过内坜哦，有看到动物横躺在中内侧车道哦，整个是横躺哦，横跨的国道3号南下31.9公里，安坑隧道前有铁皮散落在中间，两线车道已经通知了。另外有很多朋友哦有看到哦，这一个非常大的轮胎哦是掉在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的内侧车道哦。一并通知哦。

台六四线往西 5.4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侧有两部货车的事故。好，持续提醒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路段沿线的车行速度40-50公里。刚刚新闻后有人要丢这个电池、哦、结果造成这个回收车整个爆炸了，所以在这边还是要提醒朋友啦，废电池是不可以随意哦丢入一般垃圾或者是垃圾车、哦、以免挤压起火或者是污染我们的环境。那正确的回收处理方式该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在回收之前、哦、就要处理、哦、几个步骤啦、哦、像是要绝缘、哦、像是这个锂电池啦充电电池啊跟这个纽扣型的电池，建议、哦、要用透明绝缘胶带贴、哦、往这个正负极、哦、防止短路起火的这个情形。那当然呢、哦、也是要分类哦，在、哦、我们要把这个废电池独立的收集在比如说干燥的这个非金属容器或者是塑胶袋当中、哦、避免跟这个金属物品啊或者是一般垃圾混放哦，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哦是要分开放的。好，再来就是要避免高温啦，我们在存放的时候一定要远离高温还有潮湿跟这个阳光直射的环境哦。那有朋友说那我们可以去哪边回收呢？其实很多的地方都可以回收，像是这个连锁的便利商店跟超市，而且呢部分的通路也有提供废干电池满 0.5 公斤可以折抵8元的购物金的优惠。好，另外呢像是这个量贩店啦跟连锁的美妆店也有回收。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交由各地环保局的清洁队员回收，但是要记得独立放哦，千万不可以跟这个垃圾放在一起，也不可以这样子直接丢掉，一定要好好的跟这个环保局的清洁队员说一下，跟他们提醒一下说这个是电池回收。好，另外呢还有这个智慧回收机，有部分地区设有这个如一 COCO 就是以可可循环经济的智慧回收机，而且回收呢也可以累积点数或者是折抵消费哦。啊，那这个如果哪里有这个智慧回收机的部分呢就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下了。

I-61向往南28公里大园前哦，有一个掉落物，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车道。好，另外持续提醒哦，台北市的开搭格兰大道双向哦，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实施交管。另外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开搭格兰大道哦，正在架设这个国庆大会的舞台作业，时间会录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口匝道后，移动是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另外有一起事故呢，也邀请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查看一下了，因为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啦。在台北市的大直桥往北跟滨江街口，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一样帮忙留意喽。

台北市的大坑街哦，目前因为正在进行工程哦，所以全线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时间会一路到傍晚的6点钟。台北市爱国西路往西跟重庆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哦。东侧只有亮绿灯，那西侧呢后是只有亮红灯哦。林森北路往南跟长安东路的交叉路口哦，这边有坑洞，占用的是内侧车道。

有的时候会觉得好想要像这个小朋友一样，好像都没有烦恼，不过呢又觉得长大好像也蛮 OK 的，因为可以自己做选择嘛，对不对？好啦，都希望我们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咯，所以来听这首歌曲 Lava 的愿我们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听完这首歌要起来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咯。

中午十二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台。

0: 然后南下新竹系统前有大轮胎掉在内线车道，南下 224.7 公里过北斗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56.8 公里过内坜的中线和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 31.9 公里在安坑隧道前中间两线散落铁皮，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平均车速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通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5.4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西到观音山隧道外线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妈妈，你听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2: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1: 哦，
2: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1: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2: 哎，当然啦、
1: 啊，
2: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1: 嘿，原来哦，这就是 DBA 主笔参着咱的爱，欢欢喜喜陪你走阵行。
3: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子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方大同，因为你时间来到12:09，您现在收听的是京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与卷你这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路况，有派出消息，台六四线往西有4.8公里，关山隧道的外侧，这辆抛锚车接货排除。好，另外提醒哦，在归高架背上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好，另外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大坑街哦，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全线封闭，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哦，会到傍晚的6点钟。台北市的全员路哦，从30号登杆一直到登山路正在进行路面的更新工程，会到下午5点。那新北市三重区有在新北环快的双向，从环汉路一段的匝道后，这边有移动式工程，会轮流占用汽车道。那这个时间呢，会到下午5点。5号北上头城路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台六四线往西有5.4公里，关山隧道前的外侧，两部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货排除。5到3号南下31.9公里，安坑隧道前有铁皮散落在中间两线车道。5到1号北上的56.8公里哦，过了内坜，好，这边有动物横躺在中内侧车道。好，另外国一南下的新竹系统前，由于整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在内侧车道，一并通知哦。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跟长安东路口哦，这边的坑洞已经填补完毕了。好，持续提醒台大

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淮宁街的全线，另外有扩大管制淮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一段。好，这个交管时间会录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好，目前看路网图，大致上的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也要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阿玲的歌曲绕路，时间来到12:16哦。好，目前看路网图，在国一北上的台北到圆山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好，那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一位云信乘客呢，是在9月30号今天早上9:40的时候，从北投捷运站搭到北投的和信医院，掉的是一台手机，然后手机本身的颜色忘记了，不过它外面呢有装一个粉红色的壳套。那一位廖先生呢，是在9月30号今天早上9:45的时候，在双和医院这边原地上下车。好，这个地点我想问讲朋友应该会比较有印象。那他不小心掉的是一个旅行袋，旅行袋是黑色跟白色的，然后还有一个黑色的蝴蝶结哦，那里面有装这个书啊，还有很多的衣物啊，以及这个平板电脑都掉在里面了。那王姓乘客9月27号的下午5:51三重正义北路6号搭到林森北路138巷10号的地方，掉的是一台橘色的手机。吴小姐9月29号傍晚6:30树林高中搭到树林国小，掉的是一个肩背肩背包是白，有还有这个白色的小花里面有雨衣，还有书以及这个个人的物品哦。那陈小姐呢，是在9月29号的下午5:10从基捷三重产业园区站搭到板桥的重庆国小，掉的是一个塑胶手提袋，是蓝色的塑胶材质，然后是一个手提袋。好，里面还有装这个行动电源，然后以及水壶。那林姓乘客9月27号的下午2:45从板桥火车站搭到板桥殡仪馆，掉的是一个灰色的后背包。要请问蒋斌哦，在整理车子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哦，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要记得我们有服务时间哦，周一到周五早上9:00到晚上8:00，其他时段呢，可能就要送到派出所了。那我们要持续的提醒朋友，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啦，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好，持续提醒路况哦，在国一北上85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时间来到12:22。好，真正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啦还蛮特别的艺术展哦，就在花莲哦，这个真的蛮有意思的，叫做《石头既然会呼吸》。好，这个是2026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季哦，今年已经迈入第30年了哦，而且也有特别邀请到澳洲艺术团队哦，带来20座超大型的这个充气巨石。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啦，原本我们印象中的这个石头啊，都是那种硬邦邦，然后又重又沉，对不对？可是这一次的作品呢，非常的不一样。最高的巨石哦，竟然有13公尺高哦，而且还会搭配灯光啦、声音啊，跟这个互动感测。也就是说呢，当你走进它的话，穿过这个石头群，甚至你轻轻碰触作品的时候，这个灯光啊，跟声音还会跟着产生变化哦。那白天看起来哦，就好像城市里面冒出哦，就是一大片超现实的巨大岩石。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呢，里面的灯光就会慢慢亮起来了，所以整个石群呢就会变成一座大型的光影地景，当然会搭配这种比较森林的那种声音，像是有这个蛙鸣啦跟鸟叫等等比较自然的声音。我觉得这个这个展览真的蛮有趣的，就叫做石头在呼吸，感觉这个石头好像会跟你说话一样。不过这个展览有两个地方应该是说有两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第一站就在这个花莲市的日出大道 F 段，就是比较靠近重庆路这一带。那展期呢其实从9月24号就开始了，会一路到10月12号，是每一天中午12点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大家可以安排一下。这个我们白天的时候去，但晚上也要去，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景象。好，那所以如果最近刚好有到花莲旅游的话，我真的觉得一定要找个时间去，因为从这个网络上面看那个图片，哇，真的是觉得好壮观哦。那白天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巨石装置，等到晚上点灯的时候呢，又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哦。好，那第二站呢，则会移动到这个光复乡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哦。这个展期呢，还要再等一等啦，从这个10月23号才会开始登场哦。不过会一路到11月8号，然后是每一天早上10点到晚上8点钟。而且第二站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方便的消息，就是这个展览期间呢，会提供光复火车站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的这个免费接驳车，中间还会停靠花莲观光糖厂哦。所以如果不想要自己开车，我觉得搭火车再转接驳车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那当然还是要提醒朋友，有兴趣的话呢，这个接驳车的详细班次我们还是要以花莲县文化局最新的公告为准哦。出发前记得要先确认一下。好，另外呢，这个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本身就是比较自然环境了，不然这个自然环境非常丰富的地方，所以蚊虫也会比较多，所以建议大家要穿长袖、长裤、包鞋还有袜子，那防蚊用品一定要记得带着，因为毕竟是花莲，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蚊哦。好啦，所以有机会可以安排一下，亲自去看看这些石头到底是怎么呼吸的。时间来到12:26了，在台六四线往西5.4公里关山隧道前，两部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占用的是外侧。那国一北上85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的外侧哦，同样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好，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请个假哦，整整礼拜4、礼拜5跟礼拜1，我要去算啊。好，所以我们就下周二再见了，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代班人哦。带来最后一首歌曲让你嗨一下，张惠妹的3天3夜。那我们就下周二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强势，台股盘中重返48000关卡，十大杰出青年出炉，副总统期许展现韧性与创新。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3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重返48000点大关，主要全指股联袂走扬，带动 AI 伺服器与半导体供应链多头轮动。目前大盘上涨580点，指数来到48212点。记者维尼报道。
1: 美债殖利率拉升，使得美股三大指数微幅收黑，但受惠于半导体优势，费半指数逆势上涨，台积电 ADR、 联电 ADR 与日月光 ADR 纷纷收红，激励台股半导体晶圆代工与封测类股早盘以47767点开出，上涨135点，随后一路攀升到48000点。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开盘重回2495元，联发科上涨100元，以5010元开出，台达电则净扬4%。分析师陈立伟说，
2: 美债殖利率十几二十年来的一个波段高点，它有的人是看5年，有的人看10年，有的看30年。当然它利率越高的话，但我就是买这些债券，就是代表我获利的一个殖利率嘛，那我就不一定投资股市。股市是有可能大赚，但是也有可能下跌的时候会赔上资本利得嘛，会有一个吸金的资金的一个挪转效应。
1: 分析师指出，与美债殖利率相关的指标包含通膨及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回档，减缓市场对通膨的担忧。本周还可以密切观察即将公布的美国物价指数、非农就业报告，以及记忆体大厂美光的最新一季财报。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

0: 企业净乐观比例与第三季相比为正 14%， 乐观度创六级新高，上班族净乐观比例则为正 6.1%， 也创七级高点。 65% 的企业也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的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 Jason 报道。
1: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 4.6 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2: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其都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1: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财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受惠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随着 OpenAI 与 Anthropic 传出旗下 AI 代理人失控并入侵其他公司的系统，美国川普政府正因高阶 AI 潜在风险而遭受各界越趋严格的审视。川普今天表示，多家科技业者的高层已经签署具道德约束力的承诺，将自愿建立 AI 标准，以加强这项快速发展技术的安全措施。出席会议的包括辉达的黄仁勋、 OpenAI 的布罗克曼以及 Anthropic 的阿莫代等 AI 产业领袖。此外，美国政府今天推出 AI 驱动的网站，目标是成为美国民众取得联邦服务的第一站。川普赞扬这项计划是政府再造，尽管目前平台的功能有限，川普表示最终将能处理政府相关各类繁复的事务，例如申请新的护照或取得医疗及退休福利等。第64届十大杰出青年今天公布名单，十大领域选出十位青年，另有一位获华裔青年特别奖，由萧美琴副总统亲自公布。得奖者涵盖科技、创业、医学、社会服务及文化艺术等领域。颁奖典礼于10月17、18号在高雄展览馆举行。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接着是体育记忆类，有请副总统陈映竹女士。台湾竞速滑冰
4: 由萧美琴副总统公布十大领域得奖者名单。他指出，面对地缘政治、科技变革及全球环境挑战，青年世代展现面对压力与未知变局的韧性、团结及对民主价值的坚持。
3: 每位候选人的经历都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台湾社会非常宝贵的特质，那就是韧性以及创新。我们看到许多年轻的伙伴在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从不轻言放弃。
4: 萧副总统表示，政府也透过青年基本法建立青年政策制度基础，并推动青年海外发展计划，支持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就业、创业及国际交流。主办单位国际青年商会表示，今年从153位参选者中选出青年典范。总会长张旭志也指出，青年不只是未来希望，更是推动社会改变的重要力量。并以名古屋亚运为例，提到同为十大杰出青年的周天成等台湾选手持续突破自我，为国争光，展现青年勇于挑战的精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师大女足队去年爆发抽血换学分的争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前教练周台英涉嫌借由补助计划从中侵占榨取52万多元，今天依法提起公诉。至于抽血涉犯医师法等罪嫌，则作出不起诉处分。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国科会委托台师大教授陈忠庆等人执行总经费2000多万的女性足球员相关研究计划，传出担任女足队的教练周台英要求配合研究，不仅强迫抽血，扬言拒绝就无法取得学分毕业，甚至还要求回捐受试费用。事后有球员上网爆料，引发社会哗然。台北地检署主动分案调查，经约询研究助理、队员和调阅资料追查金流之后，发现周台英不仅以人头、

0: 榨取测试的费用，还侵占队员回捐的受测费，不法所得52万多元，依法将他提起公诉。至于周协涉犯强制违反医师法部分，因罪嫌不足予以不起诉处分。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昌说，
1: 周姓被告涉嫌诈欺等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及侵占等罪嫌提起公诉。
0: 检察官认为周台英为人师表，利用职务机会犯罪，但考量他犯后认罪，建前法院量处适当之刑。堪称台湾女足传奇的周台英，因为这起案件不仅被解聘，并遭足球协会注销教练证，终身禁止参与足球事务。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陆军年度旅级战术总验收陆生二号演习10月14号登场，今年演习将延长为10天9夜，采取24小时昼夜不间断演练，并将演习场域调整到北部地区，强化实战化训练。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国防部今天公布陆胜二号演习规划，10月14号到23号由陆军校准部、编程统裁部、269旅及564旅以最大兵力投入实兵实装对抗。首日564旅将向北实施机动作战，269旅则在北部地区实施防御，并以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训练核心。陆军校准部副指挥官林世伟说：“
4: 为符合作战防卫作战重点，演习区域调整至北部地区。”使部队熟稔作战地基内地形要点及兵火力部署运用，为验证作战区指挥机制，由军团编成上级指挥所。
3: 陆军说明，今年演习从过去7天6夜延长为10天9夜，全程24小时昼夜不间断操演。另外，也将 TTN、OneWeb 等直管及备援通讯设备，以及陆区第三代系统 MYA2T 战车等新式装备纳入战术运用验证，并运用部队现有无人机执行侦搜及攻击，磨练从侦搜到打击的完整及杀练。请往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诈防条例等158罪重判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减轻改判18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0: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5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四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钱损失。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辩称不知诈团是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仍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南一名男子到台南市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到医院药剂师的来电，说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的管制药品，原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为经理报道。
5: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6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她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原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6: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3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5: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

0: 是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北市政府115年国庆升旗典礼将于10月10号上午8点于新北市第二行政中心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2: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新北市府宣布今年国庆主视觉融合三莺线、丹江大桥还有三重第二行政中心，象征市政重大建设一棒接一棒，并以国旗红蓝白交织线条展现守护力量。民政局局长陈延廷指出，典礼当天国歌演奏还有领唱将由新北市交响乐团以及三重碧华国小携手演出，升旗仪式则由中华民国三军一队退伍弟兄协会担任旗手，呈现庄严隆重的国庆氛围。
3: 今年升旗典礼有丰富多元的表演，包括黎明技术学院表演艺术系、富邦 Angels 乐团及街头表演等接力演出，活动现场还有早晨市集餐车，现场另准备限量500份国庆纪念随行杯。
2: 此外，民政局提到，为了让没有办法前往典礼的民众也能够共同欢度国庆日，即日起到10月9号，只要前往民政局粉丝专页分享指定活动贴文并完成任务，即有机会抽中1200元电子礼券，国庆当天参与直播活动更有加码好礼。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香港籍女游客到九份旅游时身体不适，原本以为是中暑，紧急送往基隆长庚医院才发现是脑中风，经过医疗团队的治疗下已经痊愈，2年后更特别来台感谢她的救命医生。记者尤如纯报道。
4: 我来会跌低咯，
5: 在那个便利店的时候，她突然觉得脖子动不了，
6: 脖子突然不能动，头痛欲裂，紧急转送基隆长庚。这时候的石女士已经昏迷，检查后确诊脑动脉瘤破裂，在基隆长庚医院复合手术室进行颊壁微创手术后，再搭配术后的中西医整合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外科主任严君玲医师说，脑动脉瘤破裂致死率高达20%，只有1/3的患者在术后能够生活自理，一旦肿瘤破裂就要跟死神赛跑。
7: 大一部分的病人是没有机会来到医院的，坦白说我们一定要提供一个及时的诊疗和救治，这个是时间。第二个要讲的是跨团队跨学科的治疗，像在我们基隆长庚基本上来讲，以脑中风为例来讲的话，除了西医来讲的话，像石女士他们也有经有整合中医针灸的一个部分，所以早期的除了西医的治疗的话，早期的中医还有早期的复健，所以越早都是我们所谓的黄金时期。
6: 医师示警，脑动脉瘤的十大风险因子包含先天性血管结构异常、有家族史、中年以后的女性、抽烟、三高控制不佳、喝酒、作息不正常、压力大、住在高纬度地区、多囊性肾病患者，呼吁民众健检，如果发现要进一步追踪治疗。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29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顶尖系统路段的外侧则是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有坑洞要小心留意。北上稍早在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走走停停。国道10号先前西向 16.5 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车道的大块轮胎皮以及路肩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继续往西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先前西向 5.4 公里关山隧道之前外侧车道两台货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兵役体位新制预计十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目前进入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新制将大幅提高免疫门槛，替代役体位也将进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

0: 李一晨报道。
1: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卫勤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2: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及施行。
1: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桃园警方呼报有民众的机车号牌遭人冒用，巡线将网购伪造车牌的男子查缉到案，讯后依法移请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接获新北市民众报案，表示他从未骑乘机车到桃园，却接获违规罚单，怀疑车牌遭人冒用。警方获报相当重视，巡线追查，最终在桃园区慈祥街发现悬挂伪造车牌的红牌大众机，随即上前拦查。24岁郑姓骑士见东窗事发，坦言因为原有车牌被注销，才上网购买伪造车牌悬挂使用，据料因违规停车遭警方锁定查获，求案讯后依法侦办举发。这部分除了涉及使用伪造车牌，还有无照驾驶违规情事，最高恐面临14万元的高额罚锾。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蔡东洲所长说：“
4: 本所接获被害人反映机车号牌遭人冒用，经积极追查，锁定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顺利将该骑士查缉到案，经厘清案情，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悬挂伪造或冒用车牌不仅影响交通管理秩序，更可能侵害他人权益，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92岁的曾姓妇人因腹痛就医，意外发现肝肿瘤并确诊 C 型肝炎。医师提醒 ，B、C 型肝炎是国人罹患肝硬化及肝癌的主因，早期筛检治疗才能降低威胁。记者陈依玲报道。
5: 曾姓妇人被送到急诊检查腹痛原因时，电脑断层意外发现肝脏有一颗将近3公分肿瘤，进一步抽血确诊 C 型肝炎。医疗团队评估患者心肺与肝功能正常，决定采行腹腔镜微创手术，搭配精准麻醉切除肿瘤。患者术后1周康复出院，目前持续门诊追踪并治疗肝炎。大千综合医院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6: 因为 B 型肝，我们肝脏虽然手术肿瘤拿起来，后续最终肝脏其他部分还是相对有比较高风险，肿瘤会再复发，所以定期的追踪相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5: 刘信成医师提醒，预防胜于治疗。卫福部国健署已扩大成人预防保健服务，40到79岁的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 B 型肝炎筛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能有效阻断慢性肝炎演变为肝硬化与肝癌的威胁。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屏东基督教医院提醒，拔牙植牙前务必先告知牙医目前使用的骨质疏松药物，才能让医疗人员更能完整评估治疗风险。记者宋玲报道。
7: 台湾骨质疏松盛行率50岁以上女性超过40%，男性超过20%。一旦发生髋部骨折，后续可能会面临到长期卧床失能，甚至一年死亡率高达25%。因此，及早治疗相当的重要。然而，许多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不知道，部分骨质疏松药物在长期使用之下，有1/1000到1/1000的几率并发颚骨坏死。平肌骨科骨质疏松特诊主治医师黄哲南说：“开始接受骨质疏松治疗之前，一定要先确认牙齿跟口腔的状况。
8: 有一些骨松药物会导致颚骨坏死的风险，发生几率大概1/1000。那虽然发生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很多病人会因为担心这样的风险而选择放弃治疗骨质疏松症，反而要面对骨松跟脆弱性骨折的风险，其实是更不划算的。
7: 而正在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也应该每3到6个月定

0: 定期接受牙医检查与洗牙，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降低口腔感染以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此外，今年研究也发现，部分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出现非典型股骨折。因此，如果治疗期间出现持续的大腿或手膝部疼痛，即使没有明显跌倒或撞伤，也应该要尽快的告知医师，由医师进一步评估。尽管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1: 2026观光圈市集日将于10月16到19号在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化园区登场。记者杨欣报道。
2: 观光署表示，今年市集运用台湾特色加纸袋意象，规划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南区加澎湖及东区四大展区，串联18个观光圈，呈现各地风土文化与旅游特色。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说：“
3: 观光署这次把18个观光圈整合成七大观光圈，北中南东加上三个离岛，马祖、金门跟澎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集中能量，让大家看得见那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我相信能挑到这200样好物里面的，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东西。
2: 现场除了各区小舞台、游程展示分享区，也推出结合在地资源与永续理念的手作坊，提供民众 DIY 体验。活动期间，消费满100元可以集1点，集满6点就能参加抽奖。奖项包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台湾 Pass 票券及特色加纸袋等。另外，外籍旅客凭护照可以免费兑换限定好礼。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在启用两座负压式吸烟区，11月起捷运市政府站23号出口周边，除了指定吸烟区外全面禁烟，违者将依烟害防治法开罚。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无烟城市持续采分阶段方式扩大禁烟范围，这次透过4个民间团体捐赠，在捷运市政府站周边新建2座负压式吸烟区，并规划公告。捷运市政府站2号、3号出口周边，自11月起，除指定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违者将依烟害防治法，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锾。市长蒋万安说：“
5: 那我们希望未来，当所有市民朋友想到抽烟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拿出打火机，而是拿出手机，我们的无烟地图，看哪里有负压吸烟室、指定吸烟区。”
4: 台北市目前已经设置共12处指定负压式吸烟区，自5月7日起陆续启用，截至8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达535000多人。民众也可以透过无烟地图查询附近的指定吸烟区。市府表示，除了持续扩大户外禁烟场所，也会同步设置指定吸烟区，透过吸烟分流，降低二手烟对市民以及游客的影响。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客家委员会公布115年客语家庭表扬名单，其中新竹县共115组获得表扬，居全台之冠。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竹县在校园客语推动上同样展现丰硕成果。客家委员会日前公布115年度客语能力基础级及初级全国认证报名统计，新竹县共有2013人报名，居全国之冠。新竹县政府民政处处长陈建纯说。
7: 那我们客语家庭呢，因为它就是需要一个全家的投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老中青三代哦都能够一起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做沉浸式的教学。那我们也从这个10位数然后到100位数的这个家庭来获奖。那这次呢能够得到这个客委会的肯定哦，那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这整个的客语家庭的推动政策呢走的方向是非常的正确。
6: 此外，新竹县政府举办《刻在我心里的笑话》短影音竞赛和客语家庭出动招募计划，即日起征件到10月11号为止，欢迎民众发挥创意，用客语记录家中有趣的日常，最高可获得5000元奖金和客语翻翻书等奖项。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南市推出义武京师义正动感光雕展演，展现文化的创新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8: 来台南，现在你可以透过文化神兽 IP 京狮呛呛来场不一样的文化沉浸式体验。台南市府文化局推出义武京狮义阵动感光雕展演，以台南深厚的义阵文化为基础，导入 AI 跟数位科技，将传统义阵从庙城街道延伸到数位展演空间。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9: 那呛呛呢？”

0: 会把西南寮、新安宫、金狮阵全路身段以及金狮的表演动作，将这些记忆呢转化为数位的内容，透过 3D 动画、沉浸式的投影、AI 骨架的辨识、即时肢体感测以及影像处理等等，融入到林志宪老师银妈祖长卷的义阵巡游场景当中，我们让观众从观看义阵进一步成为参与义阵。
1: 展演从10月1号到11月27号开放，分别在行政院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资安暨智慧科技研发大楼以及台南刑务所两大特色展域展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创刊72年的《皇冠》杂志将吹熄灯号停刊，今年12月发行的第874期将是最后一期。《皇冠》杂志发行人平衡表示，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目前也没有考虑将杂志电子化，正在规划推出典藏版，回顾《皇冠》曾经走过的路，将用3个月的时间和读者慢慢告别。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午后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过境。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都市零件派对。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0: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0: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29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内侧的大客车抛锚已经排除，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有坑洞要小心留意，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轮胎皮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走走停停。国道四号西向15.7公里后丰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西向林口到燕巢系统以及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之前

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到五股一路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六十一线北上 138.4 公里过大岸一交流道有布条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庆大会仪式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年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0: 那就来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30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啊，节目时间我是米啊，时间来到下午一点零五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给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依旧是一个晴朗明媚的秋老虎天气，天气很热，大家在户外别忘了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多喝点开水哟。至于路况部分，就让 Mia 持续帮您补充了。首先我们先关注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北部地区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国三甲整体车型状况都是绿油油一片，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是几个施工地点呢，通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哦，包含现在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到泰山转接道的内侧工程还在施作中。另外，国道三号有看到掉落物后，掉在北上的47.4公里树林前的内侧车道，请朋友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国道五号朋友呢，今天南下宜兰到苏澳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努力施工中哦。国道二号的朋友也要留意工程，今天是占用了西向15到0公里，从过了大南到机场端的内侧车道工程是还在进行中的。那我们省道方面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在台61线今天的长期性工程，占用的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朋友依照我们的人员引导后走台15线通过，这个工程会到117年。省道台64稍早西向，因为受到 5.4 公里关山隧道前的外侧事故影响，现在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后再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后方车多回堵，均速目前大约维持在60公里以下的状态。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施工中，会一路延续到118年10月23。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则是要留意。

今天台北市一样是因应国庆大会实施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以及怀宁街往南方向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都是暂时无法通过后需要请朋友提早避开的路段。市区部分的工程今天也蛮多的，等会儿会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来提醒大家。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请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一二三，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这一周呢，因为刚好礼拜一是教师节嘛，所以呢就有各种的这些年我们学会的一些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向时间学习好了。时间教会我们的是魏妙如的歌声。

这是魏妙如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时间教会我们的事》。我觉得时间呢可以抚平一切，不管是一些伤痕啊，还是说呢一些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时间过了之后，可能那个感情那个情绪就会慢慢的消退，然后就恢复到平静的状态。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要好好跟时间学习，而且呢这个时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对有钱的人、穷的人、生病的人还是健康的人都一样，一天一个人就是24小时。所以啊，之前有一个来宾跟我分享说，如果你要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了

快乐开心的感觉，那你就要把这二十四小时里面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快乐的事情上面，不要把一些时间一些注意力放在那种讨人厌的人事物上面，或者说呢一些很伤心的事情上面，因为如果你放在那边放了比较多，那当然快乐的成分就少了一点。好，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是一种选择，也可以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做出比较符合你想要过的生活的那种选择哦。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道路上面也是一样啊，我们要选择怎么样可以快速抵达目的地，那当然就是要来收听警广哦，看看哪里呢有一些特殊状况，先行绕开可能会比较顺畅。我们就来提醒台北市目前还在施工的地方哦，现在在福国路往西成平路口的外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大坑街的全线车道则是进行刨铺工程，也要请朋友提早改道，这工程会到下午的六点钟。全员路从30号灯改到登山路之间的路面更新作业也会到下午的五点。那另外在爱国西路往西跟重庆南路的交叉路口，稍早听众朋友说，哎，这边的号志灯怪怪的，现在东侧呢只会亮绿灯，那西侧只会亮红灯，好，所以这个状况现在是已经路案处理，但是交通处说呢，哎，材料有点不足啦，所以现在呢是还在登路处理当中，还没有完全排除，请朋友若通过爱国西路往西跟重庆南路口一定要多加留意路口慢看停哦。那另外台北市区还在施工的地方，包含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的捷运工程，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也是进行捷运工程。至于在向阳路往南方向忠孝东路前的外侧车道下水道工程会到5点钟，永保街双向从安坑路106向到安康路中间的全线车道台电工程预计会到明年的1月3号。那另外我们新北市的朋友也是要留意长期性的工程哦，今天在树林地区的两个都是捷运工程，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目前汽车快车道被塞行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呢就要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土城地区今天中华路二段不管往三峡还是往板桥方向也都是有这个管线施挖工程啊，往三峡方向的施工作业呢是从207号到255号之间的人行道施工到4点钟，那往板桥方向是介于212到171号中间的工程，但这个工程比较久，会多一个小时到晚上的5点才会正式收工哦。那桃园也是一样，因应捷运绿线的工程，所以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介于和平路到桃园街中间那个捷运绿线的工程会在道路中央设置施工围篱，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经过吼，爱较细里耶，开车的时候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那今天这个时间点呢，欸，如果你中午吃太饱可能会有点想睡觉，那不妨休息一下，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千万不能疲劳驾驶哦。那另外呢，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通报的部分，刚才在一点整的时候，在那个花东，就是东部海域发生规模 5.9 的地震。那以北台湾来讲呢，目前我们北市应该是一级，所以感受上可能没有到很深，那辖区的这个国道看起来也没有受影响，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安全通过。但是既然都出现了，也是要提醒大家，遇到地震的时候保命 SOP 三绝招记起来，就是趴下、掩护、稳住，很重要，很简单，请大家要务必落实在生活当中。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喽。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急诊的减伤分级，其实这个也是跟时间在赛跑，毕竟在急诊里面每一分每一秒可能就有一些生命呢在逝去，所以这些医护人员也要用最快的方式，用最好的 SOP 让大家呢都能得到适当的治疗，所以这个时候减伤分级就很重要，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吧。

0: 我们同在一起。
1: 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来自于台大急诊医学部的何义如医师。Hello， 医师您好。
2: 你好。
1: 今天呢，我们要跟医师聊的话题吼是有关于急诊室的一些状况。有的时候啊，可能会发现说我们是因为紧急状况才去急诊，结果呢，一到那边报到之后，发现哎，大部分的人都可能就是都很忙，或者说呢，都是处于一个很紧急的状况，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啊？哦，这其实是很多人会一直琢磨不透的地方。这个部分就有很严谨的分级制度，确保我们急诊室的正常运作。所以今天就要跟我们医师来聊一聊关于减伤制度。那这个制度大概有分成哪几级？可以再麻烦我们医师帮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减伤分级在台湾呢，我们分成五级，从第一级到第五级，最严重到最轻微。那减伤分级的目的，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因为啊，急诊病患通常都是有一些紧急状况才会来到这里，但是呢，不能让我们不是照来挂号的时间去做每一个病人的决策时间，而是看他在减伤的时候危急的程度，来看我们在多久的时间内必须处理到这个病人。
1: 是，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一级到五级这个分级的差别是差在哪里？怎么个分法呢？
2: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第一级刚刚讲最严重的就是属于是复苏急救的危急程度，第二级是危急，大概等候时间会到10分钟左右。第三级算是紧急的病患，大多数的病患都会落在这个分级。那可能的等待时间大概就是30分钟。在第四级和第五级分别是次紧急和非紧急，通常就是会等候到1-2个小时的机会都有可能。
1: 那当然啦，对于病患而言都会觉得自己是最紧急的那一个，但事实上以医疗端而言哦，这个分级制度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就是分级的一个标的存在嘛。那就想要问问看，就是假设我们没有遵守这个分级制度，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如果没有遵照减伤分级的话，有可能会让紧急病患错失他接受到处理的机会。刚刚有提到就是分成这五级啊，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我们是用什么东西的参考依据。那最主要啊，就是会依照生命真相，所以每一个病人你挂号完以后，会先有一个减伤分类的护理师先接触你。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如果有来过急诊就知道，我们第一个步骤除了询问您的病史，询问您这次来的主诉以外，其实会帮你做一个简单的生命真相量测。这个时候不是只是做健康检查，其实就是在做减伤分级。那对，那也不只是生命真相是作为参考。同时啊，比如说一些疼痛的主观分数，或是说呢，他这一次对于疾病描述的严重程度，或是呢受伤外伤的部分，他受伤的机转，这些都会影响到减伤的分类。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说我生命真相很正常，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危急的疼痛被轻忽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1: 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是减伤分级之后，当你知道自己的级数的时候，也不要想说去质疑说这个医护是不是分错了。那确实就是因为以各项指标来讲，你真的是那个级数，那我们就是依照减伤分局的一个状况，然后呢根据现场的这个不管是医师啊还是护理师告诉你你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就做些什么，才可以让急诊室当中呢可以更加有秩序，然后让大家都可以得到更快速更直接的一个治疗。那其实有的时候在急诊室当中就很害怕，有一些人可能他并没有医护的背景，然后他又很紧张，或者说呢情绪有点激动。那像这种状况想问问看，就是假设我们是属于那种没有医护背景的伤患或者是家属的话呢，我们可以怎么做才可以真正帮到医护人员，让他们可以最有效率的去施救呢？
2: 了解。首先就是啊，如果病患真的在急诊的等待过程中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他如果是因为一开始肚子痛来挂急诊，然后你是陪病的家属，但是做完初步的减伤之后，在等待过程中假设他有一些新的症状产生，或是说他真的腹痛难耐到有一些无法忍受的地步，这时候可以适时的去寻求医护的协助，可以告知这些新的症状。

0: 因为确实每一个急性的病程啊，都是有可能每分每秒在改变的。
1: 对，
0: 不一定他一开始减伤的级数是这个部分，后面就只会维持在那里。
1: 哦，
0: 所以如果家属有意识到病患在

0: 嘛，对不对？
1: 对，可能会比较难第一时间做判断。
0: 嗯，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台大急诊医学部的何一如医师跟大家分享哦，关于减伤分级的一个简单介绍，谢谢您。
1: 不会，谢谢。
0: 其实啊，说到减伤分级后，最有感的大概就是在急诊室里面呢，常常会出现一些这个社会案件啊，在新闻当中被我们看到吼。所以还是希望朋友，就是如果真的是有任何身体不舒服啊，你去挂急诊的时候，要依照我们这个医护人员的减伤分级哦，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有多么紧急，因为在急诊室当中，真的什么都是很紧急的呀。那当然在这个应该说在医护的这个努力之下，当然有一些状况可能是需要我们家属配合的，那我们就是尽可能去配合，然后让整个的这个救护的过程啊，然后在施救的过程可以更加迅速确实，这样才是真正可以挽回宝贵性命的，而不是在那边可能用吵架的方式啊，甚至 Kika 挡球这样子，其实说都是很不 OK 的事情，毕竟这个救人一命是一件很重要而且呢也很需要消耗精神的事情，所以要记得多多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呐。下午来到了1:24，路况部分来看看有没有变化嘞。现在在省道台六四发现了一只灰姑娘的鞋子，掉在台六四东向15.2公里过三重的内外侧车道之间哈，一只鞋子现在呢孤零零的掉在路边，已经通报喽，驾驶朋友通过路段要小心。那另外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那个台北市区哦，因为今天因应国庆大会的相关交管，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之前，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都是暂时无法通过的路段，请朋友务必要先找好其他的替代动线。那如果还有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请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来听歌咯，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说到时间呢，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在一开始呢就被我纳入歌单当中哦，想说哎，这首歌曲应该会有人来选吧，哎，果然有人来选了，所以今天在这个第一首的这个自选曲当中呢，就跟你分享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造潜舰原型舰海鲲号近期持续进行海测，海军今天表示目前仍在进行装备检证及调校，不会设定交舰时间。至于台船未达成交舰条件期间，将依约每天罚款约19万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国造潜舰海鲲号近期密集进行海上测试，海军参谋长朱慧明表示，一切以安全及品质为优先，不会设定交舰时间。由于台船目前仍未达成交舰条件，国防部将依照契约规范，每天计罚19万余元，直到完成交舰为止。
3: 那有关海鲲舰，它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那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的测试，一切会以安全跟品质的要求之下来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
2: 另外，针对今年度追加预算审议进度，国防部表示，共编列1457亿元，包括国军待遇调整41亿元及防卫战力需求1416亿元。其中，国防自主无人机采购已经完成招商说明，立法院审查通过后，就能加快采购作业，力拼明年度完成原定初始无人战力目标。至于其他项目，国防部将提前完成采购计划核定及招标前置作业，并持续与立法院朝野党团及立委沟通，争取尽速完成追加预算审查，让急迫防卫战力需求及时到位。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藏身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查扣第三级毒品原料逾1公斤，成品595支及制毒设备，另查获大麻、依托蜜纸烟弹，估计可制6000支彩虹烟，成功阻断毒品流入黑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7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专案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两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蜜纸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超过数百万元。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本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隐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藏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关务署、基隆关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藏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二名制毒嫌犯到案。
4: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食药署联合地方卫生局展开国际观光及五星级旅馆内附设餐厅稽查专案，查获4家知名饭店囤放逾期食品，2家不符合卫生规范，共开出46.6万元罚单。记者尤柔纯报道。
6: 这次专案共查核48家国际观光以及五星级旅馆附设餐厅。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查获其中4家业者储存逾期食品，知名饭店入榜。
7: 本次专案查获违规事项，包含台北市国王大饭店查获逾期吐司产品，嘉义市奈斯王子饭店查获杀菌蛋白液等逾期产品，台南市台糖长荣酒店查获金箔等逾期产品。
6: 另外还有3家业者没有设置专门的职业人员，1家专门职业人员没有完成食品安全管制系统的相关课程，有1家技术证照人员没有完成卫生讲习，各由辖管的卫生局依法处备，共计财罚新台币46.6万元。而这次专案也抽验了成品生鱼片还有米食吃制品等等，共计108件进行检验，都符合规定。食药署呼吁业者要遵守食安法的相关规定，落实自主管理，维护国人的饮食安全。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 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1:37，今天外头天色真的是好亮，所以好热吼，大家真的一定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来，路况部分赶快更新一下吼，刚刚有听众朋友发现行人走上国一了，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三重入口行人误闯状况目前通报当中哦。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4的东向15.2公里过三重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掉落的那一只鞋子还没有排除，那现在工段人员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也要请驾驶朋友通过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还有一个排除消息是省道台61的状况，稍早台六

十一线往南的28公里，在大园路段的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看到掉落物，但是目前北分局说状况解除后，大家可以安全通过。那现在国道上面还需要留意的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北到圆山目前均速有一点降下来喽，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则是要留意吼，北上的53公里到35公里，乌阳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则是要小心闪避北上47.4公里树林前的内侧掉落物。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往南方向的宜兰到苏澳路段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队伍正在努力清扫中。那省道方面呢，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后，台64线是最辛苦的。现在呢，在往东的方向，从五股开到三重，还有板桥到中和，中和二到新店端都是相对车多。往西方向，从中和到板桥、三重到五股，还有观音山到八里端，都是相对车速低于60公里的路段，请朋友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也同时提醒大家哦，今天外头天色太亮了，所以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之前，可能会有些人忘了开头灯，也卡头哈，那个车头大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呢。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今天因应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之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都是暂时无法通过的。还有今天台北市的爱国西路重庆南路的交叉路口，往西方向车道上面东侧的号志灯呢是只会亮绿灯啊，西侧的只会亮红灯哦，所以基本上大家通过的时候想说啊，我到底是要走还不要走。好，现在这个状况呢是已经路案处理，但是因为呢材料还不够，所以目前还在等待维修当中，请朋友通过路口要小心再小心。更多路况交给您咯，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说到时间，这首歌曲也是前段时间呢突然翻红的歌，现在那边是几点，来自于黄小琥的歌声。

0: 感觉像是消散在空气当中的思念，对吧？这首歌曲呢，在2011年的时候推出，那个时候呢，就是感觉起来让好多人都心有戚戚焉，尤其是如果今天就是刚好是属于远距离恋爱的话。那另外到底为什么突然之间就红起来了呢？那是因为啊，就是近期在那个社群平台上面呢，有一对专业的舞者用了这首歌曲作为配乐，然后呢配了一支很甜很甜的情侣双人舞，所以让大家就是觉得说，哇天哪，这样子搭配真的是太好玩了，太青春了，太有活力了，所以呢就纷纷翻拍，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曲到后来很突然之间就再次红起来的原因了。我记得这种感觉呢就很像当时在那个就是想见你的那一部电视剧出来的时候啊， Let's Dance 也是让好多好多人就是突然之间回忆杀，就是好像有一种那个年代那个时代那种青春回忆就回来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时间还蛮奇妙的，有一些歌曲啊它会被定格在某一个时间里面，然后待再一次你以后再听到那首歌曲的时候，可能当时的那个画面当时那个情境就会搬到你的眼前上演，虽然已经这个可能物是人非，完全都不一样的时间跟场景，但是呢那个感觉还在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非常有趣的时间主题，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来提醒一下，台北市目前在北投地区的福国路往西成平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的工程呢，根据北投交通分队回报，这个是一个台电地下电缆的工程，目前持续占用外侧的两线车道，预计到下午4点，等到米娅下节目工程才会收工。那另外持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稍早北上三重入口行人误闯的状况，目前为止不知道走到哪里了。那驾驶朋友，如果您有看到他的踪影，麻烦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可不可以0000-123。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生活
0: 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天气状况，今天天气预告后啦，基本上都是属于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但是呢午后山区可能也是会零星降雨，所以如果您有要前往山区活动的话，还是要记得雨具带在身边备用。那另外还要关注一下，目前在太平洋上面总共两颗台风，只是这个原本的苏力季台风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那它目前的中心位置呢，我来看看在哪里。这颗台风的中心位置大约在东京南南西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很远哦，1000多公里，所以基本上不用去理它，它就这个往日本方向前进了。那另外一颗呢，就是再往东方一点点的地方哦，这个大约是在

台北东北东方的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面，那它目前感觉起来快要发展为台风，所以还是要请朋友做好防台准备哦。那今天其实比起防台吼，防高温是更重要的，因为今天真的天气有够热的，不管是台北、新北还是桃园，今天都是有这个黄色到橙色灯号等级，橙色灯号已经是气温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持续3天以上就会是橙色灯号，所以要请朋友减少一些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还有运动。那另外如果真的是在户外的话呢，也要多注意防晒、多喝水、多补充电解值，慎防热伤害。在室内也要留意通风凉爽哦，千万不要想说啊，为了节省电费，我这个舍不得开冷气。你这样子如果闷坏去看医生，好像花了更多哦，所以还是要让自己身体舒舒服服。那另外就是家中如果有长辈朋友、小朋友的人哦，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哦，注意一下他们的身体变化。好啊，如果是你可能从事一些户外工作或运动的人，要尽可能的远离高温环境，或者是哦在外头活动一段时间，就赶快到阴凉处所休息一下哦。那另外就是今天一点整的时候呢，在花莲的东方海面吼是有这个规模 5.9 级的地震。那虽然我自己是无感啦，但是呢有听众朋友就是跟我说蛮有感的呀，好像也晃了蛮久的。好吧，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吼，就是遇到地震的时候真的不要慌张，遇到地震的情形我们就是趴下掩护稳住。那如果你是在开车的话呢，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感觉吼，如果今天这个地震晃到等你开车都有感觉的话，那就代表它的级数很高哦，请您一定要赶快把这个警示灯按下去，然后呢赶快放掉你的刹车，缓慢减速，尽量往路边的方向靠。那当然如果你是在市区道路呢，就是尽可能远离一些高楼哦，到比较空旷的处所靠边就休息一下下哦，等到这个摇晃结束之后，然后注意一下你的前后左右的状况哦，确认 OK 之后我们再安全上路哦。那另外就是今天回家的时候也不妨检查一下家里面的不管是这个水表啊、电表啊，还有这个瓦斯管线啊，有没有一些松动泄漏的地方，还有家中的一些墙面瓷砖有没有一些感觉怪怪的皲裂，要严密监控，毕竟这个是你的住家安全，今天回家的时候就稍微留意一下吧。好，那再来呢跟你分享的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来自于郁可唯的歌声，叫做时间煮雨。我觉得今天的温度真的可以煮雨了，好热啊。

这是时间煮雨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郁可唯的歌声，下午的1:55喽。因为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这个《小时代》的官方宣传曲，所以其实这首歌让大家就是把它跟电视剧啊做了一个非常紧密的结合，那听到歌曲就会觉得，哎，好像看到这个电视剧里面所演的一些桥段。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视剧里面演的桥段很多都是大家生活里面可能会碰上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人生轨迹上面，其实有时候可能会跟人家重叠，有的时候呢可能又会跟人家平行，所以我们就像这个人生的列车上面一样啊，你永远不知道谁会上车，谁会下车。但如果现在你是在开车的朋友呢，那就要握好方向盘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下车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路况部分更新喽，现在持续来提醒一下，在台61线往南28公里大园前的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原本掉落的东西目前确定排除喽。那另外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1号的车子好像变多了，现在国一往南的方向，从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均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往北三重台北路段，不知道是不是正在拦这位这个误闯的行人吼，目前平均车速也降到了60公里左右哦。好啦，再来还有一点点时间哦，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生活资讯。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资讯呢，是有关于我们的台湾文化哦。因为近期呢，有一个很不错的活动哦，将会在国父纪念馆举行哦。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把时间留下来。这个是在10月16号到19号的时候呢，在国父纪念馆的中山文化园区登场的观光圈市集日。那这一次的主题叫做一代装进全台湾，以这个为核心，有咱上在地上温度的家基德啊，用这个编织的色彩，把台湾的一些名胜风景啊、特色美食，甚至这个风土文化全部收进袋子里面。那这一次总共会有200家的在地观光业者，带来很多的食宿游购型的这个丰富的产品，让大家呢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观光活动哈，就是你不用真的去到全台湾各地，但是可以感受到各地的风情哦。那另外还有一个生活资讯是有关于桃园的交通，不知道有没有人是住在平镇附近的勒。最近这个平镇临时站终于要准备启用了，台铁公司在昨天的时候宣布，平镇临时站将于10月3号的时候正式启用，也就是这个礼拜六会正式开始。那每天呢这个

北上跟南下总共会有126次的区间车停靠在平镇临时站哦，所以呢，我们朋友如果您是住在平镇临时站周边哦，下一次你要搭火车的时候，不用再跑到埔心或中坜了。现在呢，有这个平镇临时站可以多加使用。那相关的车次还有时刻表，即日起都可以透过台铁的官网，还有台铁一定东的 APP 来查询哦。那这个临时站它的位置呢，是在桃园市的平镇区，是介于中坜跟埔心站的中间哦，那它的位置是大约就是以纵贯线来讲，从基隆站起算69公里的地方哦。好，所以如果呢我们听众朋友您是住在附近的话，也可以多加使用这个刚开起来的临时站哦，这个是因应台铁地下化的工程哦，所以暂时有的这个临时站，也希望朋友可以多加使用。好，等一下下准备2点钟对时。那这边路况部分再一次提醒大家，台北市今天因应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全线车道的管制，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之间的管制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这个是因为国庆大会的架设交管，所以目前都是无法通行的。驾驶朋友如果您有打算通过的话呢，记得先查好替代动线再过来。更多路况交给大家，电话0800-000-123，看到路况请报警广，等会儿准备2点钟对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专家箱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壢到平鎮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一样受到施工的关系，平均车速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捷东出口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五号北上20.6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往西林口到燕巢系统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14.3公里过万丹的内线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台北市南港生技隧道在9月28日正式通车，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也规划自行车道以及人行空间，改善南港地区交通以及通行环境。隧道同时具备防灾功能，未来若发生台风豪雨造成道路受阻时，生技隧道也能作为替代通道使用。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生技隧道工程表示，过去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尖峰时段经常塞车，车程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一旦隧道通车后最快大约5分钟即可抵达，并且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隧道也规划4公尺宽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让民众除了开车也有步行或自行车的选择。此外，生技隧道也设计防灾功能。市长蒋万安说，
1: 未来如果台风豪雨来的时候，斯芬西闸门关闭，这边就会成为旧庄以及院路在地居民他们进出市区非常重要替代道路，以及因为它的独立通道，所以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提供救护来使用。
0: 经工处表示，隧道全长824公尺，其中隧道段707公尺，连接南港车站以及研究院路一段130巷，届时将改善南港车站、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还有周边地区的交通环境。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2: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3: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3: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OK 合唱团。

下午2:06咯，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我们先关注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从路网图上整体呈现，国道一号基本上车速还 OK， 只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会相对偏慢，主要有可能是因为刚刚在这边有看到一个误闯的行人，但是不知道他现在走到哪里了，因为从刚刚大约半小时之前都还没有看到这个什么样的后续传进来，所以要麻烦朋友接力补充。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的工程，今天五羊高架往北从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路段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施作中。然后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则是要留意刚刚国三的北上茄东出口有看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北上在47.4公里树林前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内侧车道是不知道什么掉落物，掉在内侧，目前状况也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目前在往南方向的宜兰到苏澳路段沿线的外侧车道清扫作业还在进行中。另外刚刚最新消息是在国道五号往北20.6公里雪山隧道中段外侧车道发现抛锚车，目前后方车速确实慢下来了，平均车速不到60哦，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行经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快要进入到隧道的朋友务必留意，现在外侧车道有抛锚车，请大家先走内侧车道通行，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进到隧道车头大灯赶快点亮打开。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今天因国庆大会，还是实施

交管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之前，开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的全线，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开达格兰大道都是北塞行啊，记得先改道喽。市区部分还要留意今天的工程，到4点钟结束的是在北投地区的福国路往西跟成平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外侧两线车道有台电地下电缆线的工程，维持到4点钟。全员路从3桥号登杆到登山路中间的路面更新工程则是会到5点才收工，然后在大坑街的全线车道跑步工程呢，预计到下午6点才会完全 OK。至于新北市的朋友要留意的是，新北环快双向从环汉路一段的匝道这边要留意移动性的工程，会轮流占用汽车道，预计到10月4号每天朝9晚5施工。三重地区的重阳路4段40号到60号前方，再次提醒哦，这个是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跟前车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至于省道方面，稍早呢灰姑娘的血鞋还没有排除哦，这是台64往东方向的15.2公里，过了三重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之间一只鞋子目前还没排除，公段人员派员处理中。好啦，更多的路况后续麻烦大家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看到路况记得要先拨打电话齁，千万不要想说啊我来私讯米娅赫啊，因为有的时候呢米娅没有办法及时看到讯息齁，这样子路况就没有办法及时通报，也是有点可惜的啦。来听，这是许茹芸的歌声《时间的秘密》。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1: 啊，妙小姐好。
0: 听说今天律师带来一个话题哦，跟昨天有一点点像，也是有关于撤销赠与，但是它有一个更复杂的这个法律的问题哦，就是它可能有一些伤害的状况啊，然后还有这个正当防卫的状况哈。我记得之前好像郑律师有说过，正当防卫在认定上面好像没有这么简单。那如果当这两个都没有这么简单认定的事情碰在一起，哎，怎么办呢？这个在法律上面会不会更麻烦？
1: 撤销赠与先来吧。
0: 哦，好，
1: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案例的哈、哦，是这样子，他是说有一个，这个女子啊，我们姑且称说姓贾啊、哦，贾女了哈、哦，就是把一个房地产啊，赠与给这个乙女，那这个乙女是她的姐姐，但她这个姐姐又有点复杂，她说是不同爸爸，但是同样妈妈的姐姐，
0: 同母异父，
1: 同母异父，同母异父的姐姐啊。那么这个房地产也是有点复杂哦，所以这个又有点复杂，怎么样呢？它是不能登记的违章建筑，哦，那这个我们可能要补充一下，就是说违章建筑基本上可以赠与，可以交易买卖，但是就是没办法登记了，哦，这很蛮奇怪的哈，实务上是有，哦，那如果人家不举报的话，是不会被拆了，举报再说吧，对不对？哈，那就是说赠与给一个同母，同母异父的爸爸，叫他说。他给他同母异父的姐姐，叫他说你要好好的照顾爸爸哦，什么之类的啊。结果啊，哎，这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啊，我们姑且称之为乙女啊，跟这个爸爸，就是这个爸爸是这个甲女的爸爸了，哦，发生了纠纷，哦，那两个人啊还互相伤害嘞，哦，那这个互相伤害我就讲过了，谁要主张正当防卫没有那么简单。啊、哦，这个实务上我不就讲过吗？有人十个伤对一个伤，法官通通判一样的刑责，为什么？因为一个伤人想和解，十个伤人不想和解。
0: 嗯，
1: 哦，法官判的一样，为什么？就是不知道谁先打。哦，那是理论上的，我们都有什么正当防卫啊？对于现在不法很急迫的侵害，你可以防卫。不过实务上啊，好像法官会判正当防卫的真的不多了，除非有录影光碟可以看到。
0: 嗯哼哼，
1: 哦，好吧，这结果这两个人啊就发生冲突了，冲突了以后啊，这个。赠与他的那个假妹妹啊，很伤心啊！我怎么叫你说你好好照顾，这个不同就算一样妈妈，但是不同的爸爸，你为什么把我弄成这样？这个假女其实就是这个爸爸的生女，就对了啦。
0: Oh. 哦，
1: 对，但他可能是很忙的，怎么样，还没去照顾，还怎么样？
0: 嗯、
1: 所以呢，啊，既然你跟我的这个生父发生了纠纷，哦，好，我就去法院提告撤销赠与。
0: 哦，把房子要回来，
1: 哎，把房子要回来，而且他中间好像还有给过他大概一些钱，
0: 哦，
1: 给了陆续给了他几十万。他是说你叫你好好照顾爸爸，那到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有事情，你就先走没关系，但是我给你一些钱，
0: 哦，
1: 就让爸爸好好住就对了，
0: 哦，
1: 但是他是等于就是还是赠予给这个就是乙女就对了，
0: 哦，
1: 哎，结果没想到这个乙女啊跟这个甲女的生父发生了纠纷，
0: 嗯，
1: 两个互控伤害，结果两个通通被判。伤害罪
0: 啊，
1: 25天拘役，好、哦，通通都有就对了啦。
0: 哦，
1: 哦，那有人主张正当防卫，法官通通不予采信就对了。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实务上，除非你有录影光碟了或什么，只要两个人都有伤单，法院都很好判。为什么？通通都是伤害罪。
0: 嗯，
1: 除非。

0: 人看到，或者是有
1: 对对对，
0: 哎，有什么
1: 证据证明谁先动手？
0: 对对对对，我就讲过，实务上十个伤对一个伤，法官居然判的刑责都一样。哎，为什么呢？因为十个伤的人想和解，哦，那一个伤人不想和解，法官认为一个伤的人犯罪态度恶劣。
1: 哦，
0: 这样，哎，对对，这个是我们实务发生的案例。好，那在这个案例里面是没有。好，那结果两个都成立伤害了以后呢？那这个甲女啊，就是赠与人啊，很伤心，就提起了诉讼。
1: 嗯，
0: 哦，就是说这个，就算没有权杖，我也要返还就对了。
1: 嗯，
0: 哦，那么在返还的过程里面呢、啊，法官呢、啊、就查一查以后就判说，哦，因为我们民法416条，这个时候我以前好像讲过，虽然你有赠与的话，可是有一个叫不孝条款，就是说你如果对于自己的这个爸爸啦，或者是直系亲属啦、姻亲啦、血亲啦，有这种虐待行为啦、恐吓啦、伤害的话，这都是可以处以刑责的。
1: 哎，但这个其实还蛮复杂，因为如果以他们的血缘关系来讲的话，这个乙女跟这位爸爸，因为他们毕竟他们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姻亲关系只能算是姻亲关系。
1: 姻亲关系，
0: 对、
1: 啊。
0: 但是我们的民法416条里面啊，它有规定到比较细一点，它有规定到说，除了血亲以外，直系血亲、旁系血亲以外，他的姻亲关系也有讲到，
1: 嗯，
0: 哦，它限于两亲等的姻亲关系。那他这个部分他是直系血亲的关系，
1: 嗯，
0: 哦，那直系血亲的话也跑不掉，哦，所以呢，就有把它撤销赠与了，
1: 哦，
0: 所以这个案例呢，可能也比较蛮好玩的哈、哦，但是撤销赠与，可能大家不要忘了哦，它有一个除斥期间的规定。哎，什么叫除斥期间嘛？所以我说这个案子里可以蛮多可以学的东西，还蛮多的。除斥期间跟消灭时效又不一样。
1: 嘿，
0: 今天来讲消灭时效的话，就是说，好比我借你的钱，经过了15年以后，中国大陆只有3年了，我们这边是15年了。好，经过15年以后，我没跟你要的话，我再跟你要说，哎，你好像某年15年前的某天呢、
1: 啊，
0: 那个我记得杨过那个案子好像16年后，南海什么南海。我已经忘了，反正就是黄蓉说16年后可以相见就对了啊。杨过跟他姑姑可以相见啊、
1: 哦，
0: 但是我们民法是15年而已啊。15年前你曾经向我借钱100万，好，请你还。哎，就算有证据、有借条、有什么哈、啊，如果对方只要说一句话，已经过了15年，我不还你啊，时效消灭的抗辩，好、啊，就可以赢了。
1: 嗯，
0: 哦、啊，对不对？但是法律上还有一种叫除斥期间的。
1: 除斥期间，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就是那个加减乘除的除，然后斥就是一个金一个点的那个斥。
0: 哎，对对对对对，米娅小姐太厉害了。
1: 啊、想说蛮好奇那个是什么东西？
0: 哎，为什么叫除斥？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怎么会翻译成这样？但是听到除这个字，大家已经听得懂了。
1: 嗨，
0: 他就是说哈，我给你一年的时间哈，你赠与给人家以后啊，
1: 嗯，
0: 你一年的时间，你如果不主张说要这个说对爸爸，就是发生事情以后，哎，结果。你在一年之内没有针对这件事情说你对于这个姻亲的爸爸，哎，你没有主张说要撤销他的赠与的话，
1: 就是一年内没有发生，
0: 一年内没有发生的话，哈、啊，这个赠与还是继续的会生效。
1: 哦，
0: 对，那如果是登记的房地产，那价值更高哦，因为它这个是属于一种没有办法登记的违章建筑哈、
1: 哦。
0: 那如果说是已经登记的不动产，你一年内发生事情没有去提告的话，你就不能主张撤销赠与。
1: 嗯，
0: 哦，所以说今天这个案例呢，大家可以听到好多法律概念哦，
1: 是
0: 撤销赠与啊，正当防卫不好成立，这个我都已经讲过了啊。再来呢，就是所谓的除斥期间，
1: 嗯，
0: 哦，这个除斥期间它是跟消灭时效不一样，就在这里，就是说除斥期间啊，除斥期间哈、哦，他也对方没有什么讨价还价余地了，好了，我愿意还你啊、也没用，
1: 嗯，
0: 哎，对，除非你自己愿意拆。对不对？除非你自己愿意房子说算了，我搬出去好了，不然也没有用啊。那当然，这个是属于这种违章建筑，可以自己搬出去。如果今天是登记的话，就麻烦你没有办法把它这个登记完毕给撤销掉。
1: 哦，
0: 哦对，所以除斥期间跟消灭时效不一样。你今天欠100万，你15年后跟他要，他只要说一声我愿意还你，没事情，他会还你。
1: 嗯、
0: 哦，这但是我想可能。有这么有良心的人、
1: 他这么久了都没有还，大概就还不出来了吧？
0: 对对 对, 对，哎，这么有良心的人应该很少了，当然也是有啦，知恩图报哈、哦，对不对？哎，但是，哎，除斥期间就没有办法。
1: 哦，
0: 除斥期间的话，就是今天，哎，只要过了一年以后，当然不是每个都一年了，像
1: 就是看他写他们之间约定多久这样子。
0: 哎，约定多久的时间呢？你就发生事情以后，你没有把它撤销掉了。

话，过了时间都没用了。有了，像你们两个，就是说联手骗第三人说，哎，这个房地产已经移转了，其实房地产根本没移转哈、我们叫做所谓虚位意思表示。那你如果要行使的特销权的话呢，基本。

0: 要说你们之间的假买卖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法院要判决胜诉的几率非常的低啊。
1: 哦，
0: 所以说除斥期间跟消灭时效又不一样，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哈、啊，大家看起来好像又是只是讲到撤销赠与跟这个所谓的正当防卫了哈、啊，其实又衍生两个其他法律概念，一个是除斥期间的法律概念，
1: 嗯，
0: 哦、啊，那另外呢就是所谓的违章建筑其实可以作为赠与的标的，也可以作为买卖的标的。啊，只是说违章建筑一般大概在社会上，除非说你就无所谓了，反正是不是有个地方安居乐业的地方就算了哈、哦，歇息的地方嘛，总比住旅馆贵嘛，对不对？不然的话它是不能登记的啦，就差在这而已啦。
1: OK，
0: 对，有你说社会上有没有？有，我有看过有人这个并没有登记产权的地方也住在里面啦。
1: 嗯，
0: 哦，那这个是。属于经济学上的问题啦，我就不说了。
1: 状况了，嗯、
0: 对，这个是并非属于法律学的问题，这是属于经济学跟社会学的问题。
1: 好、
0: 啊，那我就不讲。但有没有做成这样的标的买卖赠与呢？可以的。
1: 啊、嗯，
0: 所以这个案例有四个法律概念出现，哎，大家可以去参考参考啊。除了
1: 这个已经算是这个超级融合题了。
0: 哎，对对对，撤销赠与啦，哎，不当得利啦，哦，还有这个除斥期间的出现啦，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哎，这个不动产如果假定是违章建筑，也可以作为买卖或赠与的标的了哈、哦。
1: 嗯。
0: 法律的融合题是很好玩的。如果今天是给你出了一个数学题目，正弦定理啦、加向量啦，可能很多人就要伤脑筋的啦。
1: 嗯。
0: 对对，数学呢就没有那么简单，有时候看了个半天，到底啊老师在考什么东西啊？哎，这还不一定写得出来啊。但法律的话还是哎有一点有趣的，提供大家参考参考。
1: 好，
0: 这个案例应该。跟昨天的案例应该不太一样吧？
1: 对对对，昨天是属于那个纯纯的撤销赠与、
0: 哎、哦，是是，我们这个案例也有撤销赠与，后来法院也是判的，但是哈、哦
1: 嗯，
0: 中间还发生了两个有纠纷，结果有人主张不当，哎，主张正当防卫，通通没有成立，两个都犯伤害，判25天拘役，这样
1: 是。好 ，OK，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哦，用这个很特别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法律常识，谢谢您。
0: 四个法律常识大家了解一下，谢谢。
1: OK， 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1: 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案例齁，其实真的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啊，就是它涉及的法律层面比你想象中还要广，好，所以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呢，一定要再次的三思再三思。来，路况部分也更新一下咯，现在国道2号往东在0到5公里，机场端道过了大竹，内侧车道的工程是还在施作当中的。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国道5号的朋友，往南方向的苏澳交流道现在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原本在国道5号往南方方向宜兰苏澳路段的外侧车道清扫到日结束了。北上在20.6公里呢，这个是原本在雪山隧道的外侧有看到抛锚车，那目前状况也排除，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再来我们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国道二号稍早西向的大南道机场端15到0K这个内侧车道的工程现在已经收工。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德霞大哥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西风的话》，今天所选播的是张雨生的版本。等一下下2点半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一艘马绍尔级货轮上的菲律宾籍船员因病急需紧急后送医疗，海巡署侦防分署空勤吊挂分队出动了直升机救援，将病患安全吊挂后送到小港医院接受治疗。宋琳的报道。
2: 请吊挂分队高雄第三小队搭配空勤黑鹰直升机出勤，海巡搜救员携带吊篮出舱完成吊挂作业，将57岁的卑籍男性船员钉挂送医。海巡署说明，这名船员是马绍尔级货轮上的一员，突然发起高烧，而且没有办法排尿，病情危急，疑似是急性尿毒症，急需要紧急后送医疗。海巡署接获通报之后，立刻启动了空中救援机制。目前病患送医之后，生命迹象稳定，没有立即危险。海巡署表示，海上紧急医疗后送属于高风险的勤务，空勤吊挂分队平时持续强化各项训练，确保能够在最短时间之内圆满达成任务，而且救援不分国界，秉持人道救援的精神，努力守护海上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1: 一名菲律宾籍移工晚上下班时遗失了皮夹，急得骑车在沿路寻找，高雄市小港巡逻员警和热心民众主动协助找回，25,000元薪水和证件失而复得，移工激动地连声道谢。
3: 有三名男子在昏暗的小港区大业北路路边低头捡拾物品，巡逻员警担心车流频繁危及安全，立即上前询问。
4: 就是捡到那个钱
5: 外劳啊，
4: 谁捡到的啦？
5: 我们一起看到的，
4: 你们要有一个人来派出所做吗？
3: 原来他们发现一名外籍移工骑车经过时，皮夹不慎掉落，千元钞票洒落一地，马上帮忙捡起。正当员警准备引导他们返回派出所清点之际，眼尖员警敏锐察觉前方有名男子正缓慢骑着微型电动二轮车，神情慌张，四处张望，疑似在寻找重要物品，马上拦查关心。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所长张玉书说：“
6: 经确认，该名25岁菲律宾籍移工即为失主，考量移工资深在台，语言不通且神情焦虑，员警用简单英文温暖安抚其情绪，并请其一同反锁，并在拾得人见证下当场清点皮夹，确认刚领到的新台币25,000元薪资与证件全数完好无
7: 损。OK, no problem.
3: 移工看到血汗钱失而复得，激动地向员警和几位好心人连声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古迹遇上 AI， 义正跨越时空。台南市推出义武金狮义正感动感光雕展演，展现文化创造力。魏经理的报道。
8: 来台南，现在你可以透过文化神兽 IP 金狮呛呛来场不一样的文化沉浸式体验。台南市府文化局推出义武金狮义正动感光雕展演，以台南深厚的义正文化为基础，导入 AI 跟数位科技，将传统义正从庙城街道延伸到数位展演空间。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9: 那呛呛呢，他会把西南寮、西安

0: 人工金狮阵全路身段以及金狮的表演动作，将这些记忆呢转化为数位的内容，透过 3D 动画、沉浸式的投影、 AI 骨架的辨识、即时肢体感测以及影像处理等等，融入到林志宪老师银妈祖长卷的义阵巡游场景当中，我们让观众从观看义阵进一步成为参与义阵。
1: 展演从10月1号到11月27号开放，分别在行政院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资安暨智慧科技研发大楼以及台南刑务所两大特色展域展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3到35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劳保局资讯站，
5: 哎爸，你要出门哦？
6: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5: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6: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5: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6: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5: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6: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5: 好，
7: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9: Crossing，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网页购物陷阱多，
9: 小心谨慎先查证。

下午来到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 Mia 节目，关心 Mia 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需要大家小心留意的路段。现在在国道一号高架，请留意工程还在进行中。目前在五羊高架往北，从53公里到35公里，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的内侧车道，工程都还在持续施作哦。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国道3号的朋友，稍早国3往北在茄东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不知道现在排除没有呢。那另外国道3号在北上47.4公里树林前的内侧掉落物，也不知道是不是排除，也要麻烦朋友帮忙回报。再来关心的是国道5号跟国道2号喽。目前在国道5号的工程持续占用南下的苏澳交流道移动清扫当中，国道2号的施工作业改成东向了后，现在在东向的0到5公里，从机场端到过了大竹路段的内侧工程都还在施作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5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的这个车速相对偏慢，主要是因为刚刚在雪隧大约20公里左右的地方外侧有抛锚车的关系。哦，那现在前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所以后方的车流也正在疏解消化。目前头城路段是均速最慢的，不到20公里哦，红到发紫。那进入到隧道之后，大约可以维持在60公里左右的均速，出了隧道就海阔天空。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

还要提醒大家，虽然外头天色很亮，但是隧道里面还是很暗的，别忘了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再来我们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台64线现在呢整体来讲车型状况好像还是蛮慢的，在往东的方向五股三重板桥到中和，中和到新店也是车速相对偏慢60公里左右。西向的部分呢，从中和开到板桥，三重开到五股，还有观音山到八里路段，均速同样不到60哦。还有啊，在省道方面的长期性工程也还在进行。今天台61线往北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延续到118年。市区的部分特别提醒，台北市今天因应国庆大会实施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都是扩大管制当中，好，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因为这个管制呢会延续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另外刚刚在新北市的华中桥，朋友说往台北方向的桥中段外侧发生事故哦，现在后方车速也是相对偏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内啊。在那个我看看，台北市后置灯还没修好，这个是在哪里呢？我来看看，就是在爱国西路往西跟重庆南路口，现在后置灯呢东侧只有亮绿灯啊，西侧只有亮红灯，因为交工处说啊材料不足，所以现在是路案处理，还没有排除掉，请朋友通过路口小心慢看停。更多路况交给大家，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来自莫文蔚这首歌曲就叫做没时间。现代人压力这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感觉好像时间越过越快，好像一个眨眼，哎，怎么这个春夏秋冬就过去了，一个眨眼，哎，怎么小孩就长大了，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这种没时间的感觉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就是你好像没有办法掌控生活的感觉，一种失控的 feel。 好，所以如果当你发现，哎，生活当中出现这种感觉，那你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叫做稍微慢下来，稍微在原地坐下一下，好看一下到底这个周围为什么会突然之间速度变得这么快，只有你的时间线变快吗？还是大家就整体来讲整个社会都变快了嘞？现在其实算是整个社会都变快了，因为是属于这个 AI 时代发展，大家就是总觉得每天都是飙速的情况，但是我们在路上开车还是要按照速限行驶，千万不能飙车哦。路况部分更新了，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南内坜出口匝道一度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贺卡仔现在事故呢在歌曲播完之后也接获排除。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五号往南哦，苏澳交流道的清扫作业刚才结束了，换乘往北方向苏澳交流道移动清扫当中。持续提醒，在台北市因应国庆大会，所以呢交通管制会到10月11号早上6点，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都是暂时无法通过的路段，请先行避开。中和地区在华中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的外侧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哦，同样请朋友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自身安全。再来这一首呢也很适合在这个下午茶时间跟大家分享，但是也希望这个时间不要那么快的快转掉啦。时间快转，戴佩妮的歌声。

时间快转，这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歌声。但还是希望这个下午茶时间不要快转的太快，还是要可以休息一下喘口气。现在如果你在路上开车已经觉得好像像刚刚那个歌词里面讲说这个转来转去转到都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模糊了焦点，那就代表你累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养足精神再开上路，这样比较安全。那如果真的就是你也没有办法真的靠别人睡觉吼，只能在这个路上努力的上班，努力的开车的话呢，至少打开警广吼，让米娅陪伴你度过这个想睡觉的午后时光吧。其实我一直都希望大家就是在听米娅的节目的时候呢，就是会突然之间会心一笑，又或者说呢突然之间被我戳到什么笑点，然后精神就好起来。好，我希望大家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不知道效果好不好呢。好，如果朋友呢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想法是什么，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米娅 on air 哦，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如果在开车就晚点再打，好，不要急，反正米娅的粉丝专页一直都在，24小时都在，好，只是不一定会立刻回而已。你都是可以跟米娅来分享讲一下你收听节目的一些心得，好，让米娅在节目上面呢可以调整成大家最喜欢的模样。好，来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哦。现在在省道台66发现轮胎皮掉落，这是在台66的西向 20.6 公里平镇二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目前公务段人员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一个地方呢，要请朋友通过的时候小心的，就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华中桥往台北的方向，因为桥中段的外侧还在处理事故，所以后方的车速依旧偏慢，好朋友如果要通过的时候呢，也是要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哦。好啦，接下来想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叫做《反方向的钟》，很想要逆转时间，对吧？但是时间说 No， 不可能逆转，只能用歌曲，稍微让我们心情好一点了。

反方向的钟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很多时候很想要把那个指针往后拨，对吧？就觉得说，哎呀，好像这个时间，哎，有点不够用，有一些事情都还没有做完，怎么办嘞？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我可以的，然后努力把事情做完哦。下午2:58了，来，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我相信他们也很想要逆转时间把东西找回来吧。来，各位问讲所给朋友来帮忙催快买，这个是吴姓失主吼，在9月30日今天中午12:15，他从万方医院搭车到了木栅路一段，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手机。还有一位余姓失主也是掉手机，今天早上的9:40，他从捷运的北投站搭车到了北投的和信医院，结果一只粉红色壳装起来的手机忘了拿。还有一位是廖先生后，在今天早上9:45，他从双和医院

原地上下车，我觉得踏进去之后就突然可能想到什么事情又出来了，结果呢旅行袋忘了拿，而且他旅行袋里面有很多的衣服还有这个平板电脑等等的个人用品。那王姓失主则是在9月27日晚上5:51左右从三重的正义北路搭车到了林森北路，下车橘色手机忘了拿。吴小姐则是昨天下午的6:30从树林高中搭车到树林国小，结果下车的时候呢一个肩背包忘了拿，里面包含雨伞啊杯子啊之类的个人用品。 OK， 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司机朋友帮忙催快麦，在早上9:00到晚上的8:00中平日的时间可以把遗失物送过来，那其他时间请直接送到附近派出所，最好可以就是不要掉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下车之前务必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等会儿准备3:00对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45.5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水桶，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2公里到293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连接车翻覆事故，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88.1公里过竹崎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先前在北上204.7公里过乌日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林口到燕巢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23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铁片，台66线西向20.6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政策。115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

0: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1: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0: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万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2: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0: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 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0: 黄立明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明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7成，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1: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2: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4: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站！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哦，
1: 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0: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2: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3:10喽，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开始，来路况继续补充。首先呢，我们要先提醒国道的驾驶朋友，稍早国道3号往南在34.3公里中和隧道内侧新闻时段的时候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只是车流还在疏解消化中。那另外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一号现在还是有车流瓶颈点哦，出现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林口路段，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至于高架部分呢，要留意的是五羊高架的清扫队伍，因为今天的这个施工作业从北上的53公里到35公里，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路段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施作中。那接着要提醒的是国道3号的朋友，现在呢，因为稍早国三南下34.3公里中和隧道内侧事故才排除，所以从路网图上呈现安坑到中和的均速已经降到了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还有行经隧道车头大灯要打开哦。国道5号的朋友，现在呢要留意的工程路段是在北上的苏澳到宜兰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型清扫队伍正在清扫中。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的前半段均速不到40公里，那进到隧道里面之后大约可以维持60公里左右的均速，所以还是要请朋友打开大灯，保持安全车距，小心慢行。省道部分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今天长期性工程路段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咯。省道台66双向的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延续到118年。至于在省道台66，刚刚有听众朋友看到轮胎皮掉在西向的20.6公里平镇2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当中。接着来关心的是市区部分的朋友，首先提醒台北市今天凯达格兰大道周边，因为正在架设国庆大会的那个视讯墙，所以交管措施依旧持续，会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就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哦。那目前呢，在台北市工程路段也是要提醒一下，包含在福国路往西成平路口的外侧车道台电工程，这个外侧两线车道会一路封闭到下午4点钟。全员路从30号灯杆到登山路之间的路面更新作业则是会到5点。还有在大坑街的全线车道刨铺工程要请朋友改道咯，这个工程会到6点钟才收工。那另外在台北市的爱国西路往西重庆南路口的那个号志灯，现在因为缺少一些材料，所以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号志还没有恢复正常运作，也请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那新北市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新北市三重区的新北环快双向环汉路一段的匝道轮流封闭车道施工，会延续到5点钟。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0000-123。时间的河，这是来自于蔡琴的歌声，来给大家稍微听。

0: 时间的河，在这个时间的长河里面，我们可能只是里面的其中一粒沙而已吼。这是来自于蔡琴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时间的河》。下午的3:18喽。
1: 哎，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

小秘密大声说，今天要来说些什么呢？今天想要跟你分享这个诈骗案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扯啊。就是一开始你会觉得好像很正常，但听到后面越听越不对劲，你可能才有机会发现一点点蛛丝马迹。好，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这个巧立名目来索取账号，一些团体机构爱塞里哦，很有

有可能你的这个爱心账户就会被别人借去乱用哦。这故事呢是在这个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相关的案例分享吼。这个案例是说啊，有一天呢，这个任职于学校的某一个职员接到一通电话，对方就说啊，我是某某社区管委会的林小姐啦吼，啊我自己呢是跟很多什么建设公司很熟啦，不啦不啦不啦，好，在这前面不讲了，反正前面他一定会讲一通有的没有的，就是在就是建设他的人设。然后后面话锋一转，他就说诶，在我们社区里面有一个住户的学童啊，就读你们学校，那他前阵子啊这个拾金不昧，把捡到的钱转交给大人，所以呢希望学校可以公开表扬这名热心助人的学生。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会觉得说，哎，对呀，我确实是应该来表扬鼓励一下，毕竟这个学生表现出来的品德是对于教育者来讲最大的认同。那对方就说，为了要感谢这个学童的善行，所以想要捐款新台币10,000元给学校，就要求他要提供学校的捐款账户。哎，这一开始听起来你会觉得很正常啊，就是想要捐钱来表扬一下嘛。所以一开始呢，这个对象他并没有联想到这个是诈骗，但是呢后来他就跟对方来问说，哎，所以那这个同学是谁呢？好，就开始在核对学童的身份。哎，结果呢，哎，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根本没这个人呐。好，怎么翻都翻不到这个学校的班级，甚至是这个本校的班级拢中无哈，所以根本找不到那个人。这个时候，他就突然之间觉得，哎，该不会，就既然有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会连学生的名字、班级都说错了？而且呢，还要索取账户资料哦。这个时候，这个职员呢，警铃大作哈，他就是心中警铃大作，发现说有问题哈，所以拒绝提供校内的资讯啊。果然呐，事发没多久之后，他就收到和主管机关的通报，说是在这个县内已经有30多所的学校遭到类似的来电，都说什么哦，就要表扬学生啦，我想要爱心捐款啦，希望可以提供这个学校的公款账户。呵嘎仔，他没有把这个账户给出去，要不然一个不小心，这个账户可能会变成人头户哦。你是不是觉得很扯呢？没想到诈骗集团的歪脑筋居然动到学校头上来了。其实很多时候不只是学校机关，还有一些可能公益单位其实也很害怕的事情，就是这个爱心专户被拿来乱用。所以呢，当你就是有接获到陌生人来电，我跟你说什么我要捐款啦，我要办什么奖助学金啊，我要表扬学生啊，巴拉巴拉的名义，就是要跟你要这个账户资料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就给出去。那也要核对一下，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确有其事，还是说呢好像是煞有其事，根本没这回事哦。所以接获到一些电话的时候，不要单方面的相信来电者提供的所有资讯，你一定要再三查证。那其实呢，最近这个诈骗集团他就会你看他连骗人都用这么高级的这个正面故事用什么捐款表扬的方式希望可以降低戒心。那好家在是这个职员这个心里的这个警钟响得很早，他很早就发现状况怪怪的，所以赶快把这件事情挡下来，要不然真的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能纳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不管是听到有任何原因，或许是跟你要账户，或许跟你讲说啊不小心转错钱了啦，哦这个账户我原本要转给这个数字跟你差一号的账户，就不小心转到你这里，你可不可以把钱转回来给我，像是这样子的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无害的话，但是事实上它都是诈骗集团的伎俩，就是希望透过你的手把钱转出去。那你也就是如果真的是傻乎呼的就按照他的方式把钱转出去，或许你也是不小心就变成了诈骗集团的一员。所以大家真的在生活上面有很多事情都要保持警觉心。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把你的这个生活经验啊跟你身边的朋友也分享一下，让大家知道说哇现在诈骗集团升级成这样，又有这样子的骗法哦。嘎听就习惯，这是林俊杰，林俊吉跟戴梅君带的歌声。

打听旧时间，这是来自于林俊杰跟戴美君带的歌声。我刚刚是不是有说错？林俊杰跟戴美君带的歌声哦。奇怪，我今天嘴巴好像不太乖吼。下午的3:28了，来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今天外头天气不错，但是路况资讯还是要提高警觉。稍早在国道2号往东0到5公里，从机场端到过了大竹的内侧工程结束喽。那另外还是要持续小心，因为今天呢在国道3号南下，刚才中和隧道里面事故才排除，所以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现在安坑开过来到中和的均速还是不到40。那另外在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大约17公里左右，说是这个车速有点偏慢啊，大约40公里左右，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形哎。好在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下。好，现在看起来福德隧道里面的车流比较大，好，车子之间的间距比较短，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状况，再麻烦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持续提醒大家，是今天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兴路到凯达格兰大道都是因应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暂时都无法通行哦，记得要先查好替代动线。等一下下3点半新闻时段后再继续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您参考。当然您有路况可以跟警广说，0800-0001-23 0000-0003。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东部海域今天下午一点发生规模 5.9 的地震，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表示，地震原因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到欧亚板块下方所引发的碰撞。由于震央距离台湾本岛遥远，因此只有宜兰、花莲、彰化、云林、嘉义局部地区感受到二级震度，不过未来仍要留意三天内可能还会有规模5的余震发生。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重返48000大关，主要全指股连袂走阳，带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多头轮动，盘中涨幅收敛，中场上涨308点，指数收在47940点，成交量8756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美债殖利率拉升，使得美股三大指数微幅收黑，但受惠于半导体优势，非半指数逆势上涨，台积电 ADR、 联电 ADR 与日月光 ADR 纷纷收红，激励台股半导体晶圆代工与封测类股早盘以47767点开出，上涨135点，随后一路攀升到48000点。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开盘重回2495元，联发科上涨100元，以5010元开出，台达电则净扬4%。分析师陈立伟说，
3: 美债殖利率十几二十年来的一个波段高点，它有的人是看五年，有的人看十年，有的看三十年。当然它利率越高的话，但我就是买这些债券啊，就是代表我获利的一个殖利率嘛，那我就不一定投资股市。股市是有可能大赚，但是也有可能下跌的时候会赔上资本利得嘛，会有一个吸金的资金的一个挪转效应。
2: 分析师指出，与美债殖利率相关的指标包含通膨及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回档，减缓市场对通膨的担忧。本周还可以密切观察即将公布的美国物价指数、非农就业报告，以及记忆体大厂美光的最新一季财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南有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表示他接到医院药剂师的来电，说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管制药品，远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六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他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远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5: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三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4: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即使烤熟也没办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如果食用之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应该尽速就医。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6: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一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

0: 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1: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背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然后这就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哈。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0: 王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我是米娅。好像外头天色吼，终于有稍微一点点休息的感觉了。好，今天这个秋老虎实在有够大只的，非常热，而且呢很闷。好，所以大家在户外活动，别忘了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马就白够厚吼，所以如果发现哎前面那个车子反射的阳光好刺眼呐，太阳眼镜可以戴起来，保护一下灵魂之窗哦。路况部分没有太大的更新，所以来持续提醒一下目前还要小心通过的路段。首先关注的是国道一号，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车流瓶颈点有一点多，往南方向三重开到五股，还有桃园到中立转服务区，中立交流道到平镇系统，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都是均速低于60公里的路段。国道三号在往南方向安坑中和路段也是相对车多，均速不到60，主要是受到稍早中和隧道内侧事故影响，目前事故排除，所以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五号目前往北方向苏澳到宜兰的外侧移动性清扫还在持续哦。还有高架部分是五羊高架往北，从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的内侧工程依旧在施作中。那原本在国道二号往东0到5公里，就是机场端到过了大竹路段的内侧工程倒是结束了，那大家现在可以比较安心通行。但是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二号目前往东在大竹到机场系统的均速还是相对偏慢哦，平均车速大约只有在60公里左右，赶时间朋友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了。那我们在省道方面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台66线往西的方向，20.6公里在平镇二前的中间车道轮胎皮还没有清除，

市区部分则是台北市因应凯达格兰大道这边的国庆大会交管，所以现在凯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都是一路管制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暂时都会无法通过，请朋友务必先查好替代动线了。行经台北市爱国西路往西跟重庆南路口也要小心哦，号志灯还没修好，现在东侧只会亮绿灯，西侧只会亮红灯。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快下班之前，我们先来开心的吃点心好了。虽然原本是打算在3点钟前后放的啦，结果没想到一拖就拖了40分钟。赶快补上这首歌，这是李苹果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下午3点。

下午三点，这是李苹果的歌声，很需要在这个时间点补充一些能量，对吧？下午茶时间到喽。你下午茶的时候喜欢吃些什么啊？我身边呢有一个亲朋好友蛮有趣的，他每到下午大概确实是大概两三点左右的时候啊，他会给自己一个 coffee time， 就是呢泡一杯咖啡，然后呢配上一个小小的点心，不管是咸的还是甜的，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咖啡加一个东西。然后呢每到这个时间点他就会这样子搭配，然后这个吃着。那我有一次我就问他说，你是真的会到那个时间点就饿了吗？他说也不是是啦，就是一种习惯啦。好啦，很可爱，很悠闲的一个习惯。如果方便的话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来比照办理，有一个生活的仪式感，这样子每天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做一些自己很喜欢的事情，然后每一天你就会非常期待这个悠闲时光来临啦。我觉得呢，就是在长大之后啊，最奢侈的一件事情就是浪费时间，不管这个浪费是可能在床上睡好睡满，就是不起床，明明已经醒了但是硬要在床上滑手机，又或者说呢就是明明你该睡了但是你就是不想放下手机，还是舍不得这个夜，我想说啊，这个白天都送给公司了，晚上的时间总归属于我吧。那如果加上又有这个可能有小孩的话，那时间又 maybe 又分给这个家人了，那你就会觉得说好像自己能掌握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哦，长大之后最奢侈、最浪费的一件事就是浪费时间。来听九月妈妈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浪费时间》。

如果呢，在这个属于你的下午时段可以好好浪费时间，那该有多好啊！昨天爸爸的歌声，如果车上刚好只有你一个人哦，确实也是可以稍微在心里面忙里偷闲一下喽。提醒朋友，刚刚五羊高架往北在 54.6 公里，说是机场系统路段的路肩好多碎石头掉落，目前状况通报当中，也请朋友通过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我们已经通报处理。真的很想把时间定格在你很喜欢的那个地方。如果时间暂停，这是温妮的歌声。

如果时间暂停，这是温妮的歌声，但是时间会一直走，不会暂停，因为还是会迎来黄昏。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周传雄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黄昏，也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呢说到时间会想到的歌曲。那等一下就让黄昏陪伴你一起安全行，我们等会儿交棒给卢卡斯咯。那么既然米娅就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一点钟我们空中见，大家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拖板车自撞护栏事故，造成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南下321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提领路段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许多碎石头。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3号北上185.5公里龙井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神道部分，台19甲线北上32.4公里新市交流道前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来来来，啉啦，
5: 啉啦！
4: 这服务未歹哦，
5: 真的哦。
6: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4: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5: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6: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4: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5: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6: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4: 哪有啦？
6: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5: 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6: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4: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予你啦。
6: 吼，你真的是捡干啊！
7: 贪污零容忍，
8: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y。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 94.3。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1: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2: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1: 有一种好，叫做
3: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1: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1: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小周末礼拜三，今天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下班前良好的这个情绪呢开始要培养咯。外头呢天气太棒了、哦、这个阳光非常耀眼，不过呢同时呢也是要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哦。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呢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记得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哦。来，有一个路况呢要特别注意哦。我们每天这个时间点呢，第一个路况一定是爆塌的，在台北市中正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介于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全线车道进行交管，以及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是扩大管制。为什么呢？因为国庆大会的活动哦即将要开始进行，那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正在筹备、哦、譬如说呢一些器材啊设备等等之类的、哦、所以现场进行这个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就从926开始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这段期间都请大家提前改道行驶哦。台北市南港区大坑街今天全线封闭进行道路的刨除作业，请大家一定要改道哦，今天限定的哦，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请大家不要再过来了、哦、这个目前的施工工程还在进行当中。这是在台北市南港区大坑街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投区的全园路从30号的灯杆开始一直到登山路口，路面更新作业正在进行，今明两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施作、哦、所以呢今天的进度是到5点哦，明天还有一天是从早上9点就开始了。好，再来呢是我们台北市中正区爱国西路往西的方向跟重庆南路二段的交叉口，号志灯坏掉了故障哦，它这边呢、啊、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如果你是行驶在东侧的朋友，你会发现它这边的号志灯只亮绿灯，那西侧这边呢只亮红灯。交工处呢其实在下午1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回报说，它需要一些材料才可以完全的让它正常运作，已经呢记下来了、哦、这个状况呢还是会持续着，等待他找到材料之后就会让他调教回来。这、哦就是在爱国西路往西的方向跟重庆南路二段的交叉口，这边的号志灯故障，东侧跟西侧各有不同、哦、东侧是亮绿灯而已，西侧呢只亮红灯。北投区的朋友，来福国路往西的方向与成平路的交叉路口，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台电的地下电缆线工程，表定的时间是到4点钟结束。那现在你经过时，帮我们看看是不是已经在撤收了？这是在北投区的福国路往西跟成平路的交叉路口施工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新北市这边的话呢，是在三重区的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的交叉口，一样跟昨天一样、哦、下班的时

客呢，我们要经过时要特别小心学童的安全，因为适逢学校现在放学，又加上很多台大货车都会在这一带进进出出的。好，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安全车距，跟学生呢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是三重区的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的交叉路口。那其他方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85.3 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之前，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请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五羊高架北上 54.6 公里，就在机场系统前，路肩好多碎石头掉落哦，目前都还没有排除。我们在3点50分左右的时间就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这是在五羊高架北上 54.6 公里的外侧路肩散落好多碎石头。过来高速公路的路网图，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在车多的路段就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均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隧道的前半段还是比较拥塞哦，28到26公里，现在的均速呢仍然是低于40。国道二号的话呢，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车多，平均速率呢是在50公里上下。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现场是车多，如果要下出口的朋友，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咯。有任何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0000-1230。我们待会要进行3C 电商营单元，来了解到这个最新的科技时事哦。

0: 继昨天萨瓦迪卡洗脑歌曲之后，又一首神作哦，还记得他吗？当时非常火红的 Nobody， 给大家提神洗脑一下。毕竟现在外头天气太炎热了，怕你会有这个疲劳驾驶的问题，所以呢，用一首快歌来将这个瞌睡虫驱逐出境。4:15，路况后续消息，在台北市中正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的全线车道封闭进行管制，另外道路管制的这个扩大区域呢，还有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都持续做到10月11日的早上6点。
1: 各位来宾，请注意，就是现在，王子与少女要相遇喽。
2: 由卢卡斯与电踏少女携手合作，要给你触电的感觉。3C 电上瘾。
0: 好，今天的3C 电上瘾单元呢，我们有分成两个主轴，一个是在外的，还有一个是在内的。内勤跟外勤的朋友呢，今天都有机会听到属于自己实用的小知识。好，特别呢，在外奔波的驾驶们跟骑士们。我们每天出门都会使用 Google Map 嘛，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些超简单的功能呢，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隐藏的小技巧。那我们先跟大家稍微打个招呼。我们要连线到的是电踏少女，今天为大家服务的是编辑凯西。Hello， 凯西，午安。
3: Hello， Lucas， 大家午安。
0: 好，最近有网友分享说，他过去想要查询两个地点之间的交通方式，通常的做法呢，都会先搜寻第一个地点，再点选 Google Map 上面的路线，接着呢，输入第二个目的地。但其实呢，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听说啊，只要在搜寻框直接输入 A 到 B， 就能够快速帮你规划两个地点之间的路线哦。哇，这样听起来呢，好像省事了不少哦。那想要了解这项功能的细节，我们接着呢，就要跟着电踏少女的凯西一起来听听看，到底要如何去做。
3: 好，没问题。那今天呢，就来教大家最近最上讨论度很高的 Google Maps 小技巧。如果今天想知道像是台北车站啊，怎么到小巨蛋，不用先搜寻台北车站，再点路线输入第二个地点，你只需要在 Google Maps 的搜寻栏输入台北车站到小巨蛋，那 Google Maps 呢就会自动辨识起点还有终点，直接帮你整理出路线。那接着你就可以依照需求来切换开车、步行或大众运输，查看预估的时间还有详细的路线，等于把原本要分开输入的两个地点一次打进搜寻框就可以了。那这个功能呢，其实很适合临时想查这里到那里要怎么走的时候使用，甚至朋友突然丢一个地址给你，也可以直接把两个地点接在一起搜寻，就少掉中间好几个步骤。而且 Google Maps 还有一些容易被忽略小功能，像是用单指快速缩放地图，导航时加入多个停靠点，或是分享行程进度，让朋友跟家人可以看到你目前的位置还有预计的抵达时间。所以如果你平常很常用 Google Maps， 真的可以记一下 A 到 B 这个用法，下次查路线就会方便不少哦。
0: 太棒了，我们很多的用路朋友呢，每天都会跟 Google Map 哦一起来使用这样子一个实用功能。今天又加上这个小技巧，好，希望让大家事半功倍。好，内勤的朋友注意啦，我们这个文书作业者哦，常常都会使用这个随身碟，每次呢把 USB 插进电脑当中。档案复制完以后啊，应该不少人会习惯先去右下角找那个安全移除硬体的小图示，把它点击进去，看到可以移除之后呢，才敢说哦把随身碟拔掉。但偏偏有部分的人完全懒得做这一步，他就直接档案传完就把随身碟拔了。好像之后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或者是档案遗失之类的。那久而久之呢，可能大家就会想要问说，到底哪一方才是正确的做法？那到底 USB 要如何正确的插拔呢？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咯。

0: 好的，那其实这题的答案是要看自己的 USB 现在使用哪一种移除原则，因为从 Windows 11809版本开始， Windows 对外部储存装置的预设设定已经改成快速移除，那 Windows 11呢也延续了这个设定。如果呢 USB 使用的是快速移除，按照微软的说明，那档案确定传输完成之后，不一定需要再按一个安全的移除硬体，就可以直接拔掉。但是呢 Windows 其实还有一个另一个硬效能更好的设定，那这个模式会使用协入快取来换取比较好的效能。那如果 USB 是设定成这个模式，那拔出之前呢，就建议先使用安全的移除硬碟，那避免资料还没完全协入就直接断线，造成资料遗失。而且这个设定呢，不是整台电脑共用，每一个外接储存装置都可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看到别人直接拔就觉得，哎，自己的 USB 好像也可以哦。那如果想要确认自己的 USB 是哪一种设定，也可以到 Windows 里面找到这颗外接装置的内容，再查看原则，确认目前呢是快速移除还是效能更好。不过有一件事，就是不管哪一个设定都一样，档案还在传、复制或协入的时候，都不要直接拔哦。所以与其记住 USB 现在到底能不能直接拔，不如先确定自己的设定，而且确定档案已经传完再决定要不要拔，这样会比较安全哦。
1: 原来如此，好，所以呢，今天呢，就是特别针对常常使用 USB 随身碟的朋友呢，来做一个好好的去灌输正确的知识，都是很棒、很实用的内容。后续呢，如果有不清楚以及想要更多3C 科技相关的这个资讯啊，都可以上电踏少女的社群平台 follow 啊。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电踏少女编辑凯西来为大家讲解以上这两个主题内容。再次谢谢凯西喽，
0: 好，谢谢 Lucas，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哇，我们单元进行完之后呢，我们这个路况啊，其实都跟刚刚一样哦，都没变呢。好，请继续保持下去。那也希望更多排除的路况进来，那就更棒了。在国一南下 85.3 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路段，要小心闪避内侧车道，有一只往生的动物。我们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来处理。五羊高架北上53到35公里之间，也就是说从机场系统前一直到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施作。那同样的，五羊高架北上在54.6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掉落许多碎石头，请大家经过时，尤其是在外侧车道的这个大型车辆要注意一下哦，大客车啦，哦，大客车都可能会行驶在五羊高架北上。那再来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增加了一条，这是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目前接到的是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就已经是卡卡的咯。再来，施工很多，我们好好的厘清一下哪些是常态性，哪些是今日限定的。今天限定的在台北市南港区大坑街，现在是全线车道封闭进行刨除作业，请大家在6点之前都一定要提早改道行驶，以免入坑哦。我这是在南港区的大坑街全线车道封闭进行刨除作业。北投的朋友，全园路介于30号灯杆这边一直到登山路口，路面更新作业还在进行当中，今明两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

我到五号北上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呢，就开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为什么呢？因为在北上 0.6 公里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哦，经过时要留意一下哦。它刚好就是在南港系统前国道五号北上 0.6 公里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大家提早变换在内侧车道来行驶。在变换车道之

且呢，同样的安全动作守则是什么？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这个是目前在高速公路的趋势图当中看到，国五北上过了石碇交流道就红通通，然后再往前就红到发紫。主要呢就

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一北上还有一个小段哦，这小段的车行速度是不到40，就是在汐止到五堵出口前。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出口前。哦，刚讲完这个五羊高架北上53到35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前一直到泰山转接道的内侧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北区交通中心说，目前的工程已经结束喽。好，那如果还有看到其他的路况后续或是最新的这个回报呢，都麻烦朋友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告诉我们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的是红花乐团的安全感。在整个安全感具足之下呢，待会半点我们就来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陆军年度旅级战术总验收陆胜二号演习在10月14号登场，今年的演习将延长为10天9夜，采取24小时的昼夜不间断演练，并且将演习场域调整到了北部地区，来强化实战化的训练。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国防部今天公布陆胜二号演习规划，10月14号到23号由陆军校准部、编程统裁部、269旅及564旅以最大兵力投入实兵实装对抗。首日，564旅将向北实施机动作战，269旅则在北部地区实施防御，并以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训练核心。陆军校准部副指挥官林世伟说：“
2: 为符合作战防卫作战重点，演习区域调整至北部地区。”使部队熟稔作战地基内地形要点及兵火力部署运用，为验证作战区指挥机制，由军团编成上级指挥所。
1: 陆军说明，今年演习从过去7天6夜延长为10天9夜，全程24小时昼夜不间断操演。另外，也将 TTN、OneWeb 等直管及备援通讯设备，以及陆区第三代系统 MYA2T 战车等新式装备纳入战术运用验证，并运用部队现有无人机执行侦搜及攻击，磨练从侦搜到打击的完整及杀链。请往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0: 警警破获了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照了诈防条例等185罪重判了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今天减轻改判为18年的徒刑，还可再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5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4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钱损失，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辩称不知诈团施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仍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吃骨质疏松的药物也要顾牙齿。屏东基督教医院提醒，在拔牙植牙之前，请务必要先告知牙医目前使用的骨质疏松药物，要让医疗人员能够更完整的评估治疗风险。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台湾骨质疏松盛行率50岁以上女性超过40%，男性超过20%。一旦发生髋部骨折，后续可能会面临到长期卧床失能，甚至一年死亡率高达25%。因此，及早治疗相当的重要。然而，许多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不知道，部分骨质疏松药物在长期使用之下，有1/1000到1/1000的几率并发颚骨坏死。平肌骨科骨质疏松特诊主治医师黄哲南说：“开始接受骨质。”疏松治疗之前，一定要先确认牙齿跟口腔的状况。
5: 有一些骨松药物会导致颚骨坏死的风险，发生几率大概1/1000。那虽然发生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很多病人会因为担心这样的风险而选择放弃治疗骨质疏松症，反而要面对骨松跟脆弱性骨折的风险，其实是更不划算的。
4: 而正在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也应该每3到6个月定期接受牙医检查与洗牙，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降低口腔感染以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此外，今年研究也发现，部分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出现非典型股骨骨折，因此如果治疗期间出现持续的大腿或属膝部疼痛，即使没有明显跌倒或撞伤，也应该要尽快的告知医师，由医师进一步评估。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

0: 委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白天仍然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午后的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的这些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约33至35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跟一些西半部内陆地区可能有35度以上，甚至不排除再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白天紫外线还是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目前下午在关岛附近形成新的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30号，目前下午2点距离鹅銮鼻东方还有3200公里左右，未来它的环境有利发展，会持续的往西北方向进行，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它发展的趋势。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永远不回头。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赞哦！

4:38，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 Lucas 继续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国道5号北上 0.6 公里，就在南港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事故，正在处理中，所以暂时封闭外侧车道，请大家要准备进入南港隧道之前，提早变换车道，在内侧车道，这样行驶的动线呢才会比较顺一点。目前后方是回堵了1公里哦，请大家注意一下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平均速率呢也降到20以下。这主要原因是受到北上 0.6 公里外侧车道事故的影响。所以呢，石碇交流道过后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的速度，不要过快。国三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掉落物在内侧车道。至于国道一号的话哦，在南下内湖到圆山，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平均速率呢30到50之间。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北上的林口 B 到林口 A 之间车多，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也是呈现拥塞。西武高架南下20到21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或者是你从堤顶入口一上来，就要注意一下前方这边呢，速度变慢了。五羊高架北上53到35公里之间，原本内侧车道的施工工程都已经结束。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均速低于40公里了。好，那如果说呢，您现在刚好是在台北市中正区爱国西路往西跟重庆南路二段的交叉口，要注意哦，这边的号志灯故障了。东侧这边呢，它只会亮绿灯，西侧这里呢只亮红灯。嗯，怎么那么不同？好，这个状况从早上10点到现在都还是一样，您经过时要秉持慢看停，并且配合现场或许有远景或是义交在这边疏导跟指挥。好，那交工处是说这个号志灯故障的时候呢，因为缺少材料配件要修理呢，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哦，已经陆案处理了。好，所以这个算是已经把它记下来，在爱国西路往西跟重庆南路二段的交叉口号志灯故障。另外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全线车道进行管制，因为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安装作业，这个交通管制呢早在9月26号就进行到10月11号，所以这段期间呢都请大家避开改道行驶。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方向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来，接下来呢是这个省道的长期施工，一样是在老地方，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哦，这段期间呢，大家都必须改道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工程呢持续做到2028年8月29号。另外呢，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呢，目前也是封闭主线道施工，请改由侧车道通行以测安全。这个工期进度是最久的哦，要到2029年的10月23号才会告一个段落。好，那台北市中正区目前我们刚刚提到的哦，就是刚刚那个号志灯故障的问题，也谢谢好朋友刚刚经过时发现啊，现场呢真的还是坏掉的状况哦。来，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现场进行捷运施工，同样的在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捷运工程，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这个路段呢持续做到明年的3月31号，这段期间请大家小心通过哦。今天9月30号是天后叶倩文的生日，这首她国语歌曲最红的代表作《潇洒走一回》，

祝福今天过生日的所有好朋友都能够很潇洒快活，潇洒走一回。这是叶倩文的代表作哦，他今天也是过生日哦，在他的这个社群呢，也看到一些相关的影片，不难想象哈，在90年代整个非常火红。包含他跟林子祥合唱的《选择》，也是红极一时的男女对唱作品。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交流道过后呢，这边行驶的朋友可能就没办法那么潇洒了，因为这边的平均速率降到20以下，主要是受到南港隧道里面在指标 0.6 公里的外侧车道有事故，正在处理中，所以能导致后方走走停停，现场只剩一线车道通行。所以麻烦大家要准备进入这个南港石碇隧道，请先改由内侧车道来行驶，才不会说呢手忙脚乱的哦。国道三甲西向 3.9 公里，在万方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还有哦，国三北上木栅出口匝道也有掉落物在内侧。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现在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呢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好，也帮我们看看哦，那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85.3 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之前的内侧车道，还有没有看到往生动物在那边？如果没有的话呢，都可以告诉我们一声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0。新北市捷运的工程呢，目前在树林区哦，进度呢是非常大的哦，这个进展相当快速，所以呢，朋友行经中正路。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段期间在内侧车道呢是工区的现场，为了避免说大家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拥塞，我们要做好分流措施，改道行驶的动线呢，我们特别针对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哦，可以改走俊宝路、俊新街、三郡街作为替代路线。往桃园的话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另外在八德地下道双向的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就会完工。桃园这边的捷运绿线施工呢也在这个月进行了，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口，在路中央设置了施工围篱，一直持续到10月26号为止。也就是说，这段期间，如果你行经桃园中正路，刚好介于和平路到桃园街口，要特别小心在中间车道所设置的施工围篱。前阵子呢，这首歌曲被改编成舞曲快版，但是我们现在要听的是最初的感动原版的月弯弯。

好听吧，这首《月弯弯》来自谢金燕2011年的专辑主打。4:54哦，如果你现在行驶在国道五号北上，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总会觉得说哦，怎么会走走停停呢？今天又不是假日。这个是因为刚刚在北上 0.6 公里南港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刚刚已经处理完毕了，那现场的车流会开始疏解，开始消化，请大家继续的安全第一，行驶在这个齁国道五号目前的沿线周边。如果说呢有看到说其他的掉落物，或者是因为刚刚事故所造成的车多定点，都麻烦朋友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现在从北上的 7.5 开始，一路到5公里哦，就是呢乌涂隧道过后一路到石碇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先前造成塞车的这个事故刚刚排除咯。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南下 34.5 公里过草踏交流道，轮胎皮掉落在中间车道，已经转达

公务段来帮忙处理，小心闪避哦，他是刚好在掉在中间车道上，台61线南下 34.5 公里的轮胎皮。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这边呢，开始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则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目前都是满满的车流，提前出现了下班车潮。新北市的话呢，现在在三重区的重阳路三段与中正北路交叉口，还是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现场进进出出很多台大货车，又刚好适逢学生们下课放学的时刻，经过这个路段请特别小心。好，在昨天的歌颂者单元当中呢，有一些歌曲哦，是朋友哦，提到说歌手当中的代表作之外所延伸出的这个番外篇。我们还记得昨天板桥小林哦，听到了这首《无声房有声》。好的，现在呢要让他出声哦。还有一张大大的那首《谁说我不在乎》在下一个小时登场。

0: 那是什么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多速缓，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拖板车自撞护栏事故车已经脱离现场，占用外线车道清理散落物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准街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谢武高架南下提领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18.8公里过东山服务区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北上木栅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发现掉落物，国道三甲西向3.9公里万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其中在北上0.6公里南港隧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34.5公里过草塔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2: 佑佑，你脚踏车骑太快，撞到我的手了啦！哦，我的冰淇淋！
4: 啊，抱歉，我因为要赶着去公园玩，没有注意到你。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再买一支冰淇淋给你吃嘛。
2: 没关系啦，但是你刚刚要是直接骑走，没有停下来，应该就是肇事逃逸哦。
4: 啊，那是什么意思啊？肇事逃逸会被妈妈罚站吗？
2: 其实我也不太懂哎，好像就是撞到别人，没有停下来，直接跑走吧。
4: 不然我们一起去问老师吧。
2: 好。
5: 肇事逃逸是肇事者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却没有依法律规定在现场完成处理程序，直接离开现场。肇事逃逸者需负刑事责任，所以发生事故千万不要擅自离开现场，以免触法。如果遇到肇事逃逸的情况，请立刻拨打110报警，并寻找目击证人，以及调阅行车记录器，提供肇事车号、车种、颜色、特征以及逃逸方向等资讯，以利警方侦办。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6: 路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7: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行这一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94.3，让你整天心情都很美好哦。

5:06，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了解一下目前下班时刻的路况重点哦。现在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中和到板桥都开始呈现车多喽。台65线的话呢，是比较早出现排队的车潮，就在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而现在呢，北上的新庄二到新庄一之间车流量大，平均速率降到50公里上下。那台北市区的话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车多速度慢。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这边呢，也是车子很多。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呢，从9月26号进行到10月11号早上6点，为期半个月的时间。这是为了让国庆大会举办的更加顺利，所以事前的准备一定要进行。尤其啊，这个设备哦，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就会觉得说有点扫兴哦。所以在这边呢，进行管制的路段像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全线车道封闭，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介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呢，都请大家提早避开。今天跟明天呢，在南港区的大坑街全线封闭进行刨除作业，早上9点到下午6点进行，今天跟明天都会进行哦。已经帮大家查出来了，大坑这边齁，南港这边的朋友呢，在地齁都知道说这个地名的由来，所以你现在如果会经过大坑街的话呢，还是不可以过去哦，表定的时间到6点钟才会停工，那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哦。至于在爱国西路往西跟重庆南路二段的交叉口，号志灯故障了。故障的一个细节呢，其实东侧跟西侧是截然不同的景色。东侧这边只亮绿灯，西侧这边呢是亮红灯，也请大家小心通过，配合现场移交远景的指挥疏导。但如果说你现在经过这个路口，发现号志灯正常啊，没有亮灯或者是故障的情形，都告诉我们一声0800-000-123，因为在之前那个交工处说啊，缺少了这个维修的材料，还需要一点点时间，但是呢，已经把这个路况先录案处理，先记载下来。至于国道二号目前的车况，东向的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已经呈现满江红喽，均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一号的话呢，目前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之间时速是不到40，而原先呢北上汐止到五堵出口前，大致上来讲呢都可以维持50-60公里之间的平均速率，比先前好走一点点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下班车潮涌现，从南下的19到25公里之间，这是汐五高架南下的车况。北上的环北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车多速度慢，土城到树林也是一样，红 brown 红通通的，平均速率呢已经开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这边的话哦，北上方向过了蓬山隧道之后，一路到石碇路段。

还是一样车多速度慢。主要原因呢是稍早北上 0.6 公里事故造成的，但是这起事故在整点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现场的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

经典就是永恒，每每听到这些作品呢，总是会勾起大家儿少或是年少轻狂的回忆。啊，5:15了，天色逐渐昏暗下来，大家记得什么事情吗？哼哼，每天都会提醒大家的仪表板，此时此刻看一下车头大灯有没有打开点亮，哦，赶快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开车灯，才不会被点名哦。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中和道板桥，目前都出现下班车多的情况。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还有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

交流道方向目前都不好走。那如果说是台北市区的话呢，我们目前接到的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台61线南下 34.5 公里过了草踏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小心闪避咯，经过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好，几个掉落物呢都顺利排除掉了，分别在国道3号北上木栅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以及国道3甲西向 3.9 公里万方交流道前的内侧掉落物，都已经清洁当当吗？谢谢好朋友的补充。来，这首轻快的歌曲又送上了王世贤的卡打恰。

好，听完轻快的歌曲之后呢，有没有养足了下班良好的情绪跟心情了呢？记得开车上路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相关的措施，不管是速度管理、行车视线、安全车距以及自身的精神状态，样样都不可马虎。台北市的永保街双向，从安康路106巷到安康路口，全线车道进行台电工程，预计呢要到明年元旦

这个是在内湖区永保街双向，从安康路106巷到安康路口，全线都在进行台电的施工，算是长期的工程哦，因为它持续到明年的1月3号，就是过了元旦之后才会告一个段落。在大直乐群二路这边呢，在进行捷运施工，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这段期间请依照交委指示安全通行。现在在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已经是全线车多了，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车流，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是全线都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呢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截至目前为止，从高工局的趋势图来看呢，现在均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在它头顶上方的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也是如此的塞，北上的国道1号新竹到公道5、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汐止到五堵出口前都是满江红哦，均速30公里上下。国道3号的目前就是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均速不到30了，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以及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路段都还是车多拥挤。国庆大会的活动交管呢，在凯达格兰大道从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双向目前呢都是封闭，全线车道都管制，另外也扩大交管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都持续做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这段期间请大家都提前避开，以免影响到您宝贵的行程哦。凯达格兰大道跟怀宁街都各有交管的路线，在台北市区的这个 LED 视讯这边呢，它的电子看板也都会显示说这边呢在进行交通管制，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来花点时间帮朋友找寻搭计程车掉的遗失物哦。这个是我们吴先生，吴先生呢在今天中午12点15分的时候，从新农路3段的万方医院搭车到木栅路一段59巷11弄，下车时呢忘记带走他的行动电话。于小姐呢是在今天早上9点40分北投捷运站搭车到北投和信医院，那掉的是金色手机链的手机哦，他忘记他机身的颜色了，他包在一个粉色的保护壳当中哦，手机买太久忘记他的机身是什么颜色，但是呢有明显的特征，就是外面是粉色的保护壳又加上金色的手机链条。廖先生在今天的早上9点45分，他在双和医院原地上下车，并没有搭车到其他的地方，但是呢要走之前忘记把他提上去的旅行袋带走了。这个旅行袋呢是黑色跟白色相间，有黑色的蝴蝶结，里面摊开呢看到很多的物品哦，包含这个衣物、书本、平板电脑，平板电脑是白色机身蓝色的保护套。王先生呢是在9月27号的傍晚5点50分三重正义北路搭车到林森北路138巷，掉的是橘色的手机哦，这个颜色非常的酷炫，橘色的手机明显的特征。这些物品呢如果说我们的问奖在清车时有发现，或是后座的乘客转交给你，麻烦帮我们保管，找个时间送到附近的派出所或是分局，如果送过去之后呢记得打通电话告诉我们一声。那如果说你在的时间许可范围内，早上9点到晚上8点，平日1到5的这个时间点，你方便送来警广服务中心的话呢也竭诚欢迎。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服务电话是02-2388-0066。台北市的车多路段 Part 2， 好，又进来了新的路线哦。养德大道下山的方向，目前从养德大道2段11巷到复兴桥这边车流量大，以及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的车阵尾

来自伊森陈奕迅在2002年推出的歌曲，非常的俏快啊，俏皮轻快，结合了这样子一个嬉皮的风格。谢谢你哦，上海话就尿叫做 Sasano， 用这个中文写歌名的话呢，就叫做谢谢农。或许呢，以后我们会找这样的一个例子来作为每个礼拜四猜歌的这个题目跟素材，让我发现到灵感了哈。好，那明天就是10月1号，第四季，今年的第四季就在明天展开了。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说哇，开始紧张了，今年就剩不到3个月了耶。所以呢，时光飞逝，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一下目前的工作进度以及年度的规划是不是已经有完成一些阶段啊。如果说完成了呢，就可以很快速的把它划掉。每一个工作项目呢，如果都可以如期完成，甚至是超前进度，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不过没有关系，如果你现在暂时落后的话呢，一步一脚印，最后呢都可以到达目的地的。就如同我们开车的一样哦，在国道5号北上啊，现在时定路段呢，车多速度慢呢，还是一样不好走。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北上的7到5公里之间，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那国道2号的话呢，跟昨天同此个时间相比一样，从机场端开始呈现车多定点，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均速不到20公里，也请大家注意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待会再来看看说为什么现在这么拥塞。从机场端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

0: 国道一号的话呢，目前在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转接道过后到高工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以及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都是走走又停停。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也是辛苦，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快速公路方面，台61线南下 34.5 公里过草踏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下班车潮涌现，台65也有南下的土城交流道接国三，正好受到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车多回堵影响，车流交织效应影响到台65线南下要接过来的速度，包含土城一出口也是车多下不去哦。北上方向的新庄二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均速在50公里上下。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5: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6: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4: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5: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6: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4: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亲爱的，前几天路边停车的费用不是已经用行动支付缴费了吗？怎么又传简讯来催缴啊？还说逾期将罚。
9: 哎，我也有收到信用卡异常请立即验证的讯息。哦，该不会是银行搞乌龙，缴费没成功才被催缴吧？
8: 本小姐眉头一皱，感觉案情不单纯。亲爱的，你收到的信用卡异常讯息是不是有附一个连结还是 APP 啊？然后要求你填身份个资或输入信用卡号、验证码之类的讯息。
9: 直觉是个来路不明的讯息跟连结，所以直接略过不管，怎么了吗？
8: 带我使用最新防诈神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165防诈小帮手，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以立刻判断是否是钓鱼网站诈骗哦。巧巧果然是涉诈网址
9: 啊！好家在贤内助懂得善用165防诈小帮手，不仅即刻协助判断是否遇到诈骗，还能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呢。
8: 哼哼，我要赶紧拨打165通报，免得诈团继续得逞嚣张。
10: 为因应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快速演变，警政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即时互动咨询，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立刻判断是否涉诈，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不仅协助民众及早警觉，也让你上网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头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您现在锁定的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1: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最近一连几天这么炎热的天气状况，明天之后会不会有所改变呢？赶快来关心一下啦！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大家。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天气还是一样，跟今天类似，是属于晴朗炎热的形态，只有在午后山区跟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约32至35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还是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而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预计是在后天开始，后天的东北季风南下影响台湾，大概在北部跟宜花地区的高温会下降到约30度左右，高温会下降比较有感，不过夜晚清晨的低温还是大约在24到27度，而东北季风影响之下，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可能也要留意会有降雨的状况，特别是宜兰可能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而在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下午2点距离鹅銮鼻东方还有3200公里，预计向西前进，然后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其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祥。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呢，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后方回堵到养德大道二段11巷的巷口附近，所以呢，复兴桥这边呢也开始呈现拥塞。养德大道二段11巷到复兴桥这个区间，只要是往下山的方向都很塞。再来是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这里呢车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开始呈现红通通的咯，均速不到40公里，待会会不会一眨眼就红到发紫呢？我要提醒大家，如果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先提早避开南港联络道接国三、目前这边红通通的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南坎出口下去之后呢，往春日路的方向车多回堵严重，不晓得春日路上是不是有什么状况还是事故，造成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出口车多下不去。好，这边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主线道车多拥塞的情形是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走走停停，红到发紫咯。汐五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下班车多。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况都是正常的。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一样，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均速不到30，机场端到大园这边呢已经恢复顺畅了，所以呢从大园交流道开始速度就变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5点40分，接下来要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伟林。
3: 感谢 Lucas。
4: 资讯广场，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林。新北市政府提出四环八线四大都心城市发展蓝图，透过捷运路网串联都市更新、整体开发、产业与公共建设，打造大新版、新武泰、三芦以及土树三鹰四大都心。市长侯友宜指出，未来十年将逐步完成整体布局，带动新北城市发展再升级。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早期

0: 发展因为捷运建设未健全，定位又是台北卫星城市，因此部分行政区发展不完全。市府近年来透过四环八线轨道建设，重塑辖区空间骨干，翻转新北市容。市长侯友宜提到，未来十年捷运路网完工之后，全新北捷运总长度将达189公里，共182座车站，彻底缝合西南还有西北，并以四大都心均衡区域发展。
1: 四环八线的带动底下，10万人有4.5座车站，最大的一个车站的量体，会带动我们整个都市更新、整体开发，以及很多的社会住宅、完整的医疗、运动的设备。
0: 侯友宜说，市府规划四大都心，分别是以新版特区为核心的大新版，以产业发展为主的新五态，整合公共服务机能的三芦，以及结合运动、会展及艺文发展的土树三鹰。至于下一个阶段的城市发展，将朝整合交通、产业、都市开发以及公共设施为目标，持续迈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2026台北生技奖今年创下151件参赛作品的历史新高。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颁奖典礼时也表示，台湾生技产业去年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生技产业正在迎来转型与成长契机，市府也将持续打造完整的产业聚落。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生技奖颁奖典礼暨成果交流会时表示，台北生技奖走过23年，历年累积表扬超过300件绩优生技标的，今年参赛作品更创下151件的历史新高，展现台湾生技产业持续累积的研发量能。市长蒋万安说：“
3: 去年台湾生技产业总产值突破了8000亿，当然随着 AI 的浪潮、半导体的发展，以及台湾本身资通讯产业的不断的进步，生技产业也迎来新一波关键转型以及成长。”
2: 市长也表示，台湾生技园区自2023年启用，目前预成及进驻空间使用率都达100%，市府提供从事量产到商务办公等服务的空间，并持续打造周遭，完善生技园区的周边环境，打造生技产业聚落。同时，也将结合未来 AI 产业在台北的发展，促成更多跨域合作。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为让土地发挥最大效益，新北市斥资10.6亿经费新建3重玫瑰立体停车场，并于今天正式启用。未来这座8层的停车场共构大楼可作为停车场、市民活动中心以及中心桥派出所使用空间，让公共建设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0: 新北市3重玫瑰立体停车场临近捷运3重站、重新路4段商圈以及3重国民运动中心，原本是平面停车场，市府透过立体化及多目标使用，将停车需求还有公共服务，包含中心桥派出所、市民活动中心全部纳入，将土地发挥最大价值。市长侯友宜表示，一楼为市民活动中心，可以容纳200人使用。中心桥派出所于旁侧同步进驻，且可以提供458格汽车停车格位及70格机车格位。
4: 不单是停车问题，还有治安维护的拍手，以及我们集美市民活动中心社区最重要一个据点。所以这是3合1的一栋大楼，尤其在盖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把旁边的广场做一个优化，非常的宽敞又通透。
0: 交通局长钟明石补充，3重玫瑰立体停车场导入智慧停车服务，设置电动车充电桩、车牌辨识及智慧巡车系统，并提供悠游卡、 LINE Pay、 Apple Pay 等多元支付，预计11月1号起正式营运。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基隆市信义区培德路天外天战剧场今天下午发生火警，现场回收弹簧床处置专区起火，烈焰伴随大量黑烟窜出，火势延烧超过2个小时，所幸无人伤亡，目前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请听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基隆市消防局获报，天外天垃圾掩埋场发生大火，火势猛烈，烈焰冲天。消防局紧急出动16车37人前往灭火。原本传出疑似有人受困，所幸已经脱困。基隆市政府副发言人方品璇说：“
6: 针对今天下午天外天战制场发生火警，市府在第一时间已通报消防局到场进行灭火。目前初步掌握，并没有人员伤亡。”起火地点为废弃弹簧床的处置专区，详细的起火原因仍需要等到消防局。

0: 进一步调查厘清。
1: 市府表示，由于现场风向是东北风，烟雾可能影响仁爱、信义及中山区，环保局已经启动相关应变措施，持续监控周边的空气品质，提醒邻近地区民众紧闭门窗，外出时佩戴口罩。后续将持续掌握火势及空气品质变化，详细起火原因则待消防局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2026新文化运动月在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揭幕，今年以履历开箱为主题，打造百年前环岛旅行主题，透过火车、互动售票机、旅费计算机以及日志旅馆等体验，带民众走进百年前的旅行现场。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将于10月1日展开立岛大洲游特展，并以日治时代台湾旅行史为主轴，从铁道、观光指南到台湾八景，呈现百年前大众旅游逐渐发展的过程。展场也精选珍贵历史物件，让民众从官方与民间记录的多元角度，看见不同时期的台湾风景。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3: 每年十月的新文化运动月，其实我们不只有纪念一段历史，而是可以让这些历史真正的走进所有民众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今年会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带领大家穿越百年，看看过去的旅行的记忆。”
2: 除了特展，新文化运动月也安排论坛、走读、 podcast、 音乐会、市集以及生活体验等活动，并从林献堂的环球游记发想推出舞台剧《大正十六年》，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西门红楼演出，让民众从旅程中重新认识台湾，也重新思考文化与生活之间的距离。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4: 好，谢谢伟玲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8，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长安东路上方开始拥塞，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至善路一段往西，从林溪路到福林路口，沿路都车多。仰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后方已经回堵到仰德大道二段11巷的巷口附近喽。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确啊，车多定点，均速不到10公里，已经红到发紫了。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几度夕阳红，红通通，均速只有30当当而已。好，那台北市这边呢，还有一处车多，就是忠孝桥往三重方向，重阳大桥往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哦。这个集贤路上因为捷运施工的关系，很容易造成车多拥塞。虽然说目前没有接到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也车多，可是提醒大家下桥之后接三重集贤路要特别注意施工围篱，这边在进行捷运工程哦。新北市这边的话呢，在台61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八里往淡水方向呈现回堵的车流，台64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中和道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接国三，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是车多多，包含新庄二出口也是排队的情形。 And now,The breakdown。 好，刚刚不是有提到说在台61线南下 34.5 公里过了草踏交流道，中线车道掉了轮胎皮吗？不止这个地方哦，再往前南下的40公里过桃科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看到大块的轮胎皮哦，就大块的哦，小心闪避，因为它内外都有哦。这个是在台61线南下40公里过了桃科交流道之后，内侧跟外侧都有看到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4年前的今天，邓紫棋出现了一张非常厉害的专辑概念，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最后一张的完

整专辑，就是从2022年9月30号发行《启示录》之后，我们就期待他下一张新专辑的诞生。那这个呢，是他第4张个人全创作的专辑，也就是词曲都是他所写的。

当时推出这个启示录专辑当中呢，双 CD 的版本让大家呢有丰富的这个视觉跟听觉的响应。好，那他这个 CD1 呢，少年与海揭开序幕， CD2 呢还有这个老人与海，这两个歌名呢大家都知道，说他的创作灵感来源都是来自海明威生前最后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老人与海》。而整张专辑呢，音乐风格是将流行乐还有福音音乐来做结合，并且融合了摇滚、节奏蓝调、说唱、饶舌、电子舞曲等丰富的音乐元素，以爱作为主题，探讨爱情、友情、亲情以及自爱。所以呢，他本身的这个专辑概念性非常饱满。那子琪呢，他想要借由这张专辑引出一场关于爱的课题，好好的让大家去省思一下，带出说爱就是在压抑的大环境下最需要学习的课题。好，让他呢这个专辑的概念性呢，其实也是受到金曲评审的青睐，还有整个这个商业的考量，还有整个自己的艺术涵养跟概念性都是十分的透彻哦。这也是香港乐坛为数不多的创作型歌手哦。邓紫棋呢，她这是第四张个人全创作的专辑。讲到这边，并不是代表说六点之后我就要下班了吼。这个朋友非常幽默，现在呢还没有到七点钟啊，对不对？如果是真的哦，阿关不在家的话呢，才会在6:56的时候安排 Jane 邓紫棋的歌曲。大家真的太可爱了。来，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

以补充0800000123。好，以爱为名的题材非常多，但是呢，真正爱的人，如果说呢不爱你了，你要时时刻刻的放手，才是成全之爱。来自许茹芸，不爱我放了我。听完之后呢，迎接6点钟的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物正在清理当中，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134公里苗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0公里过桃科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师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3: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2: 师父，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后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3: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2: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3: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4: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5: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6: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5: 哎，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6: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5: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6: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5: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6: 啊，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7: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裁处新台币150,000-750,000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大家好，我是周慧，下班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6:06，六六大顺的此刻，欢迎回来现场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陪伴朋友平安到达目的地。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32.3，过了五股转接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后方开始回堵喽。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入口匝道，现场有大货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边。台61线南下40公里，过了桃科交流道，大型轮胎皮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上，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把酒背后跟，因为内侧跟外侧都有看到哦。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的方向，车行速度缓慢。台北市的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处的外侧车道也有抛锚车，经过时要注意一下哦。目前是下班的尖峰时段，中正桥往永和方向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是靠近上桥处的地方。国道一号南下53.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现在抛锚车的比例蛮高的哟，要注意一下平常车辆的行前检查跟保养哦。6灯5油4压3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定期也要检测一下。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至善路一段往西，林溪路到福林路口，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后方回堵哦。目前养德大道2段11巷到复兴桥这边呢，都还是比较缓慢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长安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到圆山匝道，车多速度慢。忠孝桥往三重以及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哦，这边是比较塞的，它平均速率只剩下个位数而已。南港联络道接国三，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也是下班车多，均速在30公里左右。来，再提醒一下哦，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这个是到10月11号早上6点结束。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提早避开凯达格兰大道。从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双向的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另外呢，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一段，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相关的交通管制的讯息。好，再来呢是高速公路的趋势图咯。我们来看一下低于40公里均速的路段，包含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都红到发亮了，均速不到30。汐五高架的话，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之间都是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汐止端出口沿线呢也都是车多。车阵尾端呢是在18公里，也就是堤顶交流道这边。汐五高架南下北上都各有排队的车阵。五羊高架的话呢则是相反，南来北往的车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维持下去哦。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呈现车多拥塞，北上方向的树林到土城之间也开始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速度慢，均速大概只有30浪当而已，开不到40。再来国道五号北宜高速公路，原本车多的石碇路段已经进雄哦，速度恢复正常了，所以呢南来北往的车况都是 OK， 没有问题。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47.5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要小心小客车抛锚锈斗停在外侧路间。南下的杨梅出口有事故哦，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就在国一南下。

朗朗上口的歌曲《月亮惹的祸》，来自张宇。国道一号南下57.2公里，过了内坜交流道，爱注意啊，这是事故哦。外侧车道看到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国一南下57.2公里。那也帮大家厘清一下哦，其实呢，在这个桃园过后，一路到杨梅之间南下的这个路段啊，有很多状况哦。首先呢，就是在南下的53.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间有大客车抛锚。然后到了57.2公里，就如同我刚刚说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再往前，杨梅交流道出口也是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是国一南下路段该留意的。北上的话呢，在47.5公里过了桃园，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原先在南下的32.3公里过了五股转接。

0: 道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现场回堵2公里，还在疏解车流中。刚刚在台北市的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处的外侧抛锚车总算排除了，不过后方好堵又堵哦。它这边呢就是影响到重庆南路三段要往中正桥的方向，现在车阵尾端是刚好在汀州路二段口。重庆南路三段跟汀州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呢，要往永和的朋友辛苦了，他这个抛锚车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车流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好，又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国一南下的杨梅交流道出口，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是的，让安全上路单元正式出发 ，Let's go， 让大家上路都安全。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最近的交通现象哦。我们有请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交通组的李威廷组长加入我们的行列。组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0: 是，听说最近这个机车跟行人的交通事故比例稍微提高了，对不对？
6: 是。就是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跟通勤当中，机车族跟行人是道路上最常出现，但是呢也是碰撞发生时最脆弱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两大族群。那每一次的交通事故影响的都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平安，因此呢我们今天就特别跟大家来聊一下，机车要骑慢一点，行人看清楚，谈路口保命的防御驾驶与避险的原则这个主题。那希望透过最新的数据跟实务的经验，让大家了解如何来保护自己跟他人的安全。首先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的是，目前我们台北市整体的交通状况是相当稳定的，不论是在事故的总件数啦，或是机车受伤或是行人伤亡相关的数据呢，较去年同期都是持续的下降。那这显示说市府团队跟我们警方在路口工程改善啊、执法跟宣导上的努力有显著的成效，让大家的交通安全观念在不断的进步。那在这样稳定的数据当中呢，机车跟行人它依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目标哦。为了进一步的降低伤亡，守护大家的平安，我们警察针对各项重大违规已经全方位的强化执法的力度，包含我们会严格的取缔酒驾、毒驾啦，或是无照驾驶、超速、闯红灯、车辆不礼让行人以及行人违规穿越道路这些项目。那我们也同时要呼吁大家要注意几个防范的重点。
0: 嗯，
6: 在机车的防范重点部分，就是因为这一起机车死亡事故有20人，占了总体死亡率的大约有60%。那警方可执法防治的噪音当中，是以支线道位让干线道先行，另外还有包括抢先左转、逆向行驶，还有未依号志转弯等这些的违规项目。那这其中特别要提醒两大高风险的族群，一个是18到24岁的年轻机车族，另外一个是65岁以上的高龄机车主，这两项呢都是在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机车事故里面的比较占的比较重的一个比例，所以在骑乘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安全。另外在行人的安全部分呢，本局的行人受伤人数是1121人，那在死亡的12位行人当中呢，在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就占了7位哦，超过半数哦。那我们来深入分析这个行人事故的原因呢，它主要的来自两方面的危险冲突。第一个是车辆驾驶的过失，主要就是闯越行人穿越道，还有未注意车前状况哦， 因为许多的汽车驾驶在转弯的时候呢，因为抢快的关系，

0: 车上的 A 柱会挡住这个视线死角，就会直接撞击在斑马线上的行人。那我们警方已经针对这个车辆不礼让行人呢、啊，还有酒毒驾，还有抢快违规呢，列为这个目前一个强烈取缔的一个重点项目。另外，在行人的部分呢，就是包含了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啊，或是不走行人穿越道，以及不依标志、号志、指示或规定来通行。那针对行人违规穿越道路呢，我们警方也同样会持续的加强取缔劝导，好，避免民众因为贪图方便，把自己暴露在危险当中。那整体来讲呢，台北市的交通安全正朝向好的方向来持续的迈进。透过工程啊、教育、啊，还有我们警方持续的强力取缔，只要大家再多注意一些细节呢，就能够让道路的环境更安全。
1: 嗯。今天听完组长的分析，最近的这个事故太阳，我相信呢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也希望大家听到真的就要做到哦。这个相关的观念呢要深植人心。好，那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吗？
0: 有，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些数据持续的往下降呢，关键就是要建立驾驶人要有一个防御驾驶，跟行人要养成路口避行的习惯。那我这边提了几项是给机车朋友的一个防疫驾驶的守则啊，首先一定是严禁酒驾跟毒驾，
1: 嗯，
0: 这个绝对不能配合酒类跟毒品啊，因为我们对于酒驾跟毒驾是采取零容忍或全面的严查查办的立场。那毒驾目前也纳入这个预防性的羁押跟现行犯移送，所以呢，绝对不要心存侥幸。另外，绝对不能无照驾驶啊，因为无照驾驶呢，轻至他的罚款呢。上限高达36,000，而且车主借车给没有驾照人，同样要负连带的重罚跟当场扣牌。这个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另外绝对不能超速行驶。还有一点就是安全帽要扣好扣紧，因为你没有扣紧的话呢，等于是没有对于头部是没有任何的防护效果的。还有骑车一定不能分心，不能操作手机，避免产生了无视觉的认知盲区。
1: 是哦，
0: 另外路口要减速哦，接近路口之后那个手指头要轻扣那个刹车拉杆，替大脑争取反应的时间，缩短刹车的距离。另外也要遵照标线号志，不要切西瓜，不要违规转弯哦。还有最重要就是要远离大型车跟转弯车，避开大型车还有那个内轮差死角。另外也要注意汽车可能因为 A 柱挡住视线的看不到你。最后行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停让，看到行人穿越到有行人务必要完全停下，让行人优先通行，因为我们会对这个未礼让行人呢绝对会严格的执法。这个是给机车朋友的一个防御驾驶的守则。
1: 没错。
0: 另外针对行人朋友呢，也有路口避险的三指令。到达路口的时候要落实距离那个路缘要保持 1.5公尺，约大退后2大步的安全距离，避免遭右转的大型车辆的内轮擦撞卷入车底。这个都是曾经发生过的案例，所以在这边再呼吁行人一定要注意。另外还要确认的绿灯在通行，过马路前要确实的执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对象没有违规车辆再迈步走。还有闪烁不要强冲，当小绿人那个行人号志开始闪烁的时候，绝对不要用百米冲刺的来强行过马路，
1: 对，
0: 避免跟对象抢黄灯的车辆发生撞击。
1: 嗯哼，
0: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这个高龄长者在夜间或清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穿着鲜艳的衣服或是佩戴反光的配件，让驾驶呢能够远远就能够看到你。最后呢再做一个叮嘱，因为道路安全是没有旁观者，每一次的安全出门呢与平安的回家都需要驾驶跟行人的互相体谅与配合。那我们警方会持续的透

烟茶、酒驾、毒驾、无照、超速、闯红灯、不礼让行人及行人违规这些违规项目呢，来强力执法，为市民把关。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要注意

哎，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赶快来关心一下啦。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以及要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再来，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这一段。反方向，如果你要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要留意南京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到圆山匝道，走走停停。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族东路上方附近。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的方向，重庆南路三段往永和，目前过了汀州路二段之后，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主要呢是受到之前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处的外侧抛锚车所导致的车流回堵。这台抛锚车已经离开了，所以现场的车流会开始消化。以及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是走走又停停。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敦化南路一段往南，从八德路开始一直到仁爱路这一段呢，车流量大，一定要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均速不到十。再来，至善路一段往西方向，临溪到福林这一段呢，还是不好走。我们要麻烦朋友呢先改道行驶哦，因为这个路况呢从5点40分到现在还是如此的塞。至善路一段往西，从临溪路到福林路口这边。来，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听晚间新闻了。几个状况都顺利排除的，也真的是状况排除哦。在国一南下 57.2 过内坜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追撞的事故刚刚排除。南下的杨梅交流道出口，两台小轿车的碰撞也都已经搞定了。台61线南下 34.5 跟40公里这两处所掉落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干净，也谢谢北分局的回报。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之类，0800-000-123，一起担任我们神队友的行列。待会呢，来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45分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 Uncle 场，我们待会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卫福部十月起多项新制，国民年金保费百元以下免缴利息，兵役体位新制十月底上路，大幅提高免疫门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30号星期三景广晚间新闻。卫福部公布10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和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易通和 Healthy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十二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2: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1: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

0: 此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七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员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兵役体位新制预计十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今天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目前进入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和审查。新制将会大幅提高免疫门槛，而替代役的体位也会进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卫勤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3: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并同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及施行。
2: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总量以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 34.8 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移风填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5: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了哈。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哈。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哈。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哈。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哈，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4: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112.9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3%。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1.5倍，雪隧更是暴增1.7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农业部规划建立农民育婴支持制度，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表示，由于农民没有实际雇主，目前无法享有和一般劳工相同的育婴保障，未来将朝着比照劳工待遇来规划，期待明年正式上路。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面对少子化及农业人口结构改变，农业部部长陈俊济透露，农业部正在规划农民育婴支持制度。由于农民没有实际雇主，无法比照一般受雇劳工享有育婴相关保障，希望补足这项缺口。
6: 我们的所有的规划大概会朝向比照劳工朋友所得到的一个待遇，因为农业本身也是一种职业，只是它没有雇主的关系，所以我们农业部愿意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好去做这样的规划。
2: 陈俊济表示，相关制度原则朝比照一般劳工待遇规划，期待明年上路。目前给付金额、期间及所需预算仍在精算，未来将以女性农民为主，男性如果有育婴需求，也渴望纳入适用范围。从农18年的百大青农卢品芳肯定农业部支持女性农友的政策方向。
7: 所以你说育婴假有点难，但是你说挤薪的状态下没有人力，那农业现在缺工，你就没有人去填力。所以我们刚才是说实施现在可能还要再研讨看看方针怎么样，可能经济补助上面可能快一点啊。如果说你让我们真的都放假，我们也会欢乐啊。
2: 他也

0: 提醒农业目前面临缺工，即使能够请育婴假，田间工作仍需要有人接手，因此实际执行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规划。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百富集团负责人除开轩和父亲涉嫌招揽投资澳洲基金，吸金超过182亿元，父子俩一审都被判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将父亲加重改判5年刑期，除开轩则因为过世判决公诉不受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白富资本控股公司负责人除开轩先前经常在脸书分享名车美食讯息，还有捐款的行善时机。今天获报，除开轩和曾任国安会会计主任的父亲涉嫌未经金管会许可非法销售两档澳洲基金，声称不仅保本，年息报酬最高达 12%， 数千位民众砸钱投资。由于两档基金没有获准在台销售，期货同业工会曾经发出投资警讯，检方侦查后认定他们7年内违法吸金182亿多元，将父子俩等13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负责人除开轩位居主导地位，要负最大的责任，但考量他认罪，便声称愿意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银行法判刑10年2个月。父亲也因坦诚犯行，积极和投资人和解，获判3年10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由于负责人除开轩在审理期间因病死亡，高院判决公诉不受理，父亲则加重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其他被告则分别改判2年2个月到6年10月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1到7月道安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1569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 12.3%。 而警政署也表示，从7月开始调整毒驾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加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七月起，毒驾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七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4: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七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3: 另外，道安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和高雄市刑大共同破获泰国运输毒品来台的运毒集团，逮捕3名嫌犯。这个集团是用进口坚果花生的罐子装毒品，埋在公园让下游取走，警方还特地请来缉毒犬破获。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指出，这个运毒集团利用进口国外坚果、花生等食物作为伪装，在铁罐内夹藏5.85公斤第二级毒品大麻。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的嫌犯之后，未向上溯源，埋伏蹲守在埋包地点。果不其然，下游的人前来挖掘。侦八队第二队长韦诗婷说：“
6: 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犯嫌后，取得嫌犯配合。”罪区上游指示包裹取得后，再转埋包之地点埋伏。期货前来挖掘包裹之第二层嫌犯陈某，后续再以法官核发之搜索票于陈嫌租屋处查获大麻分装工具及烟弹成品。期间，陈嫌坦承曾将过去同样模式取得之大麻加工分装成烟弹后，再找人烟稀少之地点埋包后回报上游，经手过之大麻烟弹至少上千支。
5: 不过，因为嫌犯埋包的地点遍及中南部地区，所以只记得埋包的大概地点，详细位置无法确定。专案小组请来了保安警察第3总队警犬分队的支援缉毒犬，果然在台南、高雄多处查获了大量的大麻烟弹，及时拦阻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全案先后拘捕陈姓等三名嫌犯到案，三人警讯之后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经过

0: 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10月10号国庆焰火活动将在台东的国际地标海滨公园登场。台东县警察局提醒，会场周边划设为禁航区，严禁民众在管制区操纵遥控无人机，违者最高可罚150万，并且没入无人机，请共同维护活动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依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未经核准在主管机关公告的禁限航区操作遥控无人机，将依规定废止其操作证，最高处新台币150万元罚款，并没入遥控无人机。台东县警察局保安民防科科长邓国良强调，10月10号国庆焰火释放期间，将加强空中巡查以及稽查力道，凡是违规闯入管制空域者，警方将立即查处。
3: 呼吁民众配合事项如下：一、国庆焰火会场周边区域全面禁止释放无人机；二、禁止区域包含焰火释放点的周边以及活动相关管制区；三、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及警察的引导；四、共同维护活动安全。由于会场周边为主管机关公告之禁限航区，民众违规操作无人机将依法严查重罚。
2: 台东县警察局再次呼吁，请大家共同维护国庆盛会的安全，切勿以身试法。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台湾拳击女将林玉婷今天在名古屋亚运拳击女子60公斤级四强赛以5-0的佳绩完胜乌兹别克选手，连续2届亚运闯入金牌战。而柔道男神杨永伟今天下午在男子60公斤级铜牌战对上中国选手，激战到黄金得分制不幸落败。台湾女将林真豪在女子48公斤级铜牌战不敌塔吉克，两人最终排名都名列第5。另外，台湾男子复合弓代表队今天在团体铜牌战以234-233射下韩国夺铜，这也是射箭队男子复合弓男团史上首面铜牌。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1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3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47.5公里过桃园，路肩停放的自小客车已经排除。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竹田系统接台88线东向的匝道有故障车停放。稍早在北上102.4公里过茄东，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5: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6: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5: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6: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5: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6: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7: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温妮。每当下班尖峰时段，我都听行广

6:4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注意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4段往3段的方向，在万寿桥之前的外侧有事故哦，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信义快速道路往木栅下万方交流道的地方哦，这边呢行车速度非常缓慢，主要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如果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提早改道行驶哦。木栅路4段往3段的方向，在万寿桥之前的外侧有事故。那其他方面，这个排除的好消息有5条。台61线南下34.5跟40公里这2处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掉了哈。国道1号南下57.2过内力交流道的外侧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北上47.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路肩的抛锚车也都已经离开。国三北上102.4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原本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追撞事故也在新闻时段的时候顺利排除。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局的路网图目前呈现红通通，通通红的路段呢，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 A 交流道。北上的话呢，则是在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流量大。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出口就像红色辣椒一样红通通，均速不到30公里，走汐五高架北上的朋友是比较辛苦的哦。从这个17公里开始到13。那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南来北往的车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也是满江红，其他方面大致上都恢复的差不多了。南下土城到树林，红色翻牌变成橘色，平均速率呢有稍稍提升，大概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也是一样哦，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大。那原本的大园还有机场端上来，这边的车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5号欧趴南来北往的车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速度。国道3甲台北联络到东向万方到木栅还是一样红 brown 红通通，车速不到40公里。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还有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还是车多，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路段。来享受一下秋天过后的这个天气状况哦，因为呢太阳下山之后就秋高气爽哦，欣赏这个凉风迎风吹来呢觉得非常的舒服。但是明天呢还是秋老虎的典型天气，白天非常的炎热哦，这个阳光诶嘎狼啊真的太热了。希望等到礼拜四的下半天哦，这个气温呢就渴望可以下降哦，这是刚刚看到的最新天气快报。礼拜四的晚上呢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礼拜五礼拜六都是可以很享受生活的这种阶段。所以呢天气啊跟路况一样是瞬息万变的，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好好的照顾自己，不管是在开车的途中还是说呢回到家中，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自己保护自己，爱自己就是爱家人的一个体现哦。目前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增加了一条，这个是在中山北路往南，从民权西路到锦西街口，民权西路到锦西街口这一带呢车多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的话呢则是从南京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到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忠孝桥往3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享受风，零星。

享受这首钢琴键盘声的跳跃音符律动，让你心情非常的愉快。林心怡的作品，我常常在听景广的朋友应该都有听到过这首台呼哦。6:55，特别注意一下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新竹 A 入口，刚刚两台小轿车发生事故，不过呢就在同时已经排除了，后方没有回堵哦。这是北上的新竹 A 入口，先前其实有发生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目前台61线南下的 56.7公里，要小心啊，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油罐车还有连结车发生追撞事故，就在新丰一交流道前，加起来总共4台，其中有2台是属于大型车辆，哇，都请后方来车特别小心开哦。台61线南下56.7公里有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

0: 后面的朋友你们好吗？
1: 来自现场版本的幸福的瞬间，周传雄这首歌曲呢，是他当时写给许绍洋演唱的。还记得当时偶像剧《薰衣草》的片尾曲就是这首歌。那待会呢，继续听好歌下去哦。阿关来了，
2: 陆考草，大家晚安。
1: 哇，
2: 很好听，
1: 陶醉哦。
2: 对，他的歌声真的是很棒，
1: 而且他的声音表情有独特的韵味。
2: 对，就一听就很明显，就辨识度很高啊。
1: 嗯，会写又会唱，
2: 对，又帅，
1: 真的。而且呢，他现在的这个模样跟他早期小刚时期，真的也是差很大。
2: 哎，他现在就是很有成熟的魅力，
1: 有那个艺术家的气质。
2: 没错没错。
1: 所以呢，真的哦，很多的歌曲呢是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
2: 对，
1: 那希望呢我们路况方面呢也要麻烦朋友继续帮我们关照下去。
2: 没错没错，麻烦大家，
1: 待会交给阿关咯。
2: 好，谢谢，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咯。 See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路况、听景广。

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田系统往台八八东向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56.7公里新丰一前，油罐车跟连接车加两台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的设备架设交通管制，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车流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细枝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从德往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大会仪式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家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2: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1: 今天要教过马路。
3: 啊，
2: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1: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2: 是哦。
1: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2: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1: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2: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1: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2: 呵呵呵，谢谢老师。
1: 好，下课。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蛙侠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很热哦，明天已经是10月1号了，但是双北市都还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几率，所以大家就比照哦，这个暑假的时候记得哦要补充水分，记得好好的防晒啊。那明天哦，这个只有在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3到34度。不是口渴才喝水哦，定时哦补充水分很重要。如果说长时间需要待在户外流汗比较多的朋友呢，可能还要适度的补充一些电解质。

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全线车道还是持续进行交管，另外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的路段，会持续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这是跟国庆大会相关的交通管制，请大家多多配合。中山北路往南民权西路到锦西街这一段车子比较多一些，要小心。台61线南下的56.7公里信丰一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油罐车、连结车跟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这个路段有两部大车跟两部小车的车祸。台61线南下56.7公里信丰一之前占用外侧车道，也提醒朋友小心通过。国道1号看起来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平均车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相对缓慢，是红色路况。北上新竹到竹北内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均速比较慢，还好过了这1公里之后，车行速度就会提升了。走高架往南过了五股交流道之后就顺畅了。至于高架往北还是堵在堤顶过来到高架西直段平均车速只有30-40。国道2号是东向的大竹过来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道3号看起来今天的车流状况表现很不错呢，都是顺畅好走的。

以看起来啊，大概就是下班尖峰时间例行性车多了啊，请大家呢发挥耐心就 OK。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新五路北上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有路况再麻烦您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雷蒙爱歌，这是汪玉君跟蔡昌宪哦合唱的歌曲。
1: 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晚上开车别忘记开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电流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台61线南下的 56.7 公里，靠近新丰一外侧车道上有油罐车、连结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小心。另外，本来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方向民权西路到锦西街之间车多，还好现在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国庆大会的相关管制又要增加一个，跟大家提醒，今天晚上的12点，也就是11号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国庆夜教的管制哦，凯达格兰大道要管制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双向全线车道哦，这个路段其实本来就管制了哦，然后还要增加管制怀宁街跟宝庆路交叉路口、怀宁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哦，扩大管制往南的方向哦。重庆南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之间的双向全线，重庆南路跟衡阳路口往南的方向也都是进行交通管制，麻烦朋友这一阵子请尽量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型状况，看起来车速已经慢慢提升了，均速有40到60。那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还是比较辛苦了，均速维持30-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内湖过来到汐止系统交流道，均速大概也有40到60。那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比较堵，这段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北上的16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内侧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现在还是蛮堵蛮辛苦的。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老样子还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其他路况消息就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明天就是10月1号了，今年的公费流感以及新冠疫苗第一阶段就要来开打了。包括像从事医事跟卫生防疫的相关人员，还有65岁以上的长辈、55到64岁的原住民朋友、安养跟长照等机构受到照顾者跟工作人员，满6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还有像孕妇以及有潜在疾病的朋友、出生没有满6个月婴儿的双亲或实际的抚养者。幼儿园跟托育机构工作人员，还有居家托育人员，包含保姆。另外，国小到高中职以及5专1到3年级的学生，还有禽畜跟动物防疫相关人员，都在第一阶段这个公费流感疫苗的范围内。这些族群呢，可以从明天开始就去施打了。那第二阶段呢，则是会从11月2号开始，流感跟新冠疫苗都开放给50到64岁没有高峰。

险慢性病的成人来进行接种。好，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说健康币这件事情，对不对啊？那当然呢，这个打流感疫苗，因为鼓励大家施打嘛，所以也有健康币可以拿哦。除了这个疫苗接种资格，今年10月1号开始也把疫苗纳入这个健康币的奖励哦。年满18岁的人来接种流感、新冠以及肺炎链球菌疫苗，分别可以获得450、900跟600的健康币。所以如果说你是左流右心同时接种流感跟新冠疫苗的话，就可以累积1350这样的一个健康币了。那符合资格的朋友，如果是完成3种疫苗的接种，就可以总共获得1950的健康币。那刚刚提到的这3种疫苗，即使你是选择自费接种，一样可以累积健康币哦。那其他的疫苗目前还没有纳入，接种疫苗之后呢，不需要自行申请或是上传资料，因为呢医疗院所会帮我们把这个接种记录上传到健保系统，健康币就会透过系统呢串接自动的累积啦。好，这个健康币等着大家来拿，当然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来打疫苗啦。毕竟现在像预防流感啊、新冠啊，疫苗都是都算是这个最好用的一个工具嘛，所以符合资格的朋友啊，当然你也可以自费接种，我们也都很欢迎哦。越多人去接种疫苗，就可以保护更多的人，这是一个社区的一个保护机制，所以鼓励大家明天开始就开打了，第一阶段就开打了，第二阶段11月2号开始也可以打，自费打流感疫苗的朋友也非常欢迎。

国一刚刚北上16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后方大概就是回堵到了内湖交流道、哦、那北上呢，过了东湖之后车行速度就可以慢慢提升，可是北上汐止系统开始到五堵交流道又堵住了、哦、所以麻烦朋友一样发挥耐心，包括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也是只能维持3-40公里而已。

安德烈德，这是陈依晨的歌声。你喜欢红茶还是绿茶？那蛮多朋友哦，这个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比较独特的一些嗜好了啊。那不管红茶绿茶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像绿茶尤其有儿茶素哦，对身体非常的好。那当然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尽量喝无糖就好，尤其有一些手摇饮料，其实很多手摇店也都有一些茶类的一些这个饮料嘛，尽量选无糖啦，真的会比较健康。但茶也不能喝太多，因为它也是有咖啡因啊。刚北上16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内侧的车祸排除了，现在北上的国一看起来内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维持40-60公里左右，南下比较堵的是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均速只能维持30-40，其他像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均速都有40-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之后到环北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均速也都有40-60，看起来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过来到高架汐止端还是比较堵啦，所以就麻烦朋友多多留意，一样是红色的路况。台61线南下56.7公里，在新丰一之前的外侧车道上有一起油罐车连接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车祸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哦，因为有两部大车的关系，可能处理时间会稍微比较多一些，就麻烦朋友哦，请多多留意，发挥一下耐心了。泰山区为了配合温仔郡湿地重划以及泰林路的拓宽工程，在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交通切换，封闭泰林路泰山桥既有的路段，改由侧边这个钢便桥来通行。那临近有一条新开辟的仁义路延伸的路段也同步开放，那同义路则是配合封闭了，改道之后的部分路段会影响，因为可能会有接近90度这样的一个弯道，弯曲的一个曲线弯道，其实跟原来的动线原有路线是蛮不一样的，尤其是尖峰时段的朋友行驶经过一定要特别注意车流跟转向的空间，大家要小心，因为这里的路型跟原来的落差比较大一些，那这个算是比较长期性要封闭配合的，请大家多注意。田馥甄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值得纪念的垃圾》。

要准备收听新闻。台六十四线东向中和一前的外侧还发现一部小客车没开车灯，车牌尾数是6771的驾驶朋友有没有听到呼唤了？你没几大丁呢，这样子其实是蛮危险的啦，拜托拜托，所有的驾驶朋友都一样检查一下车头大灯确实打开，开近光灯就好，不要又开成远光灯，那也不太妙啊。所以晚上开车一定要记得开灯啦，请赶快检查一下。待会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农业部举行第八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共有106名的青年农民获奖，平均年龄34岁。今年首度新增地方特色标杆，鼓励深耕地方特色产业的青年农民。农业部长陈俊济期盼获奖青农发挥创新动能，带动更多青年投入农业。李一成报道。
2: 第八届百大青农产业横跨农粮、渔业、畜牧、养蜂及特用作物等领域，其中女性有27人，占比超过1/4。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期许百大青农持续导入新想法，也透过自身经验让更多人认识农业及农村。
3: 我希望透过你们的努力，跟我们农业部的所有的辅导团队的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农业是可以被期待的一个产业，让我们的农村是可以实践我们梦想的一个地方。
2: 这次获选地方特色标杆的卢品芳是台北市首位百大青农，也是家族第三代海域农。18年前投入竹子湖采福海域田经营，并尝试从传统采花贩售转型发展花海观光。
4: 因为农产品就是你一定要拔起来卖出去才有收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用花海，用眼球经济的方式，所以就有现在大家认知的竹子湖花季。大家用眼睛拍照入园观赏，你有没有动到花？没有，可是你手机吃了花，你的有些画家来画花，摄影机拍到花，那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收入来源。
2: 卢品芳也进一步发展花卉文创及永续栽培，期盼10年后不用再向外界解释台北也有农业。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免费送韩星的桌历，小心是诈骗陷阱。台南一名女子社群网站看到送韩星桌历的消息，竟被称账户遭到冻结，要求转账才能解除限制。台南警方拆穿假客服的话术，拦阻25000元。魏静妮报道。
5: 赖姓女子社群网站上发现账号刊登赠送韩星编席柚桌历，对方以全家便利商店货到付款为由提供连结，要求填写资料，没想到操作后竟然掉入了诈骗话术陷阱。三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6: 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在 Trace 看到免费送桌历讯息，依连结填写资料后，竟遭假客服谎称账户遭冻结，要求转账25000元解锁，所幸警方及时识破，成功拦阻诈骗。

0: 三分局呼吁网络购物或交易过程中，如遇对方以账户遭冻结、实名认证解除交易异常等理由，要求加入陌生客服、操作网络银行或转账，都是常见诈骗话术。民众切勿依指示操作，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直接前往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鸿人集团总裁王文阳的小提琴老师张振洲向英国琴商买琴迟迟没有付款，还辩称要用中介王文阳买琴的佣金扣抵。琴商跨海求偿，高院今天判决张振洲需全数支付14万英镑，折合台币将近600万。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9岁的张振洲从小学习小提琴，还曾是五等奖胡琴比赛的5度5冠得主。后来致力音乐教学及收藏，并自创逻辑式音乐教学法，因而受到王文阳邀请担任提琴老师。不过有英国琴商控诉张振洲8年前购买2把提琴，双方以14万英镑成交，但张振洲迟迟没有付款。英国琴商跨海来台打官司求偿，一审法院认为求偿有理，判决张振洲败诉，需支付14万英镑。张振洲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辩称当初如果不签约，琴商就不会归还寄卖的1736年份史特拉底瓦里小提琴。同时他曾中介学生王文阳以800万美金，也就是2亿多元买下一把名琴，双方说好的近千万佣金就可以折抵这笔费用，主张不需要再付款。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当初确实有签订买卖契约，但无从证明张振洲中介王文阳买琴，因商曾承诺要给予 4% 的佣金，仍判决他败诉，必须依约支付14万英镑，大约折合台币590万元的买琴款项。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全台各地包含离岛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4到36度，中部23到34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不错不错。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1: 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0: 哼哼，当然喽，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0: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1: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0: 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还是要提醒一下呢，驾驶朋友，您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哦，请赶快再检查哦。忠孝桥

说往台北的方向哦，在三重中正南路出口右转平面道路的内侧发生事故，所以导致忠孝桥的主线就出现回堵了。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中正南路出口右转平面道路内侧车道发生了事故，所以呢导致忠孝桥主线车道出现回堵的情况。所以要麻烦走这个路段的朋友，从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行驶的朋友，可能就要发挥一下耐心了。那国一就剩下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还是红色路况，均速一样只能维持30-40公里。其他就是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国一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均速维持40-60公里。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跟国庆大会相关的管制提醒一下朋友哦，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之间的路段会持续管制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今晚上12点，也就是跨到10月1号的凌晨0点到早上5点，刚刚提到的凯道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双向还是持续管制嘛。那怀宁街跟宝庆路口以及怀宁街跟衡阳路口往南方向也会做交管。重庆南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双向全线，还有重庆南路跟衡阳路交叉路口往南方向也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再麻烦朋友请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新五路的北上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就麻烦朋友请记得配合改道行驶。好，更正一下刚刚忠孝桥的路况，应该是往三重才对，不是往台北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中正南路出口右转平面道路的内侧发生事故回堵到了忠孝桥。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更正，往三重方向才对，中正南路的出口右转平面道路的内侧车道发生事故，所以回堵到了忠孝桥了。小心开车，有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戴爱玲跟杨培安合作的歌曲《只要再看你一眼》。你让我

0: 望向他。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Bill 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但看起来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的这个路段应该不能说它稍微车多，应该说它有一点堵才对，均速维持30-40公里，是红色路况，请大家留意。 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中正南路出口要右转平面道路内侧车道上发生车祸，所以导致回堵到了忠孝桥，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如果现在是走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的朋友，就请您多多注意，因为中正南路出口右转平面道路内侧发生车祸的关系，所以导致车流回堵。 今天晚上的12点开始到明天早上5点钟，其实凯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双向一直都是进行管制嘛，这个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今天晚上国庆夜校的管制还会新增加几个路段要封闭，首先就是怀宁街跟宝庆路口， 怀宁街跟襄阳跟衡阳路交叉路口往南方向，以及重庆南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之间的双向全线，还有重庆南路跟衡阳路的往南方向，都麻烦朋友配合避开周边道路行驶。 最近应该朋友们会很常听到我们的路况，都是跟国庆相关的一些管制啦，所以请避开周边，这个博爱特区周边道路行驶最方便。

可以断了消息纪念，再见面也没意外都

这是柏林的歌声，各自安好。刚刚提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中正南路出口右转平面道路内侧不是发生车祸吗？已经一路回堵了不止忠孝桥受影响，现在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车阵尾端已经堵到了建国南路的上方哦，所以连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车流都受到影响哦。车祸是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中正南路出口右转平面道路内侧车道，那现在呢除了忠孝桥回堵之外，已经堵到台北市市民高架了，往西方向的车阵尾端已经是在建国南路的上方。国一看起来南下就是泰山转接道过来到靠近林口交流道的路段车流还没有恢复正常，

韩文歌曲来自宝儿的歌声《祈祷》哦。它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中正南路出口要右转平面道路内侧的车祸，越堵越长哦。本来一开始就是忠孝桥造成回堵嘛，后续呢，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车阵尾端也回堵到了建国南路上方哦，所以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哦。这个车流恐怕真的要等待哦，这个车祸处理完毕才能够慢慢的疏解消化哦。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小心。国一南下就是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的车流还没有恢复正常。

终于接到排除消息了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中正南路出口右转平面道路内侧的车祸排除，但是影响到车流啊，特别是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车阵尾段差不多已经堵到了建国南路上方哦，所以麻烦朋友，虽然事故排除，但车流哦不可能一下子就疏解消化嘛，所以再稍微忍耐一下。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拜。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154.9到158.6，31到泰安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10号西行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省道的地方的消息呢，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设备进场的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山到林口车速缓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和我自己这首歌曲是潘越云的新单曲，而且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哦。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蛙霞观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中正南路出口右转平面道路的事故排除，但是呢，因为影响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车流刚刚车阵尾端堵到了建国南路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了再麻烦朋友，如果还堵在车阵当中的话，请多多发挥耐心。那也可以告诉我们说，现在到底车流疏解消化的状况如何，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台61线南下56.7公里，靠近新丰一外侧车道上，这一起由罐车连接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北分局来告诉我们说已经排除。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有朋友说，在林口区的嘉陵路101巷，也就是林口夜市这里啦，周边车很多呢。台湾的夜市真的是有很多宝藏哦，时时都可以发现一些好吃好玩的。我觉得连外国朋友来都觉得，台湾的夜市文化真的很棒棒哦。好，那但喜欢逛夜市的人多，就会造成人车也多这样的情况了就麻烦朋友了，不要违规停车，这个最重要啊，这个小心哦。哎呀，吃好吃的真的是好羡慕另外呢，台北市的一些跟国庆相关的交通管制，还是跟朋友们提醒一下首先，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全线，以及怀宁街往南方向宝庆路到凯道之间的管制，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今天晚上12点到明天早上5点钟，因为有夜校的管制所以也会有一些路段增加管制。那管制的是怀宁街跟宝庆路口，怀宁街跟衡阳路口往南方向，还有重庆南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之间的双向全线，重庆南路跟衡阳路口往南方向都是扩大管制的范围。避开周边道路最聪明，因为也不晓得是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车流，虽然说是半夜啦，但是呢就怕影响到车流，所以大家还是能够尽量避开最好。这首歌曲《相思如麻》是邰正宵的歌声。

0: 台正宵的歌声，今天晚上的九点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台一线南下的 45.8 到 46.4 公里之间哦，靠近杨梅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会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台65线南下的 0.6 到 1.4 公里，过了泰山道靠近新庄一，晚上九点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哦，桥下内侧车道以及新庄一的出口跟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哦，麻烦朋友配合改道。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的是高速公路交通，连线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的李日锦李主任。主任好。
4: 对，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样帮我们整理一下夜间施工。
4: 嗯，好，没问题。那首先今天晚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双向的中心大叶隧道里面会有隧道设施的维护工程，那另外国一个高架北上37到35这个路段会有路面的刨铺施工，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在双向的安坑中和还有埔顶一埔顶二隧道以及国三甲的台北一二隧道里面会轮流封闭部分车道进行隧道的设施维护保养作业，另外国三北上的42到39的路段的内侧有这个护栏的修复工程，还有国三南下的58到59也有路面环路线圈的修复施工，那最后国三南下的56到5972到73还有北上的47到4579到78这些路段也都会有路面的刨铺还有标线的施工，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那另外还有一些道路封闭影响比较重要的部分也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首先还是国道二号的大竹交流道，因为要办理这个出口的匝道拓宽工程，那所以说预计一直

0: 到七月啊、一直到十月七号这段期间哦，在平常日的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哦，在国二西向会封闭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那请用路朋友改往旁边哦，往芦竹方向的匝道下去回转就可以继续往青埔。那同一个时间在国二的东向也会封闭大竹交流道东向要往这个芦竹方向的匝道，那就看到有一个匝道封闭就朝着另外一个方向下去，这个青埔方向的匝道回转一样可以再往芦竹，这是大竹交流道的部分、
1: 嗯、是。
0: 那再来是那个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那预计是在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晚上十一点到隔天早上六点会封闭国一北上要从新五路方向上来的这个入口匝道、
1: 嗯、
0: 那所以说要北上的车辆都要麻烦改从平面新五路入口的另外一个方向，改从蓬莱路的这个入口来进入五股交流道的北上、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施工封闭预告是在下礼拜二十月六号这一天，为了要办理一些设施的安装施工，所以说预计在十月六号的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封闭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端这边要接往国三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这只脚会封闭、
1: 嗯、
0: 那封闭期间要麻烦要去国三南下的用户朋友就要改从平面的这个国三的土城交流道来进入国三南下、
1: 嗯、
0: 如果是走在台六五的用户朋友要特别小心，不管说是从台六五新庄方向过来或是说从陈林桥方向过来的话，通通都要提前下到这个平面那个从那个平面的土城交流道的南下才不会被挡住这样子、
1: 嗯、好，
0: 以上是一些重点的部分跟听众朋友提醒。
1: 好，我们一直以来都会在夜间跟大家聊这个夜间施工的一个路况哦。但晚上开车毕竟视线差，那高速公路就是它施工的情况又特别多，因为毕竟离峰时段比较容易失作嘛、嗯嗯、所以主任说想跟大家再聊一聊有关于你晚上行经高速公路，应该说不管什么时候啦行经高速公路的施工路段都有哪些该注意的呢？
0: 是的，因为尤其是在北部路段，因为可以北部路段就是平常连白天的车流量其实也都蛮大的，然后再加上有些路段还有开放路间的这个管制的作业，所以在日间的一些施工其实都限制很多，那所以说会有很多的工程都会排在晚上来施工。那像我们平常啊刚刚报告的那些施工其实只是一部分比较重要的施工，就是说有封闭占用到主线车道的部分跟听众朋友特别提醒啊，其实还有很多可能在路间或是路外的施工也都在做了。
1: 对，
0: 那会特别讲这个提醒这个主线封闭的施不是主线车道有封闭的施工跟大家提醒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说高速公路它因为它相较来讲比较封闭性的道路啊，它开起来的时候没有像平面道路一样有比如说要频繁要等红绿灯啊，或是说会转向会让你的这个身心或是说你的那个精神会再集中一下去做一些操作啊，所以说高速公路如果晚上这个没什么车啊一路顺畅的时候啊路宽车速又快，常常就是开着开着就越来越松懈啊，大家分心这样子，
1: 嗯，
0: 那有可能精神不济的情况啊，就很多这种情况就导致说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路边的比如说工程警示车或者说刚刚经过的一些资讯看板啊，上面都其实都有显示一些前方的路况时间或是施工的讯息，
1: 嗯，
0: 要提醒用朋友注意啊，加上又有一些比如说辅助驾驶的一些不当的使用就会有发生驾驶朋友闯入这个施工管制区的情况啊，造成人员或机具车辆损伤了哈。那所以说，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这边要跟听众朋友说明哈，在高速公路上的施工哈，特别是有占用到车道的施工，在施工区域的上游会有哪些这个警示措施哈，要请驾驶朋友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哈。那首先就是说，高速公路上面施工在进场前啊，都一定会通报交控中心哦。那交通中心我们收到通知之后啊，一定就会配合现场实际的作业需求还有它的施作点位，然后就会在它的这个施工区域的范围的上游可能两处到三处的这个资讯可变看板就先预告前方这个有施工的讯息。
1: 嗯，
0: 那这边也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高速公路的这些资讯看板其实是有一些根据 不同的事件重要性会有些颜色上面的分类，
1: 嗯，
0: 譬如说

0: 如果像我们一般，比如说说前方的路况还不错，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的话，我们就会显示一些宣导讯息。那宣导讯息就大部分我们都会用绿色来显示，比如说啊，不要疲劳驾驶啊，注意车前动态，这些讯息都是绿色的显示。那如果是旅行时间的话，可能有大家有看过是用黄色的来显示的，那最重要的就是说，看到红色的字哈，就表示说前方有特殊路况，比如说像刚刚讲的施工，那或者是说有拥塞有事故，就会用红色字体来显示，然后再搭配这个资讯看板上面的这个圆形的警示灯会闪烁，那像这样子的警示在夜间啊，一般来讲都是会蛮显眼的哈，这边只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说，如果说你开车是比较专注路况，不太注意 CMS 上面显示，就资讯看板上面的内容的话，可能偶尔瞄一下没关系，但是你特别留意哈，如果是你远远就看到有红色的字跟警示灯在闪，你就要先提高你的这个行车警觉心哈，不要去做其他分心的动作哈，比如说你还在翻东西、找手机之类的哈。那如果是晚上就要特别注意哈，避免就是没注意到就一直加速哈，就会发生这个闯入工区或撞到施工人员的这个情况啊，或者是说有二次事故，好，那所以说。要麻烦用路朋友在高速公路开车经过这个资讯可变看板的时候，要多多留意这个 CMS 上面显示的资讯哦。因为真的有很多的前方的路况，我们都会利用这个资讯看板有限的这个字数哦，尽量的提早跟用路人来做提醒。你如果有看到，其实真的有时候可以避掉一些不少行车风险，跟少走一些冤枉路啦。
1: 没错，
0: 知道这边有施工，如果旁边有高架有替代道路，你其实就走替代道路，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1: 没错，没错。就是当你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因为速度很快嘛，
0: 对，
1: 有些时候一些文字你可能没有办法很快去理解的话也没关系，
0: 对，
1: 先看颜色，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
1: 绿色、黄色，你就可以不用真的到太注意，也不是说不注意啦，能注意当然最好，但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些。可是看到红色字的时候，你那个雷达就要赶快打开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说没错，主持人讲的没错，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不能期望，包括我们自己在开车，要经过快速道路也好，经过高速公路也好，它有些字我们尽量当然是可以简短会简短，但是不管是有时候在速度的原因加上个人对文字的理解上面，有时候会第一时间比较难反应，
1: 对
0: 没关系，就是你也许看不到一些实际的那个里程的位置或者说内侧车道外侧车道，第一时间可能没有去 catch 到，但是你最起码知道前面有事情，你就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方的路况，
1: 对，
0: 其实走了走了没多久就会发现原来是这个事情，就会回想起来这样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那当然就是说，像除了资讯可变标志我们会去显示以外，其实像高速公路上面，如果是占用到车道的这个施工，其实在施工区的上游的外侧路肩譬如说很距离施工区300到500公尺的这个外侧路肩，一定会有一辆施工的标志车它也会搭配这个移动式的电子看板，那这个移动式的电子看板它就会提早警示前方的内侧或是外侧有在施工封闭的情况，提醒用路朋友，你看是要提早靠右或是靠左行驶那就是说这边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有开车的时候有看到这种外面有工程车停放在那边有警示车，也就是有电子讯息在那边闪但是你好像又没有看到，暂时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施工较为封闭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预告你前方可能大概300公尺到半公里以内，其实你就会看到有这个施工封闭的比如说那个夜间警示灯或什么之类就会出现所以看到这个也是要特别的留意
1: 对，
0: 那当然是说，不管是看到 CMS 资讯可变看板上面的讯息也好，或是旁边的路侧的施工预警车也好，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如果你有在开辅助驾驶的时候，要记得就要把这个辅助驾驶，我们都建议都把它
1: 关掉，对，人去专心开车最。我觉得还是比那个辅助驾驶系统来的可靠一些，
0: 因为这个还是要常常宣导了就是说可能因为辅助驾驶开车有时候真的是比较轻松就会导致我们会有一种错觉，
1: 对。

0: 过于信任他的能力，
1: 哎、欸啊，这不行。
0: 对啊，碰到这种意料之外的事情，嗯、就真的要把它关掉，用你的能、欸、人的部分来介入驾驶、嗯，避免这种情况，
1: 没错，
0: 危险发生。
1: 嗯，那今天谢谢主任给我们做提醒，
0: 好，
1: 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要进行，也是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台65线南下的0.6到1.4公里之间，过了泰山到靠近新庄一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以及新庄一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哦，麻烦朋友请一定要配合改道通行哦。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强化饮用水水质安全和检测技术，台湾自来水公司和国家环境研究院今天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整合供水及环境检测研究量能，提升饮用水的安全保障。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双方此次合作聚焦五大方向，包括新兴污染物检测技术训练及转移、饮用水水样验证、标准检测方法建立、新兴污染物水处理研究及水质流部调查，以及藻类检测技术与 AI 应用。台水公司董事长李嘉荣表示，透过与国家环境研究院建立合作平台，可将研究成果与实际供水需求结合，让科学研究更贴近第一线水质管理。
3: 正式的一个 MOU 签订以后，双方不管是在人眼培育方面，新兴污染物的检测标准，国防院这边以他们的专业更能够给我们指导。
2: 国家环境研究院院长张顺清则表示，希望透过双方技术合作，为民众饮用水安全提供更完善的保障。
4: 除了刚刚讲的水质检验、水质把关，后续的这个饮用水的这个处理上面这些技术的研发，或者说污染物的流布，这个都是未来在双方合作上面可以来拓展的。
2: 台水公司表示，未来将运用实际饮用水水样及供水系统资料，验证新兴污染物标准检测方法，并结合 AI 等科技提升藻类及水质监测能力，持续守护国人饮水健康及水资源永续。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一名遭到宪兵队汰除的士官，疑似因为欠债上网贷款被对岸情治组织吸收，不但配合拍摄反台独影片，还提供兵籍资料获取300,000报酬。高院认定他触犯贪污受贿罪，今天判处5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年仅20多岁的许姓男子原本是宪兵队中士，今年因购买手机、机车等物品积欠债务，上网搜寻贷款时被诈团利用成为人头。宪兵单位发现异状，展开自清调查，除了将男子汰除，并移送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男子寻求贷款期间，在网络上经人引介认识一名疑似中共情治人员，并加入中共情治单位成立的神秘组织卧龙会群组。事后不仅配合拍摄影片主张统一及反台独，还将个人编辑资料提供给对方，陆续获取300,000元报酬。检察官站长后以违反国安法、泄露公务秘密文件及贪污违背职务受贿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法官认为他受国军长期栽培，却违法收贿犯罪，败坏官贞及军人武德，危害军誉及国家安全，但考量他坦诚犯行，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贪污收贿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维持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长森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查扣第三级毒品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及制毒设备，估计可制成6000支彩虹烟，同时还查获了大麻和一坨米纸烟弹，成功阻断毒品流入黑市。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6: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7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

0: 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专案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两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蜜纸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超过数百万元。专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分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隐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彩虹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关务署、基隆关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彩虹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二名制毒嫌犯到案。
0: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1: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2: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三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冠，继续陪伴大家。道路状况其实都蛮顺畅好走的哦，就请您小心通行就好。国道5号南下4到4.8公里之间的石碇路段哦，外侧跟

0: 间是这个施工封闭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师大路出口前的内侧数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哦，再麻烦朋友小心注意了。另外就是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要进行的夜间施工，地点是在台一线南下的45.8到46.4公里靠近杨梅哦，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台65线南下的0.6到1.4公里，过了泰山之后到靠近新庄一也会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跟新庄一的出口入口匝道，都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行驶。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从今天早上的10点开始啊，泰山区配合温仔郡湿地重划以及泰林路的拓宽工程哦，所以呢进行了交通切换，封闭泰林路泰山桥既有的道路哦，改由侧边的钢桥，这是钢边桥来进行通行哦。那临近新开辟的仁义路延伸路段也同步开放了，同一街则是配合封闭哦。改道之后的部分路段会形成将近90度这样的一个曲线弯道哦，就觉得要真的要车速要放慢，要很小心就对了。行车动线可能跟原来的真的是大不相同的概念啦哦，所以尖峰时段尤其要小心。警管通报路况的电话是0800-000-123，发现路况麻烦朋友告诉警管。台北市的住宅政策这近几年来不只是着眼于新建社会住宅而已，也从像是都市更新、闲置土地活化等等不同的方向要增加住宅的资源。那市政府也自行新建到中央地方合作开发，到底怎么样去兼顾既有的居民权益跟城市发展，这也成为台北市住宅政策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了。我们来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近年持续增加社会住宅供给，除了新建住宅，也从申请制度着手。去年底推出社会住宅统一登记平台，比照其他发达国家，也率全国之先，透过轮候制度掌握市民的实际居住需求，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依照自身条件提出申请，也让市府能够进一步掌握未来社会住宅的新建方向。市长蒋万安表示，
2: 从去年底12月30号开始，我们统一登记平台上线以后，目前有54000名申请使用，那当中有20000多人完成需求的登记，当然是持续在增加。那当然我们也会针对登记的民众做相关的分析，包括他的年龄层、他的实际需求以及调查，我们已经盘点的包括潜力基地以及目前规划的、等待开工的、正在施工的以及完工或正在安排入住的，我们都会持续往前推进，所以这些都不会停下来，我们一定会持续多元的新办社会住宅。
1: 目前台北市整体出租住宅公有资源已达33000多户，除了市府新建的社会住宅，也包含中央在北市新建的住宅，市府也持续盘点可开发基地，第一阶段将优先推动7041户社会住宅，并持续增加整体住宅供给。不过住宅供给不只有新建社宅一条道路，透过都市更新也能增加住宅资源，但都更过程往往涉及不同住户的权益与意见，当协调无法达成共识时，政府如何介入也成为都更能否继续推进的关键。台北市都市更新处处长郑玉琪表示，
3: 公办的协调会议重点是有秉持的原则，在于说我们要促进公益，都更案其实是一个公益性，未来有个公益性的展示，促进公益还有确保权益，确保所有权者就尚未同一户待灾户的这个权益的部分，这个原则下，同时我们也确认我们相关在都市更新审议的过程中的行政程序是符合相关的法令，并没有相关的程序是有相关的缺失的。但确认完之后呢，我们就只好决议来进行待拆。
1: 除了市府自行新建社会住宅，中央与地方合作开发也成为增加社会住宅供给的另一种方式。台北市大安区一处闲置土地，经由中央、地方以及民代协调后，最终敲定并新建社会住宅，同时结合居民活动中心，让住宅之外也能提供社区公共空间。台北市市议员卢志强也表示，
4: 2023年的时候，方金辉里长就找上我，他跟我说，行政院这边有个地方又老又旧，闲置很多年，他说能不能把它做一个更好的使用。那时候讨论要盖社宅，因为我们现在离校里非常需要我们的居民的活动中心。那当时我跟我的团队就开始努力的奔走。

0: 市府哈也拨出预算来参与我们这个内政部哈，那全力的希望社会住宅能够普及。那当然，社会住宅其实对于我们居住争议，尤其对于需要这个居住的一些年轻朋友，它其实意义是非常的大。
1: 对土地有限的台北来说，住宅问题已经不只是盖多少房子这么简单。从社会住宅、都市更新到活化闲置土地，市府与中央都在寻找增加住宅资源的不同方式。但当住宅需求与既有居民权益、公共空间甚至城市发展彼此冲突，如何让有限的土地发挥最大的公共价值，才是台北未来必须持续思考的课题。以上新闻专题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国道五号南下的4到4.8公里之间的石碇路段哦，外侧跟路肩持续有夜间工程在进行，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今天来欣赏的是经典好听的台语歌曲哦，这首歌是李茂山的歌声，今夜伊搁在落雨。

叶家修作词作曲，林彦如演唱为招比的咖啡。道路状况一样还是蛮顺畅好走的哦，大家只要小心通行就好。提醒国道五号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跟路间施工封闭，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台一线南下的45.8到46.4公里之间靠近杨梅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会有路面刨铺的作业。台65线也是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南下的0.6到1.4公里过了泰山到靠近新庄一封闭桥下的内侧以及新庄一的出口跟入口匝道施工，麻烦朋友哦记得配合改道行驶。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也会进行工程。

程哦，轮流封闭一个车道哦，先占用内侧哦，再封闭外线车道，一样麻烦朋友哦，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这是杨宗宪的歌声，继续挂好在最中间。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哦，来听杨小平的歌声哦，很久没听到他的歌声啊，其实刚好在休息。嗨，刚刚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方向师大路出口前内侧的抛锚车没看到了。

上九点钟，你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今天心情还好吗？有没有难过或委屈呢？挫折有时候也是一种获得。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让我们一起品尝。请继续锁定陪伴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北上施工在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195.3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线的三个车道。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这里是有施工的。国道十号的西行里港交流道的外线施工，西行的燕巢到仁武是封闭施工，不能通行哦，要提早改道。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的，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政策。115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0,000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0,000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老人福利推动。

0: 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1: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0: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万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2: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0: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0: 黄立明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明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7成。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就是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不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要提醒国道一号北上75.1公里高架杨梅端前，有朋友来回报说外侧车道有一部游览车起火燃烧哦。阿关应该是有找到这个监视画面，没有看到火势呢哦，但也有可能是监视器的角度关系啦哦。总之，的确是有一部游览车哦，大客车停放在路间哦，就麻烦朋友多多小心了。国道一号北上75.1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有朋友说游览车起火燃烧，但现在现场哦没怎么看到火势啦哦，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小心通行非常的重要。国道5号南下4到4.8公里的石碇路段，外侧跟路间都封闭在进行工程。台一线南下45.8到46.4公里，靠近杨梅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开始在施工了。台65线南下的0.6到1.4公里，过了泰山之后哦，桥下的哦这个哦，因为施工嘛哦，封闭桥下内侧以及新庄一的出口跟入口匝道了哦，就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行驶哦。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那台北市这边呢，跟国庆大会相关的管制也提醒一下。首先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的全部车道，已经开始在进行管制，而且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今晚上的12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哦，会增加有一些路段管制，因为夜校的关系哦。那怀宁街跟宝庆路口，怀宁街跟衡阳路口往南方向扩大管制。重庆南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双向全线，以及重庆南路跟贵阳街的跟衡阳路的这个往南方向也都会进行交管。好，麻烦朋友，因为越靠近双十国庆哦，这个博爱特区这边的管制状况应该会比较多一些啦哦，所以请大家避开周边道路行驶。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这首歌曲是阿妹张惠妹的歌声，我可以抱你吗？

0: 阿妹的歌声。刚刚国道一号北上75.1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游览车的情况的确是没有起火燃烧了，它就是抛锚停放在这个地方，但是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所以后方行车速度比较缓慢，麻烦朋友多多小心，还好没有起火现在就是一部游览车停放在外侧车道，影响到车流了。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也开始封闭在施工了，国五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施工封闭。另外南下的4到4.8公里之间的石林路段外侧跟路件也同样有工程正在进行。
1: 用药安全，让药师说给你听。
0: 进行药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要跟我们连线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药剂科的林嘉玉林药师。药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很开心又再一次跟嘉玉药师来做连线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吃了药来开车的一些隐形危机那一般我们大概都会聊到的是酒后不能够开车嘛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就是有一些毒驾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吃了某些药物再开车的话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的所以这个到底药物怎么样去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今天就要好好的跟药师来聊一聊了。那药师到底药驾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它呢
2: 其实刚刚有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医学上我们是称之为药驾了。那很多人就是出门前会觉得头痛啊流鼻水有感冒的症状那他就顺手拿了一包感冒药就吃了然后就开车上路了结果他会在车上眼皮就越来越重那甚至有些比较严重的他是没有办法开车就发生交通事故这个不是因为说他太累而是因为那个药物的副作用在作祟那根据统计呢大概会有20%的人因为他吃了药然后上路了然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可能是跟驾驶人吃的药物有关那这是一个比较隐形但是又危险的一个交通杀手
0: 所以20%这个比例真的是相对蛮高的那有一些到底有哪一些药物是吃了之后会比如说你还开车骑车等等会特别危险呢
2: 为了让大家比较容易记住通常是会把影响驾驶安全的药物分成几大类比较常见的像是有感冒药或者是抗过敏药这种抗组织胺这个是最常见的杀手那尤其是第一代的抗组织胺那它因为会止流鼻水跟止痒的效果

0: 很好，所以很多医生都非常喜欢用它。那病人吃了它，因为效果很好，他们也都非常爱用这样子。但因为它很强烈的副作用是，它很有可能会造成嗜睡。那吃完可能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你大脑就会开始昏昏沉沉的。那第二种就是比较常见的是像肌肉松弛剂啊，或是止痛药这类的。那像很多人闪到腰啊、落枕，或者是筋骨酸痛，或是看骨科，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比较常会开那个肌肉松弛剂或是止痛药。
1: 对，
0: 这类的药物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让你的肌肉放松。那放松下来了之后呢，同时也会让你的反应变比较慢，注意力比较没有办法集中。那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你要刹车，往往就会你的大脑想要刹车了，可是你的动作就会慢半拍这样子。那再来呢，第三种是降血压药跟降血糖药，这个是比较慢性病的药，那很多长辈都有在吃，所以长辈要特别注意的。如果降血压药的剂量比较高一点的话呢，可能会引发它姿势突然改变的时候，会造成姿势性的低血压，会突然的一阵晕眩。那降血糖药呢，有些人就是有降血糖药，如果他是饭前吃的话，那他吃了之后呢，因为忙碌的关系，他可能忘了吃东西了，忘了吃饭那这时候可能就很危险，会导致低血糖的那个作用。那驾驶可能就会突然开始冒冷汗啊，手抖，或者甚至严重的话会导致他昏迷。这个如果是你又在开车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
1: 是，
0: 对。那最后一个就是大家就很容易联想到的，就是安眠药跟镇静剂这类的药品。
1: 对，
0: 你因为睡不着，然后吃了这种强效型的安眠药，那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那个药效还没有退，那你又要早起去开车出门的时候，这个时候专注力跟判断力都会大幅的下降，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1: 好，这几大类的药物都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安全驾驶的算是要注意的一个这个类别了。其实大家应该也都很容易理解，刚刚药师所提到这些药物本来它就会造成我们身体可能比较放松啊，那像安眠镇静剂就想睡觉啊等等之类。那其实低血压跟低血糖这个相对也都是蛮危险，因为甚至低血糖是会昏迷的这个也是蛮恐怖的事情好，那所以这么多药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能不能安全驾驶，可是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也可能每一次吃药都要很小心，对不对？那现在是有一个叫做用药分级的概念是吗？
0: 对，因为最近政府就是有在推广一个交通用药的安全分级，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交通号志的红黄绿灯来记，会比较重要简单啦。那它总共大略是分成四个等级，像红、绿、黄、橙、橘色跟红色这四个等级。那我们先从最没有风险的第零级，也就是绿灯来讲，这类的药品就是比较不影响驾驶的那个安全，对驾驶的能力比较没有特别影响啦，像是一般的维他命啊、肠胃药这些。不过还是要提醒说，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就是你如果第一次吃这类的药品，就算是这类很安全的药品，就是最好吃了之后你还是要观察一下你自己的身体反应，确认都没有问题之后你再开车上路会比较好。
1: 好。
0: 然后再来第一级的话就是黄色的药品。这类的药品呢，要请驾驶前请先仔细阅读那个药品的说明书。那它大概会有哪一类呢？就是刚刚有前面有提到的，像第一代的抗组织胺的感冒药，那或者是肌肉松弛剂或者是刚刚有提到的降血压药物啊、止痛药这类的，和感冒药都算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会造成嗜睡啊，或者是甚至有点视力模糊、肌肉无力的状态、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就是你驾驶前一定要先仔细阅读一下药品说明书，如果有遇到这类药品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然后再来就是橘色等级第二级。这类的药品呢，如果你有吃这些药但是又有要开车的需求的话，那你要在你开车前应该先寻求专业的医疗评估。大概这类的药品像是抗忧郁药啊，或者是麻醉剂啊、解痉痉挛的药品或者是有部分特定的降血糖药品因为会造成低血糖，有可能啊会造成低血糖的状态。所以就是如果要开车但是又有服用这些药品的话，一定要先咨询一下医生或药师。然后再来就是第三级红色的灯号，这个是最危险的。像是部分的特定的抗

0: 病药啊、安眠药或是抗焦虑药、哦、还有比较一个比较特别的外用药，沿用的那个散瞳剂，
1: 嗯、
0: 哦、就是去视力检查的时候通常
1: 会被点的那个、哦、A 点真的什么都看不清楚呢。
0: 对对对，它因为它会造成畏光跟视力模糊，所以点了之后是非常不建议骑车啊、开车啊，或者是甚至骑脚踏车都不太建议的。
1: 嗯，
0: 对对对，这个是被归类在最危险的等级。
1: 是，
0: 所以如果要吃了这一类的药品啊，或者是有点这类的散瞳剂的话，千万千万不要驾驶车辆哈、哦。
1: 嗯，所以其实哦，把药物来分级之后哦，这个红黄绿灯大家都很容易懂嘛哦。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药师的事哦，我们可能看了病后从药局那边拿到的药嘛哦，有时候是好几种药，然后呢每一个药袋上面都会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字，除了我自己的名字我可能看了有懂之外哦，其他可能就要稍微再多一些这个提醒。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药袋上的这些说明哦，要怎么样知道我自己吃的到底是安不安全，是哪一种灯号的药呢？
0: 哦，这个是今天比较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教大家怎么看药袋。
1: 嗯，
0: 那其实药袋就像是药品的身份证跟说明书一样，大家如果拿到药袋之后啊，除了看名字啊、药对不对之外，一天吃几次，这些都是很基本的。
1: 嗯、
0: 那比较特别的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个副作用或是警语这两个栏位里面，它会有可能会写一些你平常比较不会注意到的资讯。那如果你有在药袋上看到以下这大概这四组的关键字的话，那你开车前一定要特别小心，或者去咨询一下医生或药师说，哦，我吃这个可不可以开车，或者我是职业驾驶，那我吃这些会不会想睡觉。
1: 嗯，
0: 哎，那可能的字眼像是可能引起嗜睡，然后再来就是晕眩或者是头晕的状态，那或是视力模糊，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或是反应迟钝，这些比较关键字有出现的话，记得要特别小心。
1: 嗯，
0: 嗯，那因为有些医院的药袋也比较贴心啊，他可能会在用图案的方式在印在那个药袋上面，就是跟你说、
1: 嗯、
0: 有吃这个药就是不要开车。
1: 对，
0: 或者是他会直接用文字写说服药后请勿驾车或操作危险机械。这个只要看到这些字眼或者图案啊，就是代表这包药就是驾驶的地雷。
1: 嗯，
0: 吃药跟开车你就是只能二选一。
1: 嗯，那还是选吃药啊，因为生病当然要吃药啊。我可以不要开车，我可以搭捷运啊，搭计程车啊，或请家人接送啊，
0: 是是，
1: 对不对哦？欸，所以二选一很好选哦，大家不要犹豫哦，要像我一样非常果决的，我就是选择吃药哦。好，那其实哦，因为蛮多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因为是职业驾驶嘛，真的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要开车，那如果真的是刚好又感冒啦、生病啦，是需要吃药的哦，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呢？
0: 这边是提醒大家说，不要因为说怕想睡觉就自己把药停掉，这样可能反而会让病情延误到这样子。
1: 嗯，
0: 那主要是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有吃药的话，还是要遵循这下面三个建议的。第一个就是主动告知，如果你看医生或者是到药局买药的时候，主动跟医生或是药师说一声说，哦，我每天都需要开车通勤，或者是我是职业驾驶，
1: 嗯，
0: 啊，我可以可不可以帮我开不会想睡觉的药物？那我们就会帮你调整药物，
1: 嗯，
0: 比如说会把想睡觉的药改到睡前吃啊，或者是换成比较不会嗜睡的替代药品，
1: 嗯
0: 嗯，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先试个水温。如果你是第一次吃某一个新的药的话，最好是可能的话啦，就是选在假日在家的时间吃，那观察一下你自己的身体对你吃了这颗药之后的那个反应大不大，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太一样。
1: 嗯，对，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可以来做的一件事情。
0: 嗯，那再来就是要适时的休息啦。如果你吃了药之后在驾驶的途中觉得，哦，你开始非常眼皮非常的沉重想睡的话，这个时候就不要硬撑了，就是马上开到最近的休息站或是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或者是你有人可以换人驾驶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啦。
1: 没错没错哦，所以呢你不要觉得哦，这个除了酒驾跟毒驾很危险，其实哦，这个喝了吃了某些药之后再开车也是蛮危险的哦。一开始我们就告诉大家，
0: 是是，
1: 这个车祸比例占两成这么多，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哦，喝酒不开车很重要啊，生病吃药也要搞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药，会不会影响

0: 到驾驶的这个行为 才是安全的，对不对？
1: 对。
0: 嗯，那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立研联合医院阳明院区药剂科的林嘉玉林药师跟大家做提醒，谢谢药师，
1: 谢谢，
0: 拜拜，
1: 拜。

0: 景广新闻。
1: 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和第三季相比为正14%，乐观度创六季新高。上班族的净乐观比例则为正6.1%，也创七季的高点。而65%的企业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4.6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其都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2: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财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社会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有民众的机车车牌遭人冒用，巡线将网购伪造车牌的男子查缉到案，讯后依法移请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接获新北市民众报案，表示他从未骑乘机车到桃园，却接获违规罚单，怀疑车牌遭人冒用。警方获报相当重视，巡线追查，最终在桃园区慈祥街发现悬挂伪造车牌的红牌大众机，随即上前拦查。24岁郑姓骑士见东窗事发，坦言因为原有车牌被注销，才上网购买伪造车牌悬挂使用，据料因违规停车遭警方锁定查获，求案讯后依法侦办举发。这部分除了涉及使用伪造车牌，还有无照驾驶违规情事，最高恐面临14万元的高额罚锾。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蔡东洲所长说：“
5: 本所接获被害人反映机车号牌遭人冒用，经积极追查，锁定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顺利将该骑士查缉到案，经厘清案情，依法移请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悬挂伪造或冒用车牌不仅影响交通管理秩序，更可能侵害他人权益，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即使烤熟了也没办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如果食用之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就要尽速就医。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6: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一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7: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然后这就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哈，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6: 王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以

0: 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0: 9:37，阿官继续陪伴大家。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刚刚本来国一北上75.1公里高架杨梅端前游览车抛锚在外侧已经自行排除哦，哎，结果现在说在北上75.7公里的外侧车道，哎，真的有客运车火烧车的事故呢，而且已经造成后方车流至少回堵2公里了，有点走走停停的感觉。哎，刚好这个路段阿官找不到监视器的画面哦，不晓得火烧车的状况如何哦。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车道说有客运车的火烧车意外，现在造成回堵2公里左右了。国五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的外侧跟路肩也施工封闭，北上呢则是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其他省道的施工路段呢，是在台一线南下45.8到46.4公里靠近杨梅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台65线南下的0.6到1.4公里过了泰山之后呢，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以及新庄一的出口跟入口匝道，都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那另外就是一再跟大家提醒，在凯达格兰大道周边跟国庆大会相关的交通管制，凯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车道呢，的部分呢会持续封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那今天晚上呢还有国庆夜校的管制哦。怀宁除了刚刚提到凯道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管制之外呢，怀宁街跟宝庆路口、怀宁街跟衡阳路口往南方向扩大管制。重庆南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之间的双向全线，以及重庆南路跟衡阳路交叉路口往南的方向也都进行交管。感觉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的火烧车意外哦，这个后方不止堵2公里嘞，从北上的78.6公里的监视画面看起来就已经走走停停了哦，回堵车流应该超过2公里了。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0: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1: สวัสดีค่ะ，
2: 谢谢你，
0: 感谢有你，
1: 感谢，
0: 谢谢你，
3: 谢谢你。
1: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陈朝荣陈驾驶哦，捡到了一个皮夹，里面有证件也有现金。另外谢谢严峰林严驾驶，捡到的是一个背包，里面呢有证件、现金、行动电话。最后谢谢陈才龙陈驾驶哦，捡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应该是刚买的厚背包哦。这几样遗失物品今天乘客都来把东都到电台来把东西给领回去了。好，那个东西找到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哦。再次利用今晚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有一位陈小姐东西也忘在车上哦，她说是昨天呐、昨天下午大概一点半左右，从台北车站上车坐到德惠街，有一个白色侧边是深绿的手提袋忘在车上哦，里面呢有证件，然后也有钥匙哦，机车的钥匙、蓝牙耳机等等。遗失物品就麻烦温讲朋友继续帮我们留意了哦，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您。

0: 好朋友只是朋友，这是郁可唯的歌声。
1: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2: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1: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国道一号北上的75.7公里有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车道有客运车发生火烧车的事故哦，后方车型状况哦，车流越堵越长了，路网图看起来至少堵了有3-4公里了哦。从北上78.6公里的监视画面看起来，车行速度就非常缓慢，几乎是走走停停的紫色路况，麻烦朋友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另外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啊，不要随便变换车道啊。基隆市的培德路哦，200多号，这里说是废弃物燃烧了哦，啊，是一个火警的情况哦，还好没有影响到车流哦。基隆市培德路200多号，这里有废弃物燃烧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还好不影响车流。国道五号南下4到4.8公里的石碇路段，外侧跟路间施工封闭。北上则是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开始有夜间施工进行，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哦，会轮流封闭内线、外线车道施工，先封闭内侧，再封闭外侧车道哦。施工时间就是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也是台64线哦，东向的26.6到28.4公里，过了中和二之后到新店端，也因为进行的工程会封闭一线车道。晚上难免有很多的夜间施工需要施作、啊、麻烦朋友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车行速度好好控制好、不要开太快了。

好听的歌就可以常常听哦。 First Love 这是宇多田光的经典歌曲。国道一号北上 75.7 公里高架杨梅段前的外侧客运车的火烧车事故哦，还没有后续进来哦，因为也没有比较靠近现场的监视画面哦，所以只知道哦，就是一直在塞车了哦，北上至少堵了三四公里这么长了，麻烦朋友如果我正要行驶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小心哦。国一的北上 75.7 公里高架杨梅段前的外侧有客运车发生火烧车的意外哦，至少回堵三四公里了，走走停停。基隆市信义区的培德路200多号这里有废弃物燃烧哦，还好没有影响到车流，这是也是火警一桩。

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这起客运车的火烧车意外哦，后方车流至少回堵3-4公里了，而且走走又停停，麻烦朋友小心行驶。国道五号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的外侧跟路间，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哦，都有夜间施工进行。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新五路的北上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通行。台北市博爱特区这边跟国庆大会相关的交管再提醒一下哦，首先凯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全线，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的路段封闭管制，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今天晚上有国庆夜校的这个新的有其他的管制哦，除了刚凯道的管制之外呢，怀宁街跟宝庆路口、怀宁街跟衡阳路口往南方向，还有重庆南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之间的双向全线，重庆南路跟贵阳路口往南方向的这个路口都是进行交通管制的，麻烦朋友记得一定要避开周边道路通行。国庆夜校的管制呢，是从今天晚上12点，也就是10月1号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阿关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来冲个半暝。
1: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冲个半暝，要睏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到台中的内线车道，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南下施工在154.9到158.6三义交道到泰安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的138.4到135通霄到西湖服务区，195.3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内线两个车道，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4到4.8石碇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都是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里港交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而在西行的燕巢到仁武是完全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台82线的西行16.5公里鹿草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在进行国庆大会的进场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

0: 7716-1998 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4: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5: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1: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6: LINE。
1: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7: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8: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9: 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
8: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叫 September 九月，这是来自求烽火合唱团的歌曲，经典的。今天九月最后一天嘛，那在昨天上线的时候也有播过了 Wake Me Up With September End， 那今天就来听一些其他的作品。10:11，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4。

9:19，国道10号要注意一下，这是往西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车道是全线封闭的哦，这要改道了好吗？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

大致上都算是顺畅好走哦。不过有一个路段要请你注意一下，这是国一北上湖口过后到杨梅休息站前，这边时速有一段是特别缓慢的，所以有经过这边的话要再麻烦你特别注意。就国一北上 75.7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呢，客运烧起来这个事故只有回堵2公里，那麻烦你留意咯。这是来自 JP Cooper 的歌，叫 September Song。

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 Dumpling。 好，这边还是要跟你讲一下，国道一号在北上 75.7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车道客运烧起来的一个状况，这里有回堵两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十号这边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这是合伙人 Nuts 的歌曲，叫做 Super Hero， 是跟吃素有关的歌。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白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西半部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在24到27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公布十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与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由柔顺报道。
2: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通和 Healthy 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十二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3: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2: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间，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总量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34.8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移风填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5: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了哈。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哈。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好，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哈。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好，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4: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112.9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3%。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1.5倍，雪隧更是暴增1.7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百富集团负责人楚开轩与父亲涉嫌招揽投资澳洲基金，吸金超过182亿元，父子俩一审都被判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将父亲加重改判5年刑期，楚开轩则因过世判决公诉不受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白富资本控股公司负责人楚开轩先前经常在脸书分享名车美食讯息，还有捐款的行善时机。监调获报，楚开轩和曾任国安会会计主任的父亲涉嫌未经金管会许可非法销售两档澳洲基金，声称不仅保本，年息报酬最高达 12%， 数千位民众砸钱投资。由于两档基金没有获准在台销售，期货同业工会曾经发出投资警讯，检方侦查后认定他们7年内违法吸金182亿多元，将父子俩等13人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负责人竹开轩位居主导地位，要负最大的责任，但考量他认罪便声称愿意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银行法判刑10年2个月，父亲也因坦诚犯行积极和投资人和解，获判3年10个月，案件上诉到

0: 二审，由于负责人楚开轩在审理期间因病死亡，高院判决公诉不受理，父亲则加重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其他被告则分别改判2年2个月到6年10月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一至七月道安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12.3%。前政署表示，自七月起调整毒驾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七月起，毒驾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七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3: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七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2: 另外，道安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刑大共同破获泰国运输毒品来台的运毒集团，逮捕3名嫌犯。这个运毒集团以进口坚果花生的罐子装毒品埋在公园，然后再让下游取走。警方还请来缉毒犬，查获大批大麻烟弹。记者宋林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指出，这个运毒集团利用进口国外坚果、花生等食物作为伪装，在铁罐内夹藏5.85公斤第二级毒品大麻。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的嫌犯之后，未向上溯源，埋伏蹲守在埋包地点。果不其然，下游的人前来挖掘。侦八队第二队长韦诗婷说：“
5: 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犯嫌后，取得嫌犯配合。”罪区上游指示包裹取得后，再转埋包之地点埋伏。期货前来挖掘包裹之第二层嫌犯陈某，后续再以法官核发之搜索票于陈嫌租屋处查获大麻分装工具及烟弹成品。期间，陈嫌坦承曾将过去同样模式取得之大麻加工分装成烟弹后，再找人烟稀少之地点埋包后回报上游，经手过之大麻烟弹至少上千支。
4: 不过，因为嫌犯埋包的地点遍及中南部地区，所以只记得埋包的大概地点，详细位置无法确定。专案小组请来了保安警察第3总队警犬分队的支援缉毒犬，果然在台南、高雄多处查获了大量的大麻烟弹，及时拦阻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先后拘捕陈姓等3名嫌犯到案，3人警讯之后，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第7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表彰103岁宋江镇保存者和国昭等14组得奖人，期许台湾历史生活轨迹成为现代人的文化场域。记者吴依妮报道。
6: 3年一度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今年首度增设保存贡献、保存传承及优良传统匠师等类别，将奖项从历史建物延伸到个人，并首度设置总额新台币600万元奖金，实际表彰文化资产守护者的长期贡献。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7: 今天所表扬出来的有官舍、有民房、有教堂、有宫庙，包罗万象。”正显现出台湾这种多元，而且能够接受各种文化来淬炼这块宝岛土地的一个最佳的精神，让这些具有年代的建筑，让它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国人可进性的一个场域。
8: 保存贡献类第一位得主，恭喜何国昭医师，掌声恭喜。
6: 本届得奖者包含西港挂箱国宝级宋江镇教头何国昭，发起我爱迪化街保存运动的邱如华女士，金门传统建筑土水修造匠师王天木等7位个人及团体，还有露思义教堂、桃园景福宫、李林秋故居等7件历史场所，树立文化资产保存典范。金广

0: 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3: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台82线往西25公里水上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哈，小心一下。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稍早说回堵2公里，那目前看起来呢，路网图上还是显示速度偏慢的。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呢，多一点耐心吧。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车道封闭，要到2点钟哦。这是徐怀钰的歌，幸好。

这是徐佳莹还有洪佩瑜，歌曲是他者。待会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国道一号呢，要注意北上75.7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前，因为在外侧车道客运有烧起来的状况，目前还是有回堵的情形呢。国道10号往西，燕巢到仁武交道主线封闭，要到凌晨2点。维里安最好的朋友，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凌晨11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2，景广路况导航。台82线往西25公里在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国一北上75.7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车道呢有客运烧起来的一个状况哦，目前依旧是有回堵当中，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再来，今天晚上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主线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预计到凌晨2点钟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台88线往西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国道5号北上雪穗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和路肩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管制的，预计要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回收先生，歌曲是《国王新衣》。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这边客运烧起来了，状况回堵哦，还没有排除，请过小心。Halsey 跟陈永熙这首歌叫做《Falling》。

他是大胖，这首歌叫《你在乎吗》。7:21，在国道1号北上75.7公里高架阳明端前，这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目前依旧是有回堵啊。国十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2点钟。国道1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

Drunk in My Mind 是 Benson Boone 的歌曲，11: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的外侧车道，这边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目前依旧回堵2公里，麻烦你经过多点耐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来自 Boxing 这首歌叫做《不简单》，11:39。好，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还没端前的外侧这个火烧车事故哦，客运烧起来的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收到，但是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好像有恢复顺畅了耶。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好吗？这是郑义农的歌，叫做《亲妈》耶。

0: 他是黄小琥，这首歌叫《一年半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11:52。
1: 还没有结果。
0: 好，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这边外侧车道呢，客运的火烧车事故，稍早有回堵。那么现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恢复顺畅的，我尽管是要请你帮我再注意一下，好吗？国道10号今天晚上呢，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2点钟。

听到的歌曲来自慢慢说乐团，叫多傻。11:55，国道一号呢，这边稍早北上过桃园，有自小客车常开远光灯，影响到前车视线了，麻烦大家注意一下你的灯啊。我知道在国道上面有些路段可能会你觉得车比较少，然后呢又比较黑，你想要开远灯，但是如果你的灯啊，那不是一个什么智慧头灯自己会切换的，真的是你不要把它随意的开启，因为那都影响到别人的视线，尤其你前方的车辆，它可能会因为你的这个远灯再在后视镜上面可以说是完全看不到，这个就非常危险。当它完全看不到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后方来车的速度，然后它如果有需要要切车道的时候，就会有可能发生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请大家留意一下你的灯的使用，好不好？好了，在12点前，这是 Dolce 道奇乐团的 September， 你待会要进入到10月份了，光辉10月啊！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不想我的时间不是时间，不想自己一切非自愿，一周七天除了今天。
1: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10月1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崖面端前，稍早外侧这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呢，我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过路网图上面呢、可以看到是已经是恢复顺畅了啦。如果你还有经过这里的话，再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好，再来要继续关心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车道施工。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的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接着关心国三这边，北上270到268.2公里，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195.3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138.4到135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接着来关心一下国道十号，在往西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到凌晨的2点钟。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抓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12:1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十月份咯。当然十月份有两个连假，两个三天连假，

给安排一下出去玩。不过应该是我觉得双十节跟光复节的这个连续假期可能不会像中秋教师节这样四天假哦，这么的交通上面这么困扰，对吧？前阵子在这个 thread 上面，大家就开始讨论关于高铁自由座的事情。不过这个目前短时间内应该是无解，要怎么做呢？就交通上面，大家似乎都蛮依赖高铁的哦，对吧？尤其是比较长途的朋友。那另外台铁好像疏运的效果也非常好。国道呢？国道在中秋节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来上线是，哇，很拥塞哦，有些路段是真的很不好走。不过过了那些路段就还 OK 了。所以你要怎么样在选择出发的时间，还有你要搭什么样子的车，怎么样的大众运输，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咯。

这是 Trash 的歌离开台北。12: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封闭，这边预计要到2点钟哦。接下来这是郭靖的歌离开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嶺的邵大倫，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管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刚听到是于浩威的歌《想爱就爱》，12:3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国道十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哦。来听到的是卢广仲《燃烧卡路里》。

刚刚是阿令的演唱《平衡感》。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事故哦，这个要小心了。国十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封闭。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的怀宁街全线封闭哦。

听到歌曲是胡夏的《静电》。12:55，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喽。待会1点汇整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最后，这是来自刘轩真的作品，叫做《相濡以沫的存在》。晚安，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还没睡觉吗？
1: You should say sorry， 因为你的肝在无声哭泣。
2: 工作辛苦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音乐。
0: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到国道10号，这边是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一样全线车道是管制的，请你改道行驶，一路要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钟哦。另外，国一北上在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的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阁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诶，到底是要等偌久啦？
1: 啊，你是要看这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3: 嗯，
4: 有按键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6: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3: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啦，又来到新的一个月份咯，今年倒数第三个月啊，这个已经来到10月1号，觉得好像才刚翻过2025，然后进到20261月啊，对不对？但是呢，瞬间就觉得，哎呀，今年好像快结束了哈。来到10月1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了啊。

不管是哪一个月都持续加加油了哈啊，这个每一天班还是要上啊，饭还是要吃，对不对啊？这个吃饱饭，夜间这个工作到一半肚子饿，吃饱饭休息一下，继续开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

稍早听到来自凯瑞这个歌手 Wake Me Up，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

从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在国道省道上面大部分都是施工的状况，提醒你留意咯。在国道1号南下的 154.9 到 158.6，三义到泰安，还有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 194.5 到 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啦。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270到 268.2 古坑到古坑系统，还有北上的 195.3 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些路段都是封闭了内侧的两线车道。以及呢，国三北上的 138.4 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

今天节目一刚开头，感性开场啊，刚刚的 Wake Me Up 轻轻柔柔的歌曲，之后是 Justin Bieber 小贾斯汀的 That Should Be Me 啊，从这个声音听得出来呢，这是他小时候刚出道左右啊所演唱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省道呢啊的这个施工状况，看到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到新店端这里因为施工单线车道进行封闭，然后在台65线南下的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这里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以及呢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施工封闭喽。然后呢在国道省道啊，一样是省道，台一线南下的45.8到46.4，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最后市区有一些工程哦。首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不过汽机车事实上都还可以维持通行，那小心就是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5:30哦。好了，夜间开车啊，虽然说你可能已经工作好一段时间了，但提醒你哦还是要随时留意一下前后方有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留意一下车灯有没有开错随时保持警觉，开车才会安全到达目的地啦。来自道奇乐团，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10月了，但送上这首歌是9月 September。

稍早听到两首乐团啊，这个英文道奇乐团的 September 啊，但是日历往后翻一页了哈啊，接着来到小男孩乐团的时光冉冉，时间是凌晨的1:26。好，目前呢这个时间呢、看到天气上面状况，好，全台各地今天呢、虽然说已经来到礼拜四了，但还是很热，对不对？中央气象署说会变天，还没有变天哈、还不及，冷空气还没有到，所以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而且呢事实上在今天的白天呢、双北地区还有在部分南投啊台南啊还有屏东地区、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什么？还要出现36度高温？

东北季风不是要来吗？啊，没错啊，这个白天还没有杀到，大概是在傍晚啊，到这个晚上呢，也就明天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封面才会下来，所以呢。这个风场逐渐转为东北风之后啊，大概在今天的晚上哈、啊，一直到明天凌晨呢，这个北部地区就会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阵雨，高温也会略微下降啊。虽然说今天白天还是可以出现33、34度高温，但是星期五呢，高温就会下降到30度上下。但中南部啊比较没有影响，还是可以达到32到35度，所以要记得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咯。好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 Never End。

0: 安全帽怎么没有扣好啊？
1: 有戴就好了，我又骑不远，不会碰到警察，安了。
0: 哎，你戴安全帽是为警察戴的，你不要心存侥幸，安全帽不扣好跟没戴一样的。
1: 你儿子都已经30岁的大男人，你还管？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 b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景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景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很开心的是呢，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似乎都没有新增的情形啊，一路顺畅好走啊。不过呢，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留意了哈啊，在国道10号呢，今天2点钟之前哈，封闭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主线全线的车道，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啊！等一下2点钟过后呢，如果解除封闭了啊，我们也会在这个空中这个播送最新讯息给大家啊。那这个国道10号一样，国道10号西向的里港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来到今天这一节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先跟大家这个问候一下，就是夜间工作到一半，还是要吃点晚餐，吃点宵夜再继续工作才有体力，对吧？不过呢，不知道你是不是每个人好像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偏食的偏食的这个习惯啊？你可能有不吃的东西，你哪些东西不喜欢吃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呢，说来自英国杜伦大学的研究表示说我们人这个不喜欢吃什么东西，事实上很有可能在娘胎里面的时候就决定了。什么意思说呢胎儿在这个怀孕的后期其实就有气味感知的能力，而且呢可以把这些气味经验转化为记忆。然后呢这些研究团队他们透过超音波还有出生之后的追踪观察，发现一件事情分析婴儿和幼儿对于不

同食物气味的脸部反应表情呢？发现这个母亲在怀孕期间摄取的食物种类会影响孩子出生后甚至到3岁左右的气味偏好。

这研究指出呢，好，母亲摄取的食物啊，好，当小孩子还没出生，还在妈妈的娘胎里面的时候呢，啊，这食物会透过羊水传递气味分子给胎儿啊。如果胎儿在这个妈妈肚子里面哈，吞咽羊水的时候接触到不同气味啊，这些气味刺激会被大脑记录下来，形成初步的感官经验。所以事实上呢，这个虽然说胎儿在出生之后，在前几个月还是只能喝奶，对不对？可是呢，开始出现可以吃副食品了，然后呢，终于可以吃正常人的食物了。他吃到之后，其实会熟悉哦，就是说这个味道啊，好像在这个娘胎里面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大脑会有直觉反应啊。当然，胎儿自己不知道，小孩子自己不知道，然后呢，就会变成就是说他不太喜欢吃某种食物。比方说呢，研究发现呢，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经常摄取红萝卜或者是羽衣甘蓝这样子的菜肴呢，孩子在出生之后甚至到三岁的时候，对这些气味会表现出比较少的排斥。所以呢，换句话说啊，在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小孩子妈妈想要喂他吃蔬菜，但怎么喂，好像他都不喜欢吃，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妈妈在怀孕期间比较少吃蔬菜，所以呢，小孩子对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气味并不是很有记忆啊。那后天他才接触到这道菜呢，反而会不喜欢。随着研究呢，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点，说孩子会挑食可能不只是个性或者习惯问题，也许跟早期感官经验有关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出生后甚至到三岁左右的气味偏好。所以呢这个研究鼓励这个新手妈妈或是怀孕的孕妇呢都做一件事情，如果在孕期期间吃多元摄取的各类蔬菜，等于提前为孩子建立饮食的接受度小孩子呢开始学习吃饭的时候吃各种不偏食不挑食的一个几率可能会比较高。当然这个小孩子呢在胚胎内可能已经开始接触了一些食物相关的记忆了，但是呢这研究还是鼓励一件事情事实上很多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是需要透过出生之后，透过反复的尝试来接受食物。也许呢在娘胎里面这个天生喜欢或不喜欢哪些食物可能是一个关键，但是后天的训练也是很重要啦。这个听到这里呢，突然觉得如果你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不太喜欢吃某些东西，自己不用负担那么多的罪恶感了，对不对？不过呢，不喜欢吃的东西你会勉强自己吃吗？会想尽办法多多接受吗？这个可能见仁见智了啊。来自雍俐李燕婷和薛以丹一起合作这首《漂亮美好》。

下不完，我踏上一条不归路，往下掉，但没人把它接住，发现 B 的太紧绷，已经走到没退路，总想着要是登出这一切就结束，黑夜久了等不到天亮，忘了好久一颗种子沉在心中长，在没有爱人的远方，当他回头会不

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积木编辑，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太阳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杀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

0: 与两首浓浓的 City Pop 的歌曲，刚刚李彦廷带来的《漂亮美好》，之后是高真和旧以斯带来的《Alice My Girl》。这个歌曲之前呢，就分享到，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有不喜欢吃的食物，哈，就拒绝，很抗拒的食物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跟你在娘胎里面的这个经验有关，对不对？可是呢，这长大之后，其实有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说，你不喜欢吃的食物，好吧，那就不接受了，那就算了啊。但是呢，非常喜欢吃的食物啊，反过来，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可不能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对不对？比方说呢，一天一杯手摇饮料，哇，这个新闻上常看到很多的案例，对不对？好，医师呼吁，就是说这含糖饮料啊要少喝，对不对？有的呢，可能是一天一杯，一天两杯，一天三杯，然后呢，长期下来造成了可能有三高可能出现了糖尿病有的甚至还急性的肾功能出现异常啊等等的哈，所以好像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不喜欢吃青菜，但是得吃青菜但因为青菜还是有我们身体会需要的一些维生素一些营养素，那只好往别的方向来想办法替代摄取，但是呢太喜欢吃什么东西也不好，对不对吃东西需要取个中庸之道。好，时间是凌晨的1:49。好，这个在台北市呢要留意相关的一个交通管制勤务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东西双向这里都是管制通行的，还有重庆南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南北双向呢也是有管制，另外在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交管作业当中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一样的路段了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都是交管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吕世轩，鸡同鸭讲。
1: Sorry， 昨晚门关的有点大力。Sorry， 总是在那些话题上有点抗拒，暂时无法答应，说说谎只是。

下回家的时候，我会去买那个榕树下的干面。你要大碗对不对？然后妹妹我就买小碗的。还有啊，不然我多切一点卤味好不好？啊，你等一下接妹妹不要太晚回家，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好吗？

来自林杰星这首 Go with the flow， 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啊、这个小时看起来道路上面状况是安稳许多，持续维护下去了哈。等一下两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们是来自韩国的独立乐团 Roller Coaster， 这首《风儿啊吹吧吹吧》，看夜晚是不是能凉一点、舒服一点哈。好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7公里高架杨梅段之前，原本外侧车道有客运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完全排除了，相关道路呢也都全线恢复顺畅通行。所以都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还有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另外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一直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相关的一个护栏调整作业所以有施工封闭，提醒您经过要多加留意。省道台一线南下45.8到46.4，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台六属线南下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之前施工封闭占用桥下内侧。

二车道，还有啊这个桥上呢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不是最近要搬家吗？怎么还在整理这台车？
1: 想说这台车放着也没再开，趁这次搬家一次处理掉啊。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车主免到场收车啊？
1: 嗯，免到场？那我要怎么把车交给回收商啊？
0: 先到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申请，完成身份验证，填写车辆状况，再把车子的照片上传。
1: 然后呢？
0: 回收商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和照片，线上评估报价。等你同意之后，就会通知回收商到现场拖车。
1: 哇，太方便了吧！这样我就不用特别请假处理了。
0: 没错，不过车子要先停在合法、不用付费的地方，车内的个人物品也要记得清干净哦。
1: 没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2: 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上申请确认报价，回收废车省时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4: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7: 守夜人乐团。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 CJ Mead 带来这首歌曲《最傲一帮车》这个凌晨2:00多大众运输工具大致上应该都没有车子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些这上晚班的朋友上得很晚，可能11-12点才能回到家的话，就必须要算清楚，这最后一班公车、最后一班捷运绝对不能错过。听起来呢，应该要是一个很匆促、很急忙的事情。可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往往搭上车之后，通常来讲呢，末班车可能也不会有太多人。在往这个家里的路程开的时候呢，望着窗外突然有一种好像这个时候就是一天只有短短的10-20分钟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今天到底做了什么，可以缓下来，有一点时间给自己，就算只是发呆就好。所以会不会这个时候反而是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间呢？因为下车之后回家又有一些琐事要忙了哈，所以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刚刚 CJ Me 这首最傲一帮车歌曲挺轻松的耶挺符合这个在坐车的那个当下就这样子珍惜那10-20分钟可以放空的心情。好，但开车不能放空哈，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咯。即使不是什么很耗费大脑的事情，但是呢有些原则像是要确实打开车灯啦，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都要多加留意了。道路上面有些施工，像在国道5号南下的4-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工程。好，市区呢，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疏洪16路双向这里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工程，但车辆一样可以维持通行这里工程会到6点钟一样在三重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部分汽车道机车道都会受到影响。台北市的

志平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承德路三段往北从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这路面也是有铺设作业啊，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通行，所以换句话说，南北双向都有相关的一个车道调拨，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DJ Me 啊，是新生代的台语歌手，这位也是 Aiden Chen。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小心，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确实打开大灯，然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开车过程当中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啊。这个今年呢啊，已经剩下最后3个月不到了哈。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年啊，有一些交通制度啊，这个细微的一点一点一点在做改进呢？

好像是这个公路局哈，今年在1月起呢，实施驾训班的训练人员以人为本的一个驾训标准化课程呢，哈，经过这个调整之后，发现驾训的一个违规率比以前还没有实施之前，真的是下降蛮多的。以机车班来讲哈，原本的一个事故违规率大概有 7.13%， 但是实施以人为本的一个驾训标准化课程之后，事故率这样下降到2.19%了哈，这个可以接近到零，那当然是最好了。小型车班呢，从8.25%下降到了2.93%，大型车班哇，原本呢在这个驾训班的这个训练原本的课程当中驾训的大型车的这个驾驶朋友啊，事故率居然有 18.54%， 哇，这是五分之一，很多呢但现在呢还是下降到了5.53%，有长足的进步。另外呢在今年其实也实施了这个机车笔试全面改有选择题。以前呢这个笔试当中有一定比例的是非题，对不对？是非题蛮简单的这个改成考照的时候必须要回答选择题呢可以加强这个要拿到驾照的这个新手驾驶朋友哈，真的动脑筋，好好的把一些道路规范给记下来。这个违规率呢，比起旧制5.56%的这个事故肇事率呢，下降到4.12%，希望还可以下降更多，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呢，这个慢慢的，其实在年底之前还是会有一些制度小调整。比方说呢，有个新制，昨天9月30日就上路了。就说呢这个重大违规再犯要持续参加讲习班的一个新制哈，有3点不同的改变。比方说呢，一年之内曾经受到讲习却再犯的这个不乖的朋友哈，另外呢，酒驾违规再犯，以及呢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都必须要增加参加训练的时数。例如呢这个一般交通事故违规的这个再犯班哈，原本呢这个只要参加4个小时的讲习课程，现在延长到必须要参加6个小时讲习课程。酒驾违规这个原本就要参加讲习课程，原本呢这个讲习课程要参加12个小时，现在延长到必须要参加15个小时。另外呢新增了一个，就是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也必须要强制参加驾训课程，而且这

这个家训课程，因为是未满十八岁，家长必须要陪同未成年子女上课哈，而且呢，这个上课的时数直接就必须要上6个小时了这个高工局呢根据过往的一个资料来看呢、一年其实呢相关的影响人数可能高达2.8万人。

强化这个蒋习再犯班、酒驾违规再犯班、未满十八岁无照驾驶再犯班呢，的这个蒋习时数增加啊，当然是希望说呢，对于相关有曾经违规过的朋友哈，都必须要强化更深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当然啊，这个课程的这个设计改变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公路局也表示，目前呢啊，都已经日前都规这个预告了修法纳入驾训的正规课程学习啊，这个会辅导呢尚未加入道训的几家啊业者呢编修课纲、教材准备作业，以利呢明年一月全部都会实施上路啊，就是说呢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完备，能够更贴近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强化。当然呢除了相关的一个再犯课程这个内容更扎实让曾经违规过的朋友必须要意识到自己危险驾驶这个的不应该的地方，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啊，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这个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只要是上路都建立正确的道路安全驾驶观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礼让行人，不要再违规咯。那当然如果真的不小心这个必须要参加道路安全讲习课程，拜托拜托，规定的时间之内，规定的时数，规定的课程都必须要参这个上好上满，好吧这个把自己原本呢比较弱的一个观念通通都重新补强，然后开车上路，重新可以拿到驾照真正可以合法开车上路之后，就永远不要再犯咯。来自吕强阿木语这首歌曲《门没锁》。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哎，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呵呵，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台北市呢有相关的一个交通勤务管制。首先在凯达格兰大道哈啊，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东西双向全线车道啊，因为管制封闭。重庆南路呢，从宝清路到贵阳街南北双向啊，这里也是有管制封闭啊，这里也同时管制了重庆南路还有衡阳路口啊，北往南的方向这里的路口哈，请你注意啊，提前避开了。啊，除此之外呢，看到怀宁街啊，怀宁街的这个与衡阳路口啊，还有这个怀宁街和宝庆路口也管制了北往南的方向，请你留意喽。来自姚代伟这首《护照》。

0: 护照
1: 啊、这个拿护照通常是要出国，对不对？但在爱情当中拿着一本护照要逃离目前的枷锁吗？啊，这个早年哦，他在1980年代出道，后来呢，转为演员。不过呢，事实上他发过7张唱片啊，所以呢，这个演员当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曾经参加一个叫金曲超级星比赛的这个节目，想要重回歌手身份。哇，当时他这个所挑的歌曲，我看了一下，哇，蛮大胆的呢。比方说，他这个挑了《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啊，还唱了动力火车的歌曲啊，还唱了葛兰的经典歌曲，歌路其实也是蛮广的哟。刚刚听到来自姚岱伟的《护照》。如果姚岱伟的歌曲你不是很认识，但现在李翊君的歌曲应该就认识很多了吧？这首经典歌《雨蝶》。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影交通报2:52。好，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了哈，在国道10号呢，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这里主线车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另外呢，在一样是国道10号西向的里港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哦。

来自动力火车和迷先生合作的歌曲《到底我算什么》，时间是凌晨的2:55，哎，56分了。好，等一下要来关心3点整点道路状况。3点之前，这首南希·肯恩的《烟花》（Fireworks）， 啊，不久感觉又要看年底跨年烟火的这个季节了。不知道今天有哪些卡司哈。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我们持续加油咯。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哦。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施工维护。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还有北上的195.3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相关的护栏调整施工。另外在省道的台一线南下45.8到46.4，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台六属线南下0.6到1.4，过泰山到新庄，这里施工封闭桥下以及内侧车道。另外呢，在省道高架的主线车道上，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最后提醒朋友们，台北市有相关的夜间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口、宝庆路口、怀宁街和衡阳路口，这里也是有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管制，改道通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累，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5: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5: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5: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敲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萧煌奇《多情天下》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做几年秀景能心美郎啊，做几年秀景能心美郎，让他成为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啊。台语歌呢，其实仔细一听会发现，哎，每一张专辑都走出了不同的路数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徐成邦看外秋。

徐成邦啊，他跟刚刚听到的萧煌奇呢，都是盲人歌手，而且在这个早期啊，他们还一起组了一个乐团，叫全方位乐团啊。事实上，现在这乐团也还在了哈，就是当时一起玩音乐的朋友啊，这个在我记得是去年吧啊，好像还有办一个小型的演出会，象征着友情永远不散，对吧？啊，看着这个新闻呢，都想起，哎呀啊，学生的时候一起玩的朋友都没有联络了，应该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好，时间是凌晨3:17，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哈、持续在国道5号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工程啊，国道其他的施工呢，看到在国道10号哦，这个西向的燕巢的仁武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施工，然后在西向的里港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好，那一样也在差不多路段哈，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系统到万丹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喽。再送上这首也是台语歌，它是吴美玲《牵一条线》。

来自尤兆奇，这首歌曲叫做《红线》。刚刚是吴美玲的《看几条线》，牵的什么线呢？牵的是红线，很浪漫的配置吧。好，3:26，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夜间工作到现在啊，我也觉得好累啊，一定要适当的做休息，再继续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这首歌曲也叫《红线》，不过呢，它其实是维里安《如果可以》的日文版。维里安很厉害啊，当时这首歌曲唱红了之后，一口气唱了日文版、韩文版、泰语版，好像还有泰语版的样子，根本是语言天才啊！来看看啊，这首歌曲唱成日文版到底是什么感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24到28度啊，今天夜晚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哈啊，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啊、部分的南投、云林、台南还有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白天还是挺热的啊，还是要多多记得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哎，东北季风呢大概今天晚上才会报到了哈这个届时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可能会转为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呢影响不大以星期五这个北部呢雨势或者是阴天会感受到比较明显。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水汽会略微减少那么到了下一个礼拜一说入秋以来这个最强的东北季风会报到阴风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届时降雨会降温会很有感然后呢低温也许会下探20度上下下礼拜一二三似乎都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南部地区呢因为东北季风还没有强到让背风侧也一口气变凉，所以变成是白天呢也还是温暖还是蛮热的，31到33度，那夜晚呢会变得比较凉，温差还是会变大，所以早出晚归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温度穿搭。来自胡夏那些年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电影主题曲，胡夏演唱的歌曲啊，事实上刚刚听到威里安的《红线》啊，中文歌曲如果可以，其实也是电影啊的主题曲，对吧？3:42，哎，太棒了！今天的这个夜间呢，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啊，但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到台中内侧车道路面有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田馥甄，小幸运。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好，台北市的朋友要留意了，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那么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路面有铺设作业，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同行，所以相关路段南北双向都有相对应的车道调拨，会到6点钟。来听到这首歌，它是柯震东。

柯震东这首《漂流瓶》呢，里面跟他一起唱歌的女生就是陈妍希啊。当时在这电影上面一幕情侣啊，大家这敲碗有这电影之外的合作，所以就在音乐上面合作了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56啊，3个小时的时光，哎呀啊，这个慢慢的就要到清晨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最后的爱情已不存在》。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三线车道，目前有刨铺作业进行当中。省道台一线南下45.8到46，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险铺工程，还有在台65线南下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啊，这里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以及主线车道的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最后在台北市小心有夜间的交管还在进行，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怀宁街和宝庆路口，还有怀宁街和衡阳路口，这里也是有管制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呦，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然后午后是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今天还是高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平地温度最高在彰化埔青30.2度，高雄弥陀30度、哦、而最低温只有20.4度在花莲凤林。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

哦，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因为我们很熟，都说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个到底这个我是谁？哦，我今天的月亮虽然只剩下三分之二了，但是还是很美很亮。4:11哦，秋天里的意象代表思念的话，除了月亮，还有这个东西。

哦，方大同诠释的版本《红豆》，他用 R&B 的音乐哈，把那个原本我们很熟悉的，可能是很怎么讲古早味的那样一个旋律啊，变得蛮现代的。说到古早味哦，这一颗红豆放的可久可久了。那这是为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会朋友所播送的，来听一下凤飞飞的歌声哦。

好，现在时间4:19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打微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那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哈，都在北上就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彰化系统到和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线有作业，塞吉哈。那国五现在北上雪穗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工程在进行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吴飞，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你是不是就在北上的高速公路？在这样的夜里，有时候这个移动的过程不只是距离改变，更像这个岁月向前推移，又随着跟灯光的远近，你这样忽明忽暗，你看一转眼今天已经来到十月份了，今年就剩下三个月了。熊哥，前几天才刚刚跨年不久，怎么马上已经到了十月了？哎呀，八姐你好，时间太过一下，我告诉你，好，4:23了。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让你加哈，大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之间小心啊。

0: 林英红的歌曲《制造浪漫》。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0: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之间有大块轮胎皮掉落了。再来就是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在南屯到台中内侧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哦，那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的古坑到古坑系统、彰化系统到和美都是内二侧有作业，以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施工中啊。然后国五北上雪穗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作业进行哦。而国十现在西行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哈。台北市这里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哈。好，有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泰雅族的歌手尤古瓦利斯唱的《妈卤个蛋》啊，你如果这样听，想说为什么要卤蛋呢？他如果是泰雅族语，断句应该是“妈卤个蛋”哦。好，说这句话是在撩人家，意思称赞对方很好看。你看，我们那个不同语言的习惯都要连接起来哈，大家想的都不一样。接下来这个歌应该不会误会了，因为讲得非常明白。快一点，戴爱玲加上葛西瓦。

西班牙语这种，对他们来讲真的比较容易，因为呢彼此那个语音啊还有语言一些发音的习惯其实已经是也有它相近之处啊。所以听了那一首歌突然想来一下下棋啦好了。

哦，台湾族的戴爱玲唱的叫快一点，但是这个歌曲非常浓厚的拉丁风情哈。就在台湾原住民来讲，他们有一种优势，就是他要学习外语，特别像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那已经4:45了，尽管我是雅玲。郭山啊，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还是要注意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

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通常一个家族里边呢，总会我们会听到，就是可能父母跟小孩其中会有就是两个人生日是一样的，这还蛮常见的。但是你如果说在家里面五代的人都有人在同一天生日，那这真的不是大口罩有的哈。美国爱荷华州有一个家族，他们呢五代的人都在9月14号有人出生这个延续了118年这样的生日，哇，从1907年开始，从曾祖父、祖父母，然后妈妈，然后到去年一个小男生出生，哇，都这样子，家里面五代都有人在9月14号生日，这一天对他们家族来讲真的是特别哦。然后呢，他们也这一项也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因为没人会当赢赢安尼哈。这个到第五代呢，这个产妇说，从小阿妈就跟她说，你一定要在9月14号生一个孩子。啊，每一年阿妈都这样跟她交代哈。但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早产，所以没办法如愿。然后第二次怀孕的时候，她决心要让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控制的了哈。预产期她就一定要让她落在9月14号哈。我就说，怀孕当然如果说这个时间是 OK 的哈，现在也可以剖腹产，只是说怎么那么厉害，要算准什么时间怀孕，那也不容易啊。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家族是4代同一天生日，这已经很厉害，他们家是5代呢。

哦，你生日的时候有没有人帮你唱生日快乐歌啊？哈，那不家己唱嘛是会使呢哦。4:52了，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啊，中外侧那大地在哪陪，还是赖在这里，小心啊！

关哲想说爱你不容易，4:56啦。来，目前哦，在台一线南下呢，杨梅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而台64则是东向哦，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那还有台65南下呢，过泰山到新庄一前哦，因为施工封闭桥下内线，还有新庄一出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在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要留意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侧，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施工。国三北上呢，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还有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作业啊。国五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施工封闭，北上还有雪碎的外侧要注意哦。台一线南下杨梅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65线南下过泰山到新庄一前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内线，以及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哎，已经5:55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南部地区还有

山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2 度，高雄弥陀也有到30度哈。那最低温是在花莲凤林 20.1 度，台东的东河也才21度哈。然后屏东车程也是21度左右哦。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2到26度。

新宝岛康乐队很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深情青春忙，秋天的风吹过来，感觉还有一种桂花的甜香哈。5:11哦，尽管我是雅玲。你说男人的故事，女人花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啊。我们听的是邰正宵的版本。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7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北上在109公里哦，香山入口中外侧大块轮胎皮还没有排除，所以哈、哦。

哎，如果我们用水果来标示季节，这个时候，哎呀，柿子也是真的是很有特色的存在哈。那在台湾柿子有名的产地嘉义番路乡，他们要在10月3号、4号举办今年度悠游番路这样一个活动，就把柿子跟产业节结合起来，然后今年说有 VR 虚拟实境的农业体验哦，透过科技走进柿子园，而且还举办最佳好事试吃比赛。好，就通常在这个产业节的活动里面，那就一定会有，像这一次是以柿子为主题嘛，结果有柿子的评鉴跟比赛哦。然后今年他们柿子节跟嘉义大学合作，导入所谓的 VR 虚拟实境食农体验，带上那个 VR 的设备，好像一个头罩这样子，然后呢就可以好像亲自走进柿子园里面哦。这种所谓沉浸式的感受，就是透过这个装备，你好像就直接来到现场，在柿子园里面，就是很特别的一种感受。然后他们的重头戏还有最佳好事试吃评比，就是呢参展的柿农拿出自己种的柿子来比赛，邀请民众哦，哇，不是专家评比，是让民众来试吃评比，然后从品质、口感、风味、外观、卖相选出心中最佳的好事。哇，我觉得让民众消费者来试吃也是很中肯的哈、哦。哎，第一名已经，那个不用说第一名啊，前三名啊，行情会非常好。

哦，这卢凯族陈世川，他是一个音乐人，他也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喜欢可以试穿。5:24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我现在很怕你目睭袂灵去呢，吼，目睭背后金，注意周遭，留意安全啊。

0: 来5:30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哦，路肩要特别注意，有箱型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哈。那就是车子有状况，所以停下来了。这是在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要特别注意路肩要小心，箱型车在冒烟当中哈。然后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林口爬坡道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啊。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有车多回堵哈，现在只知道在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这边有这样的现象，拜托大家要特别小心彼此安全。等一下如果有最新讯息会随时跟大家来通报哦。而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大轮胎皮还在这里啊。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的话在台中北上呢，南屯到台中内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三线有工程，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到泰安服务区都是内二侧有施工哈。那国三要注意，都在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有工程，以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施工中。国五是北上雪穗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要小心哈。台65线现在南下过泰山到新庄一前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内线，以及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哦。好，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孙子涵，你从我的世界路过，有种秋凉的萧瑟感呢。这段歌嘛，好让人听到真唔甘啊！李子深的版本，爱就加在听。

来到现在时间5:40了。那先前讲到说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不知道是怎样出现车多回堵情况，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原来是这里有施工，所以造成回堵啊。哦，国一这边有施工，但是因为先前我看到的国一的工程这里是在中部哈，所以现在是说在林口这附近因为也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因为这个施工在测收当中，所以导致林口爬坡道这里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好，拜托，如果说因为这个一时之间还是这样情况，我们多一点耐心哈，实在等点，因为这个施工已经在测收当中了哈，需要一点时间。那在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路间，箱型车抛锚还在冒烟啊，要特别注意哦。那国三

0: 那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建门，哎，还有看到那一块大轮胎皮吗？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哎，0800-000-123。
1: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2: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1: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2: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1: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2: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1: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3: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很多人习惯在午餐或晚餐的时候才吃到比较丰盛或蛋白质，但是通常在早餐的时候就比较缺少蛋白质。而国际期刊有一个研究提醒说呢，蛋白质啊，每一天的摄取应该要均分，不要太过度集中在某一个时间点。那尤其早餐，当早餐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大脑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必需氨基酸跟饱足感，它会缺乏饱足感，这容易导致呢在中午前血糖剧烈的波动，而且在下午就会诱发你就很想要去吃那个精致的淀粉，一些甜点啊，高热量的食物，这个实在是因为大脑它感觉到我的身体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它就会诱发你要去吃更多的这些精致的糖，高热量。好，那蛋白质建议大家，我们来想一下你早餐都吃什么。很多人早餐啊，可能吃馒头啊，然后豆浆啊，或者是喝牛奶啊，吃吐司啊，但是你要注意，蛋白质，蛋是最简单的蛋白质的来源。所以因为在早餐的时候一定要有蛋白质，而且蛋白质是三餐都要摄取，不要就真的就是要平均。那三餐摄取最主要是会精准的预防肌少症，还有可以稳定血糖跟胰岛素，再来也会提高这个食物热效应，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跟体重的管理。你看就这样子，这个把蛋白质三餐都要兼顾到。那早餐的建议，比如说呢，你可以喝这个无糖豆浆，然后呢两颗蛋，还有一小份地瓜，这营养师开出来早餐建议单啊。然后第二个呢，你可以吃那个无糖优格，最好是希腊式优格，当然你没有，你吃无糖优格，然后一颗水煮蛋，还有一汤匙的坚果，这也是可以的。再来第三个，就是你也可以无糖豆浆，然后一个蛋，然后呢再吃一份这个鸡胸肉或者是豆腐，豆腐也可以。所以哦，就是在早餐的时候你要去注意一下你的那个蛋白质摄取，还有

为你如果有蛋白质，然后还有淀粉类的，一定要先从蛋白质吃哈。就是不是叫你不要吃淀粉，而是只要调整顺序，光是对血糖的稳定哦，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啦。

这首日文歌曲 Breakfast 那个早餐，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用日文来念，包括这个团名哈、Mr. Green Apple 哈、如果有日文来讲哦，青苹果夫人然后那个早餐日文念是 Blake Huasto。 哇，我第一次到日本去旅行的时候，然后我听到那个 Apple 讲 Apple 的时候，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太有趣了。然后点餐的时候讲 Apple， 那个人家听不懂哈、后来他才说原来要讲 Apple 才知道。好，5:51哦。这个时候有的人应该也是起来吃早餐了，对吧哈、加油加油，你也吃较营养的呢哈、来哦，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先前有车多回堵现象，不知道现在情况。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那5:55了，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在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大块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哈。但是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还是要注意路肩先前有箱型车抛锚，而且在冒烟哈。另外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之前说有车多回堵现象，因为呢说这边的施工还在撤收当中，还不知道现在最新情况如何，若有变化的话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还有国五现在两个施工点在北上雪穗还有南下石碇路段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哦。

我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安平七龙殿这个庙里边有一尊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虎爷，是主神仓府千岁的坐骑，但是呢他大概60年前就被信徒引请回家镇宅祈福，从此李当刀拢死地啦。60年来这个信徒把他请回去，但也不敢说就让虎爷一直待在他们家，所以哦多次卜龟来请示虎爷，您是不是要回家了呢？虎爷都没有同意。然后没想到他最近呢再次请示，终于啊虎爷说呵 Nike 哦，这个有得到圣杯了哈。好，那在地其实这个如果说遇到家里边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婚丧喜庆，就会引请庙里边神明到家中镇宅祈福，这是在台湾还蛮普遍的一个习俗啦哈。那这尊虎爷你看60年前就被信徒引请回家，那不知道是不是把他招待得太好了哈，乐不思蜀，虎爷没被得意，好几次的请示多年来始终都没有答应要回到庙里。然后呢庙方这边说诶没事啊，虎爷都不回来，那因为这个虎爷呢是神明的坐骑，所以这样子神明有所不便，而庙方只好再雕塑一尊虎爷出来哈，变成学长不在家学弟来帮忙啊。没想到这个学弟一陪也陪了数十年了哈。哇，终于啊你看隔了60年，虎爷说我要来等，我要等去啊。结果呢现在两尊虎爷并列在庙里边，然后呢学弟看起来反而比较有岁月痕迹，因为他在庙里面待得比较久，然后呢反而这个学长啊虽然已经有80多年历史，但是形灿灿颜色比较浅，这也形成了蛮有趣的对比啊。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一句一句

0: 早上的6:01，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林口爬坡道这边呢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刚看了一下路网图，车速的确比较慢哦。而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厢型车抛锚，而且在冒烟哦。再来，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314.8公里白河前的内线有轮胎皮刚刚掉落了。台64、台65的施工现在也都告一段落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原本在关岛东北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凌晨2点的时候，它已经变成轻度台风了，名字很美，叫彩云。好，但是彩云现在的位置是距离关岛东北方中心位置在关岛东北方550公里，台北东南东方2970公里，离台湾还蛮远的，但是距离关岛挺近的哦。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今天天气依然高温炎热，那平地最高温在目前来看，彰化埔心第一名 30.2， 高雄弥陀乡有到30度哦。最低温呢是在花莲凤林 19.9 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依然有36度哈，那中部今天最高34，南部今天上高也是有34度，东部32，离岛最高则是31度。

哦，Beyonce 的歌曲《Beautiful Liar》，然后借优秀他的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就在这个清晨醒来，还有点暧昧不明，清醒，然后跟睡梦之间界限还没有很分明哈。关键的，把酒杯背后给嘛。

0: 来自欧颂所演唱的歌曲《一起看月弯弯》。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14咯，尽管我是雅玲，先注意一下路况哦。在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先前箱型车抛锚，而且当时它还在冒烟啊，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现在情形如何哈。再来国三北上的314.8公里白河前内线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在现代的诈骗里边，网络购物诈骗的案例，这个案件数也是非常非常多。常见的一些网络购物的诈骗，比如说透过钓鱼网站，它会伪装成你很熟悉的购物平台，然后诱导输入账号密码跟信用卡资料，还有的是要窃取你的个资哦。这所谓的钓鱼网站，因为它伪装成你很熟悉的，那个山寨版做的真的哦，跟真的一样，好像哦。那不知情的人，然后被诱导，还把自己的账号密码跟信用卡资料都输入了，这样你的账号真的就被别人掌握了。还有不是官方下载来源的购物 App， 很可能被植入恶意程式。这个恶意程式呢，可以窃取你的个资，甚至控制你的装置哈。那也有的是假装说订单异常，退款或分期付款，要求你要提供验

哦，很有趣的歌曲叫《买》，来自自然卷乐团。是的，进入到十月了，不仅放假多，而且开始百货公司的那个周年庆特别开心啊！哈，预备起啊！不止在百货公司买周年庆，那个网购啊也在周年庆哈、啊！哇，所以大家呢真的是买得很过瘾，但是要小心不要被诈骗了，就是现在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哈。比如说像演唱会，好多人抢不到哇，结果在网络上当了咖喱公，我这边有票要不要买，然后用晚了就被买走，今天以内一定要付定金、哦、然后用这样的话术制造抢票的压力，让民众匆匆忙忙就汇款。而且通常这个这样的一个诈骗就很巧，他知道你在台北，他就会说他是住在南部、哦、你在南部他就说他住在北部、哦，总之呢，他就是叫你赶快汇款、哦、然后很多买家汇款之后，诈骗者再以账户要验证啊什么来拖延，最后是封锁失联啊、哦、这是一种模式。还有就是现在很常见的，就是诈骗集团假装是买家联系卖家，说哎，我没办法完成订购你要卖的东西、哦，然后传给对方一个伪造的物流平台或电商客服的连结，然后在这样模式里

面，通常都会出现开通金流验证、身份实名制或者卖家认证，这是假冒买家，也有假冒卖家来骗的。总之你听到什么认证啊，然后要叫你输入什么样密码，你真的就是要注意，就遇到诈骗了。接下来买的机会很多，家里的钱够喝水，真的是买东西回家，不要变成跑到那个诈骗集团的荷包里了。

哦，你买单还是我买单？消费之前先确认一下好了。重点是我们买单，米家爱惜尾掉啊。哦，6:2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哦，有铁管让你加五 T 供哈。让你国一北上320.9公里因空进井，路肩要小心掉落物是铁管哈。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先前这边车多回堵情况，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车流已经恢复顺畅了，好，感谢您的通报。而国三北上314.8公里白河前内线有轮胎皮，那先前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有箱型车抛锚，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还在这边，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哈，感谢你，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年度几百碗评选，哎呀，一听就知道屏东一百碗，这应该是美食的竞争了啊。然后呢，在这里面大家参加比赛的竹田乡席园亭，今年他们呢就那个指数碗数越高的代表成绩越好，四碗得到四碗，这是屏东一百碗的最大赢家。哦，那这个他为什么会得到四碗的肯

因为它的炒饭融入客家风味，还有打抛猪，结合传统跟创新，所以一口气摘下四碗。我们说几颗星几颗星，它是最高四碗，然后呢有那个做猪脚的拿下三碗，其中还有这个是元老级的菜色万峦猪脚，拿到三碗的肯定。那在屏东这边，因为族群多元，有山也有海，所以这里光是饮食的风这样的一个风味之多元，然后之精彩，哇！今天跟屏东的味都叫做伙，那真的会吃得很撑。

五百碗里面也有肉肉饭。哎呀，这个肉肉饭真的也是台湾的非常代表性的饮食哦。单位的歌声，台湾肉肉饭。

6:31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啊，路肩要注意掉落物，是铁管铁共当里家哈。而国三北

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先前有厢型车抛锚停在这里，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倒是国三原本北上白河前内线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解除喽。哦，再来看了一下路网图，虽然说现在大部分地方是顺畅哈，但是在桃园到林口，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慢慢车子多起来了。好，路况提醒，这麻烦卡接电话嘞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政策。115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2: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1: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万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3: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我们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1: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4: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 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1: 黄立明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明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

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7%。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

0: 北网 Good Morning， 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来，再过几秒，6:38，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51.4公里哦，冈山前路间哦，大货车抛锚，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买就背后金国一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间。还有在国一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有铁管掉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晴朗24到26度，离岛南北干多云时晴，气温26度。金门、澎湖多云时晴，气温25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际线、国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位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源也要个别保护，比如说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来哦，在彰化这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在彰化西滨路二段往南深港到县际这一段，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一两个点要小心，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有铁管掉落，而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刚刚抛锚了，随即哈。

哇，李健富非常温润的歌声，守着阳光守着你，这是秋天、哦、有阳光的清晨，非常美的一种视觉。好，6:44了，那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呢、哦，大货车刚抛锚停在这边不久。然后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呐、啊，掉落物是铁管，马是爱注意哦。以及彰化这边西滨路二段往南，深港到县西这一段哦，内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哈。

哦，也是经典名曲，又秋天早晨一种非常美丽的风情，想象温暖的秋阳洒在你的肩膀上。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已经6:50了。来，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然后国一还要注意两个点，一个是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再来是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T 共让里家有铁管掉落哈。彰化这里西滨路二段往南，在深港到县西之间内线要注意是动物被撞到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这里有一位女消防员，最近她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那女消防员可以获得认证是哪个部分？因为她身高只有147公分左右，在150以下，好，个子真的很矮哦。以美国的女生来讲，那真的也是很少数哈，看到这么个子小的。然后呢，她就获得世界认证是全世界最矮的女性消防员。好，她厉害了，别看她长得不高，但是呢，她投入消防单位5年，她面对各式各样任务，包括她要开消防车，然后要操控高压水枪，要进入火场来搜救，表

现得非常好。他原本是上班族，但是工动美雕朝九晚五啦，觉得太无聊了，所以呢他决定、去加入消防机构。他说虽然很辛苦，但是事后如果听到民众向他表达谢意的时候，他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好、但是身为消防员要承受非常高强度的体力挑战，他也付出许多努力。他的身高才147公分，但他没有因为这样、说哎呀那个挺客好啊、没有耶，好厉害哦。但是他说呢，他身材娇小有一个好处，因为他就能够进入比较狭小的地方去帮忙搜救哦。那他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遗传或疾病的影响，就是个子长得不高啦、所以他希望把自己的故事可以作为其他可能身高不高的人，但是也是可以勇于挑战，然后不要让别人来定义你的极限。

哦，安心雅的歌曲《超女力》。来讲一个也好厉害的外电报道，日本啊，有位小学生，那他今年这个老师出了暑假作业，结果他暑假作品出来被学校送去参加

参加比赛，竟然获得市长奖的肯定。家长都愣住了，想说这是什么情形。原来这个小朋友他呢用了、做了一个主题叫做世界杯蝉准决赛，因为他收集了很多那个蝉蜕，就那个蝉幼虫出土羽化的时候会有空壳嘛、那他收集很多蝉蜕，然后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用纸板做出一个足球场，不管是上场选手、裁判或者是应援的观众，全部都是蝉蜕来组成的。哇，很有特色、就这样子以他这个非常有创意的作品获得市长奖的肯定。家长说料想不到，但是觉得真的很有趣、不过你看他那个蝉蜕的那样的一个足球场的作品，好神哦，厉害。不过每一个人想的不一样，我是想说他是住哪里啊，到哪边可以收集到这么多蝉蜕啊。

这首歌来自格式塔少女所演唱日文歌曲暑假、哦、听到蝉鸣哦。好，到了七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这里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那现在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国一的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只有33公里左右哈。再来是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啊。而目前在国一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然后刚通报不久，北宜上128.6公里头前。

沿路间猫咪被撞到了。台61线南下在117公里新埔路段有轮胎皮散落，而台74线东下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路段外侧有铁板让你加哦。彰化县西滨路二段往南深港到县西这一段留意内线也有洞被撞到哦。高雄现在有两个事故点，在大寮区内坑路158到20号前靠近加油站这边，还有高雄小港红平路跟红文路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
0: 多
1: 啦！
0: 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防晒擦好，墨镜戴好，早安福尔摩沙出发。从中秋连假开始，秋老虎发威，真的是咬得大家不要不要的，仿佛回到了夏天一样，一出门就流汗。原本想说，哎呀，今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小外套可以拿出来，结果这几天又开始穿了无袖的上衣，因为真的好热好热。那说好的东北季风呢？会来，只是呢慢一些，大概明天下半天哦，也就是说好天气要把握了，因为接近尾声了。明天开始呢，两波东北季风报道，北东降雨的几率就要增加了，温度当然也会有小幅度的下滑咯。不过比起秋老虎，我觉得更令人惊讶的是竟然又有台风。这个台风叫做彩云哦，非常的有文艺气息，很像回到了琼瑶时代。这一朵彩云呢，现在是轻度台风，但是预估未来强度会再增加。不过现在看哦，是往日本东方的海面方向前进，对台湾没有影响。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大概就是不要中暑以及不要感冒，听起来很矛盾哦。但是的确白天非常的热，但是早晚又有温差，所以你不要被晒到，不要被热到，不要被冷到。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4度，降雨几率0到20%，中部地区25到34度，降雨几率0到10%，中部南部这边26到33度，以及东部地区25到31度，降雨几率都是10%到2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都是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所以别忘了防晒，还有没事多喝水。那在空气品质方面，北部地区一枝独秀亮起了橘灯，代表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今天早上喝咖啡了吗？今天是世界咖啡日，所以最适合展开今天的方式就是来一杯咖啡。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圣女合唱团的 Black Coffee。

喜欢咖啡的人今天有福了，因为呼应这个世界日，肯定非常多的连锁咖啡店都会有相关的优惠。那本来在各大超商的月初就都会有，就是买四送几这样子的优惠，可以赶快先买起来，寄存在自己的 APP 里面，那以备不时之需嘛。所以总之，如果你也是咖啡重度成瘾者，或者是你每天都需要来杯咖啡的，别忘了趁月初补一下货。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跟咖啡有关的冷知识想要告诉大家，网络摄影机 webcam 这个东西现在应该不陌生吧，但是你知道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摄影机的诞生就是因为咖啡吗？这个故事诞生在1991年，英国剑桥大学非常知名的房间叫做特洛伊房间。这个房间里面呢，当时是电脑科学实验室，有非常多的这个科学家在做研究。那比较尴尬的是，整栋大楼呢，只有特洛伊房间外面的走廊有一个公用咖啡壶。哇，所以整栋大楼的人就靠这一壶咖啡续命了。那有的时候走过来，如果发现咖啡没有了，是不是会觉得很不爽？所以基于这个原因，为了不让大家白跑一趟去倒咖啡，所以架了一个摄影机对准咖啡壶，让所有人只要在电脑前就能够及时看到还有多少咖啡。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科技果然始终来自于人性。这个冷知识看到这边，其实更让我好奇的是，那如果咖啡没有了，谁要去补货呢？

好 ，AI 给了我答案。他说当时在剑桥大学的电脑实验室里面，当然没有所谓的咖啡工或者是工读生可以去帮忙注意咖啡还有多少吗？所以当时的实验室有不成文的咖啡礼仪，那就是最后一个倒咖啡的人就要负责去补。所以咯，这个摄影机还有另外一个功用，除了看还有多少咖啡我要不要去之外，再来就是看一下这个咖啡壶里面是不是还有两杯的量，如果还有两杯的量就赶快去倒掉其中一杯，那最后一杯倒掉的人他就必须要顺便补咖啡了。哇，这个果然是科学家，非常的聪明之余呢也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心机。那幸好现在大家想喝就喝，靠自己就好了，对不对？如果靠公用的，哇，只有那么一壶咖啡大家要这样子去抢，还真的是没抢到的话，对，还不如自己煮一壶算了。在台北市的德昌街七巷三弄五号，这里是住宅的火警，现在管制了万大路跟德昌街口，请提前改道。而在国一北上 46.5 公里过了桃园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忠孝桥前的外侧小货车翻覆的事故。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

7:18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今天除了是世界咖啡日之外，也是世界素食日。那有越来越多吃素的人，不光是因为宗教的关系，也可能是想要为环境献一份心力，或者是想要控管体态啦，追求健康等等。但是吃素的人总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缺乏了蛋奶肉的营养摄取。所以该怎么吃才不会吃出问题呢？吃素也有分的哦，大家最知道的就是所谓的蛋奶素跟全素嘛。所以如果是以蛋奶素来讲的话呢，在蛋白质的摄取还有蛋跟乳制品可以选择，但是纯素的人就要特别的留意了，只能够从植物性的食物来摄取。那因为植物性食物多属于非完全蛋白，必须氨基酸相对的不完整，吸收表现也比较差。所以如果是吃纯素的人，一定要记得吃田里的肉，那就是黄豆了，是营养价值极高的优质蛋白。毛豆啦、黑豆或者是相关的豆浆、豆腐等等都能够来补充，搭配蛋白质的互补作用，再加上全谷杂粮类，就能够补齐缺乏的氨基酸。再来比较容易被忽略的营养素就是锌了，锌参与的代谢非常的多，我们全身上下都需要哦。而锌主要的来源就是瘦肉、海产这样的动物性食物。那吃素的人当然就比较摄取不到，而且因为吃素的人哦，他们的这个蔬菜类啊，膳食纤维的植酸、草酸也会干扰锌的吸收，所以怎么办呢？就要透过坚果、种子类来补了。核桃、腰果、花生、南瓜子、芝麻等等都很好，那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分量了，每天一汤匙或是每餐一茶匙的坚果种子就好，因为它可是很油，热量很高的。也常听到吃素的人容易贫血，对不对？这个是因为缺铁会影响红血球的制造，导致氧气供应不足。那红肉里面的铁质是人体吸收率最好的来源，虽然蔬菜也有铁，但含量不多，利用率也不佳。那所以吃素的怎么办？首先蛋奶素的人有蛋黄的铁质可以来补充，但是纯素的可能就要选这个铁质比较高的，像是红苋菜、红凤菜、菠菜、黑芝麻等等。那除了透过这一些铁质比较高的菜来补之外呢，别忘了餐后来一颗维生素 C 满满的水果，像是芭乐或奇异果，可以帮助铁质更好的吸收。

维生素 D 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哦。一般来说，我们是从沙丁鱼、鲑鱼这样子来补充，还有像是蛋黄啦、强化乳品当中可以有维生素 D 的摄取，所以蛋奶素的人还算不用担心。但是纯素的人来讲，植物性的食物里面其实没有良好的维生素 D 来源，所以幸好我们还有秋老虎。身体有一套合成维生素 D 的机制嘛，你只要来个日光浴就可以了。其实当然你要避开紫外线强烈的中午时段，那晒个10到15分钟。还要提醒的就是 Omega 3脂肪酸了，也是吃素的人比较容易摄取不到的哦。 Omega 3呢是调节体内免疫的重要角色， EPA 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抗发炎，DHA 可以帮助脑部清晰跟视力的保健，那最好的其实就是富含油脂的鱼类了。但是吃素的怎么办哦？也就必须要透过像是核桃、亚麻籽仁、奇亚籽、芥花油来做补充。吃素其实真的蛮好的，我的瑜伽老师跟我讲说，他以前吃素的时候呢，在做一些相关的训练，真的觉得身体比较轻盈，但果然也是因为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他现在开始吃肉，而吃肉之后那个身体的重量跟使用起来的感觉就非常的不一样哦。不管是吃不吃素，可能都是有自己的需求或是为了健康的前提着想，但是有一些营养素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吃素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想办法面面俱到哦。

讲的就是吃素这件事情了。来自合伙人的 Super Hero。合伙人的主唱尤喜，他真的就是吃素的人哦。那虽然自己吃，但是也没有想要用这首歌去说服别人一起吃素。所以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他希望大家敢于承认，拥抱自己跟别人的不一样。只要你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你就是最酷的超级英雄。所以他的 super hero 那个素是吃素的素哦。透过这首歌呢，他创造了一个吃素的怪咖英雄角色。那歌词比较幽默，而且放了大量的谐音梗，就是把自己平常吃素的时候遇到的各种生活日常尴尬或好笑的情况，用谐音的方式还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写成了这一首跟素食吃素有关的歌。台北市的德昌街七巷三弄五号住宅火警，所以现在管制万大路跟德昌街口在处理，要麻烦大家提前改道。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忠孝桥前的外侧，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都因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大会在进行交通管制，这边的管制要到10月11号。

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0到30之间，北上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30公里上下。而在国三这里的话，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50，北上方向在茄东到宝山以及三鶯到树林，还有中和到新店40到50之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两波东北季风影响，首波在明天短暂影响一天，另一波则是在下周一开始影响。北台湾的高温将降到27、28度，预计明天开始到下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原本位在温岛东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转北朝日本东南方海面前进，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七月道安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12.3%。警政署表示，自七月起调整独家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七月起独家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七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3: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

0: 创业进去，七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独家取缔、独家肇事防治的工作。
1: 另外，档案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警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诈防条例等185罪重判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减轻改判18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5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4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钱损失，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辩称不知诈团是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仍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昨天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间，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的总量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34.8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移风填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5: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了哈。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哈。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哈。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哈。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哈，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4: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112.9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3%。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1.5倍，雪隧更是暴增1.7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快乐是什么？
7: 安全就是快乐。
6: 嗯，让我们一起
8: 快乐安全行。
9: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10: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9: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10: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9: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10: 这一点我没算到。
9: 天色昏暗，下雨天

0: 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1: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0: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

7:38，这里是 FM94.3 京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商。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就在辛亥路上方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忠孝桥前的外侧，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大同分队回报是在民生西路上方。那翻覆事故呢，正用在外侧，现场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有员警在现场协助疏导，现在在等拖吊车来帮忙。台北市的德昌街7-3-5住宅的火警，现在管制万大路跟德昌街口在处理，也请大家记得提前改道。桃园市的桃园区复兴路往三民路的方向车多，会建议多利用中山路。台北市养德大道双向复兴桥到华兴中学，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东上方，环东往西集合国宅到旧宗路，麦帅一桥往市区，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路到师大路，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都是车多。

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40到50，桃园往南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30左右，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中坜到平镇系统40到50的车速，北上方向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机场系统到桃园不到60，过了桃园到林口不到30公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高工局到五股交流道50公里上下，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的速度，汐五高架在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不到5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也是不到50公里，三鹰开始一路到安坑交流道车速不到60，过了安坑到新店不到4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的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40，而国道二号这边双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

0: 伊森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这首歌收录在2007年所发行的专辑《认了吧》。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连线中央气象署，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交给预报员张晨晨。Hello， 晨晨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跟昨天蛮类似的，各地大多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2到35度，西半部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早晚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左右。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陈传，谢谢，
2: 不会，
0: 拜拜。

孙燕姿的歌声《我的爱》这首歌是落在她2004年所发行的专辑《Stephanie》，她也凭着这张专辑拿下了第16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路上方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台65线在北上的 2.6 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就在民生西路上方外侧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导致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台北桥。而在桃园市的八德区和强路到和平路往加罗道的方向，车多速缓，会建议多利用延平路。

台北市的德昌街七巷三弄五号，这里是住宅火警，持续管制万大路跟德昌街口在处理，要请大家提前改道。台北市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松隆路前的内侧往生的猫咪，国三南下65公里，过了大溪路肩有机车误闯，已经停下了。

0: Jolin 蔡依林的妥协，这首歌出自2009年的专辑《花蝴蝶》，这也是当年度台湾唱片销量的第一名。
1: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2: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3: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转接道到环北，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11.8公里燕巢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6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前面怎么突然一片白雾，视线很差哎。
1: 智慧导航为您服务，前方进入浓雾区，请降低速度。
0: 啊，前面车子的车灯都变模糊了，怎么开比较安全啊？